0: 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蒋平那赶奔刘家庄，就在这乡村野店在这喝酒，就听着那坐上的人谈论白面判官刘清，也有说刘清啊为了尽人情大肆白玉堂在那超度，也有说刘清那是个傻蛋，你说白玉堂已经死了，你这么折腾到底图个什么？交朋友那不过事了就是了，是人在人情在，哪里要犯得上那如此那耗费资财？要是把这七天的费用用了帮帮咱们这些穷的叮当烂响的人，保管那过了一辈子。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心里想，看起来白面判官刘清真心的吊唁我五弟，和我五弟的关系真非比寻常。蒋平把这酒喝够了，然后又吃了点饭，抬头那看了看天色，天色已晚，四爷回了酒钱，离开了这小店，来到柳青的门前，一看柳青他们家呀，那也算挺讲究，大熨头，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段，红油漆的大门。四爷蒋平就这样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就听里边有人嚷了，我说谁呀，天晚了，帮帮帮帮帮 帮, 帮着叩门。就见着有哪里边出来个苍头，苍头啊那就是年长之人，就是头发全白了的意思，抬头啊看了看蒋平，我说你是什么人，到了老柳家有事吗？四爷蒋平看了看我呀，哈哈哈哈，请问一声你家员外在不在家呀？就见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就把翻江鼠蒋平看了有64眼。当时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说了，哎呀，我家员外还真在家呢，不过我家员外现在在家有一件重要的大事，在家他等贼呢，请问您尊姓大名？蒋平听老头的话

庆早就吩咐好了，蒋平儿毫不介意，就在这儿那等候，时间不算太大。只见柳青啊，穿着便衣，由哪里边出来？这柳青头上戴着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脚上蹬着夜霜斧子履，由哪里边出来？抱拳拱手，我说姓蒋的，你还真敢来了。要说你这贼呀，那胆子确实不小。蒋平一下，哈哈哈哈，岳兄既然和贤弟你那定准了日期，我焉有不来之理？我要是不来呀，贤弟你苦苦的那相等，傻老婆等捏汗，我蒋平那可不够意思。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也少在这给我称兄道弟，你未免过于自不量力了。嗯，你既然来了，说不了讲不起，只好把你叫进来。说完了以后也不谦让，自己先进来。四爷蒋平听了此话，又见到柳青这个光景，心里这个气就别提了。四爷气的这小肚一鼓一鼓，胸脯一起一伏。四爷一想，好嘞，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呀暂时忍耐。刚要举步，只见柳青转过身来，放了一揖，也就是说给蒋平躬身施礼。蒋平啊，我这一揖你也可明白？四爷笑了，哈哈哈，当然明白，你这不过是开门即到罢了，有什么难解的？全都是老江湖了，你呀就别给我弄这个玄虚。柳青看着蒋平，你既然知道也就好了，说着就把蒋平引到了西厢房。翻江说蒋平进了西厢房，这么一看，嚯，这西厢房里可真好，三间一连通，这里边除了有一盏孤灯，这孤灯啊还是半明不暗，一张床一无所有。蒋平心里说，耶，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听柳青说，姓蒋的，今天既然你来到我的柳家庄，我柳青要把话说明了，你就在这屋里那好好的待着，我柳青就在对面那东屋里等你蒋平，除了你我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我所有的仆人那全都吩咐过了，叫他们全然回避。咱们上次说过，你要盗取那只簪子，只要你偷在手里边，你就隔着窗户那叫我一声，你就喊柳青，哎，你这簪子我偷了来了。我柳青在东屋里往头上一摸，那果然簪子踪迹不见，这就是你蒋平的本事，这是其一，这算你偷了来，那还要给我送回去，过一会儿你呀再给我送回去，如果你能够办到了，那还是隔着窗户叫上一声柳青，哎，你这簪子我还给你了。我在东窝里边往头上一摸，果然簪子有了，若能做到这份上，那不但你我那照旧那称兄道弟，那是好朋友，而且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叫我柳青，那上刀山下火海，我柳青是万死不辞。四爷蒋平听完了，原来就是如此啊，那贤弟到了那时候可千千万万可不能后悔，这世界

上，那卖什么样都有，那不管你生什么病，那卖药都给你治好了，可是就是没有这卖后悔药的。李幼卿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杨平，你说的是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那说话如白展灶，板上钉钉，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拉屎往回坐？那算什么东西？蒋平听到这，很好，很好。那贤弟，您请吧。咱们单说这李幼卿，由打西厢房里出来，那高声问道：“东厢房那炭烛茶水，包括酒，小吃食是不是给我准备好了？”那就听仆从答应：“员外爷早就准备好了。”柳青又说：“你们全给我回禀，那不准无故的出入。”又听有个妇人在那儿吩咐：“丫鬟婆子，你们可都精神点儿。那今天晚上，咱们家老爷把贼关在家里，知道他净偷簪子，那还偷首饰呢。还有个快嘴的丫鬟急话了：‘哈哈，奶奶！’”您只管放心，奴婢等就把裤腿带子，包括那乳罩，全都收拾过了。外头啊，任麻没有了。妇人这么一听，你呀，少耍贫嘴，进来吧，不要在那胡说八道。这话估计那是柳青的媳妇说的。四爷蒋平那知道，这明明是嘱咐丫鬟。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四爷蒋平，那心里边不生气，那置若罔闻。此时已有二鼓，柳青来到东厢房内，白边判官柳青在这抱怨：“哎，你说这事从何说起？好好的觉那不能睡，偏偏这炭火盆他还不忘了，茶水也凉了。”要是往常有仆人侍候于我，今天就因为贼老爷那个破奖瓶，来到我的柳家庄要盗我的簪子，哎，害得我奖瓶还得自己那端茶弄水，也不知道这奖瓶那什么时候那才偷我的簪子，真叫人不耐烦呢。”闷杀人影，那就听外边哗啦哗啦的声响。这帘笼这么一挑，这蒋四爷有打外边进来了。哎呀，贤弟，你不要抱怨，你这屋里那可真不错，那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那裱糊的森严，那铺设的相当齐整。你再瞧瞧，你给我那屋子，那真好似冰窖一般，八面里全都透风，连个铺垫也没有。皇上就给我整了一领破席，让我往床上一躺，也没有被子。你哪尊在这床上是停尸是怎么着？把我蒋平那当做了死人？哎呀，这真真实在难受。我蒋平也在这屋暖和暖和。柳青听了这话，又看蒋四爷头上那没戴着头巾，脚下塌拉着两只鞋，那是趟着过来的。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既然寒冷，为什么连帽子你也不戴？”蒋平脑瓜一拨了：“嘿，我说柳青啊。”你还好意思问？要说你那屋子里是阵骂没有，我刚才呀，那摘一头巾当做枕头，那枕着睡觉。由于没有被子，这天又这么冷，把我蒋平给冻醒了。那一时寒冷，我想到东屋里那找兄弟你，在这儿取取暖，来的匆忙都忘了带了。柳青看着蒋平，那你坐坐也该回去了，
你也

有你的公事，这公事是什么？那四爷你呀，那相当清楚。那早些完了事儿，我柳青呀，那还要美美的睡上一觉。蒋四爷听到此，贤弟呀，你也真的是不讲交情了。那想当初，我们悬空岛罗家庄，你也不是没去过，也不是去过一次两次。你想我大哥卢芳、二哥韩章，包括徐庆，还有我，那这何等的款待于你！可如今我到了这里，你不设酒招待也就罢了，那怎么连碗茶也不给喝？柳青笑了，你这话说的那十分的可笑。你今日原是来偷我柳青，你是做贼来的。既然来偷我如何能给你预备茶水？你见过这世界上那专门给贼预备妥当，又有茶水，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那酒也是上等的。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偷他的东西，岂有这样的道理？蒋平听到这儿，看着柳青，嘿，要说贤弟，那说的也是。那不过可但有一件，世界上有这么明灯蜡烛，那等着谁偷东西呢吗？你这不是开门即盗？我看你呀，对面审贼。刘青把眼珠子一瞪，我姓蒋的，你不要在这儿逞着口无舌之能，强词夺理，就是你再能说，把死的那说活了，要是不能把我的簪子给偷了去，你呀趁早打别的主意。蒋平看着柳青，要是到这簪子，说句实话是圆也不难，我只怕你不戴在头上，那可就难了。你要没在头上戴着，我柳青那怎么偷呢？白面判官柳青听蒋平这么一说，当时气往上撞。好你蒋平，那岂是大丈夫所为？这柳青啊，摘下了头巾，那拔下了簪子，那啪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扔。你看，这不是簪子吗？难道一说还哄你不成？我这蒋平啊，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拿去。蒋平那老着脸，一伸手把簪子拿起来，揣在了怀中。多谢贤弟，多谢贤弟。站起身来，他要走。柳青把脸往西沉，哎，我这蒋平啊，翻江鼠，响当当大名鼎鼎的大威的老四，我柳青觉得你有多大的本事，有什么深谋远虑，原来只会耍着无赖，这是可笑啊，可笑。柳青一说这话，四爷蒋平转身回来，把小眼珠一瞪，这瘦脸一红，哈哈哈哈。我说柳青啊，柳青，你可不要信口胡说。要说我蒋平，那这堂堂正正的奇男子，我岂有那耍赖的道理？那一回手把簪子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那看着柳青，我这白面判官，柳青姓柳呢，你可提防着点儿，待我前来偷你。说完了以后，这转身往西厢房去了。这柳青自言自语，看起来蒋平这回可要下手了。我柳青，我就不相信，这簪子戴在我这头上，我看你翻江鼠蒋平怎么能够把这银簪盗去？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蒋平要偷白面判官柳青的簪子，柳青心说蒋平啊蒋平，你也真是自不量力，想着银簪戴在我的头上，你就能够给我偷了去，我就不相信。这柳青把这银簪别在头巾上，戴在了头上，瞪大了两只眼，就瞅着屋门，到底要看看蒋平究竟如何进来，怎么个偷法。忽听蒋爷在西厢房里那就喊上了，我刘青啊，你这簪子我偷来了。那刘青吓了一跳，急忙将头巾摘下，这么一摸呀，这簪子还在头上。白面判官柳青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蒋平啊蒋平，我看你是不是疯了，要不然就是傻了，你是想簪子那想疯了吧，我这簪子好好的别在头上，那如何让你盗去，你这是说胡话，是不是你睡着了在这儿撒孽症呢？蒋平接言说，嗨，我柳青啊柳青，你上了当了，你那只簪子是假的，真簪子就在我蒋平这里。我柳青，你要是不信，你看看你那只簪子上背后有没有暗寿字。柳青听到这儿，把簪子拔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簪子这宽窄长短粗细分毫不差。等这个柳青啊看了半天，就发现这簪子上这果然没有寿字。柳青看了暗暗的吃惊，连说不好，只得高声嚷道，我这蒋平哎，偷算是你偷了去了，看你如何给我送回来。翻江说蒋平在西厢房里边也不答应。柳青在灯下那玩上那只假簪子，越看越像自己，心说这蒋平哎呀，这心计可够深的，这只簪子蒋平就在那五峰岭上，月下看了一眼，如何就记得这般真切，可见这翻江鼠蒋平聪明过人，而且刚才他那安安详详的样子，那好像是无所事事，想不到他用了个偷梁换柱之法。蒋平这种那临事好谋真是令人钦佩。傅又一转念猛然想起，耶，才是我柳青的不好，千不该万不该我和这蒋平生气，理应参悟到他的计谋，看他如何设法才是。哎呀，只因我柳青这一生气，结果我乱了方寸，竟入了蒋平的术数当中。总而言之啊，是我柳青的量小之故。且看这蒋平那如何把这簪子给我送回来，这回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柳青在这儿等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看见这西厢房里有动静，柳员外就把这炭火盆那扒开了，炭火那烧得红红的，温暖了一点酒，自斟自饮，怡然自得。忽然就听着蒋平在那屋里张

张牙欠口，在这打哈欠，伸懒腰，哎呀，冷啊，好冷！夜半三更，更觉着凉了。说着话，就听到哗啦哗啦又过来了。柳青一看蒋平进来，这四爷蒋平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睡眼惺忪，仍然光头，没戴着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心说啊，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你蒋平啊，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柳青啊就是不生气。如果要一生气，乱了方村，又让这蒋平占了便宜。柳青啊想到这儿，在这一坐，别关口口问心，就是不理蒋平。蒋平说了：“我柳青哎。”刘青，贤弟你真会享受，这屋子里又暖和，哎呀，还喝着酒耶，这桌子上那还有鸡爪子、猪头肉，还有花生米，哎呀，真是享受一极呀！哎，略兄，我也喝一盅，暖暖身子。不知道刘贤弟那使得还是不使得？白面判官柳青看了看蒋平，这有什么酒在那里，你只管喝，你可别忘了你这目的是干什么来的，可别把这正事儿那给忘了。蒋四爷看着柳青，实话对贤弟说，要说我蒋平只会偷不会送。说完了以后端起酒盅来，四爷蒋平滋儿捞下了，喝了一口，然后又把酒斟上，一伸手捏过两个那卤香花生米，嘣儿放在嘴里那嚼了嚼，又捏起一块那猪头肉来，这块猪头肉那是肥的多，那瘦的少，那放在嘴里边大嚼了一阵。我今这此举，说句实话，柳员外，柳贤弟不过是和你做个游戏，我蒋平那现在有10万火急的事儿，奉请贤弟。白面判官柳青冷哼了一声，哼，只要你把簪子给我送回来，叫我柳青往哪儿去，我全跟着你去。簪子如果要是不能给我送回来，我这蒋平你也趁早给我从这刘家庄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蒋平听到这儿，哎呀，我说咱们说正经事。他将大家如何在陈启旺聚了手了，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如何进水寨，如何假说展昭智筐沙龙，又怎么定计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的生辰之日，打算是收服忠雄，因此特来叫蒋平我请贤弟用这鸡鸣五谷断魂香。这蒋平嘟嘟嘟嘟嘟嘟在这说个不停，白面判官柳青在那听着唯唯诺诺也不说话。那蒋平又说，我柳青啊，贤弟，要说这可是国家大事，我等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相爷的相谕，捉拿襄阳王赵觉，要给当地那除害。襄阳王赵觉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如果这国家这么一乱，老百姓是最倒霉呀。我知道柳贤弟行侠仗义，那对百姓的疾苦颇为关怀，我看贤弟还是跟着我赶奔陈启旺，就这样就把忠雄收了，捉拿襄阳王赵觉。那贤弟也是建起了奇功一件。白面判官柳青听完了这一番的话，这明是请出圣旨。

那包相爷的相玉押我柳青，叫我柳青啊跟他前去。当时柳青那火撞顶梁门，气往上撞。柳青转面一想，不行不行，这翻江所讲平啊，这有意能惹我柳青生气。我柳青一生气乱了方寸，他好从中取势，行他的诡诈之术，千万不能上当，我自有道理。想到此处的柳青那也笑了。我说蒋平啊，要说这些事儿是你们当官的应该做的，在其位谋其政，想我柳青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当然也不谋其政，你也不要多言，还我柳青的簪子要紧。蒋四爷一看那说柳青不动，赌气呀、啊，戴上桌子那头巾，哗啦哗啦的出了门了。白面判官柳青看着蒋平，心说话：“蒋平啊，蒋平，现在你是黔驴技穷。”这柳青说了：“我说蒋平，你拿那帽子当不了被褥，也挡不了寒冷，原来是个抓帽子的贼。”那好体面呐，好体面，这是百闻不如一见。只是说、啊、那堂堂正正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哎呀，人说、啊、智谋高略，没成想那就是个偷帽子的跳梁小丑。四爷蒋平一听这话转身回来，我这姓刘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谁没有个无心错呢？就是三国年间呢，我圣人关羽关云长大业还失了荆州呢，这也值得你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说完了以后就把帽子么啪的一下摔向了柳青。这柳青、啊、嘿嘿一笑，双手接过来戴在了头上，然后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我对你说再也不和你生气了，慢说你把我的帽子给我拽过来，你就是当着面往我脸上吐粘痰，我呀也容他自甘，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我看看你翻江鼠蒋平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用什么法子。蒋爷听了这几句话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身行踏了的鞋踢他踢他到西厢房去了。白面判官柳青是暗自欢喜，心里说话，我柳青这回不上当不生气，看起来是绝妙的主意，又把这酒那温了一温，斟上了，端起来酒刚刚送到了嘴边，就听着这西厢房里边那蒋平喊声了：“我刘青，刘青哎，你这簪子我还回去了。”白面判官刘青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哈，蒋平是真会开玩笑。”连忙把酒盅放下，摘去头巾。摸了一摸并无簪子，又见那只假簪子仍然在桌子上放着，又听蒋爷在那里说道：“不必怀疑，把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边看看就是。”这柳青听完了以后也把帽子翻过来，果然的就见那只簪子是别在了上面，不由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啊，蒋平手法真快，真是令人难测。”仔细这么一想，这柳青明白了，赶着他自己头一次光头过来就是为了他第二次还簪子做下准备，这人智略机变，把我柳青的脾气秉性喜怒哀乐那是了。

早如指掌。我还和蒋平闹什么，正在思索，就要见蒋四爷头上戴着头巾，鞋也不塌了，早见他叶公到地。那柳青连忙站起，还礼不迭。就听四爷蒋平说，那贤弟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千千万万不要挂在心中。这一次我蒋平啊，请贤弟跟着愚兄赶奔陈其望走上一遭，成全朋友要紧，另外也可以给国家出力报效，那立下大功，主要是出了襄阳王赵觉给百姓除害，这乃是侠义所为。柳青听了这，看了看蒋平，我让四哥只管放心，小弟情愿四哥前往。于是把蒋平让到了上位，自己在对面坐了。四爷蒋平就和这柳青说，要说这忠雄这人不简单，那文韬武略，那是个奇男子，只是一念之差错保了物，也把忠雄那劝话回头，这才是正理。柳青看着蒋平，忠雄那既然是咱们的好朋友，我柳青焉有不管之理，不知四哥几时起身。蒋平听到这儿，事不宜迟，总要在他的生辰之前赶到水寨竹城。柳青一听，好，既然如此，明天早晨咱们就动身前往水寨竹城。蒋平一听，好极了，好极了，贤弟就此进去收拾收拾，那愚兄我还要休息休息。实话对贤弟说，愚兄那昨天晚上这一宿也没合眼，那现在上眼皮和下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哎呀，是困烦得很。柳青听完了，我说四哥您只管休息，天呢还早呢，足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说小弟不陪。这柳青进内去了，等到天光大亮，这柳青吩咐准备早点。蒋平和柳青吃完了早饭，柳员外背着包裹，两个人就离了柳家庄奔陈启旺。咱们单说这话，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水旱两寨之事料理的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单说这一天，忽见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路边路的爷那里来了两个人，头说一封，说着话说信上一城。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把书信展开这么一看，智化着喜出望外，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叫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贺妖狐智化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的水寨那旱寨之事全都料理的那有条不紊。单说这一天，有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那陆的爷还有鲁的爷也来了二人。头弟叶风他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封书信往上一呈。贺妖狐智化把书信接过来，展书观看，然后点了点头，说把他们二人给我带进来。头魔去不多时，那就见两条大汉由打外边晃晃悠悠那就进来了。这两个主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

命大有缘，真好像险到神乡吧。见了智化，郭神使领，那小人龙豪，小人姚猛，参见统辖老爷，那望统辖老爷收录才是。东方侠和妖狐智化，也看这两人深知规矩，颇懂礼数，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肯定是二侠丁兆辉调教的，要不然两个那粗鲁之人，那如何懂得统辖和收录二字呢？这心里边非常高兴，然后又问了几句，这两个人那应答的颇好，那智爷那更加放心了，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了思齐行。智化把这书信呢递给了飞叉大帅太保钟雄，说明了来历。钟雄啊，看着智化，你说这龙桃和姚莽，要让你说不含糊，我呀要看出来人。智化就把龙桃和姚莽那叫进来，两个人呢上来以后，就给钟雄施礼，参见大王，参见大王。这声如洪雷，往那一戳一站，咣当当，也是英雄的气概，杀气腾腾，那威风凛凛，真好像那方向一般。钟雄看完了以后，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看他二人是难得的那人才，就这个体型，我估计那力大无穷。我看这二人呢来的正好，我这厅上正缺两个那领班的头，舅舅的二人充当此职，我看是再合适那也不过了。龙涛和姚猛那听完了以后，往地上一跪，那就给钟雄那磕响头。旁边北下欧阳春早就认识大汉龙涛，一看那龙套那举止端详，言语得体，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当日铁面金刚沙龙就和钟雄两个人把酒谈心，那钟雄也挺健谈。铁面金刚沙龙那现在已经知道东方侠和妖狐智化、北下欧阳春，包括南侠展雄飞，他们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劝说钟雄，让钟雄弃暗投明，因此啊，沙龙就和钟雄那谈了一天，到晚上这才散了。智化北侠暗暗的与龙涛打听，那如何到了这水寨主城，这龙涛就把自己如何避雨，遇到了翻江所蒋平、蒋四爷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智爷说，四爷蒋平啊，不日也要来了。自从小人把我表弟还有弟妹那送走以后，季克和姚猛我们就上了路了。前日赶到了陈奇洼，那二侠丁二爷告诉我们，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教导了很多的言语。大爷、陆大爷写了那推荐书，所以今天就来了。蒋平、蒋四爷说他赶奔柳家庄，要和柳青也不打什么赌，另外要请柳青要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我估计四爷那过不了几天估计就来到水寨主城。那智化听到这儿，你们两个人那来的正好，而且又在厅上更加近了，到了临期自有用处，在这千千万万是不可多言，有道是言多于失，唯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这龙涛说了，我说智爷您放心吧，我等晓得，如果有用我等之处，我们院校犬马之劳。
东方

侠贺妖狐这话点了点头，叫龙涛和姚莽走了，然后又和北侠欧阳春两人祭奠了一番，这才安心。要说这话和北侠那也不容易，你说这事儿，要说失礼没有这话，干礼没有这话，就为了把忠雄劝降，为了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安全，因此这两个人舍死忘生，要尽着侠义之情。等到第二天的智化早早的起来，到处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细细的询问，因此就把这君山之内由哪里到哪里，然后又可以到何方，打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见大小头目这人虽然很多，皆无关紧要，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也不少。唯有江夫人的兄弟这江海，这人十分了得，这人脾气那还不太好，那性如烈火，争得袜面金腮，两道九转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张阔口，台下是暴涨刚然，人送绰号叫金背小二郎，手使一条三节棍，武艺非凡。那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三节棍这种兵器不好使，那施展起来远近都可以打，英勇非常。东方侠智化把他看在眼里，又因他是那忠雄的亲戚，他姐姐那就是忠雄的夫人，因此这江海和忠雄郎舅的关系，智爷待他也非常好，极其亲近。这二郎见智化才高智广，那料事精细，更加喜悦。除了江海之外，还有忠雄的两个亲信之人，这两个主啊，那这同族的兄弟，一个叫武伯南，一个叫武伯北，这两人是专门料理家务，智化也时常约他等亲密。然后又算计忠雄的生日，智化的一算呢，不过三日就到了。当时智爷便拖延查阅，悄悄呢来到了陈启旺，正赶上翻江说蒋平和白面判官柳庆是刚刚也来到陈启旺，彼此相见，早就闻名啊，喜爱非常。这智爷就问了，这龙涛和姚猛是不是到了水寨竹城？丁二爷看着蒋平，哎呀，不但到了，谨遵兄命，现在已经赶奔水寨。智化听到这儿，看着蒋平，我说四弟，你只管放心，昨日他二人已经到了水寨竹城，我甚忧心。那后来一看他二人呢，说话做事非常得体，就知道是我丁二弟传授的。智化又问蒋爷，四弟呀，前日所论之事，那想柳兄计也办妥了，今日我就同那柳兄一起赶奔水寨。白面判官柳青看着智化，小弟是唯命是从，要说我柳青那有何德何能，哎呀，智爷呀，您只管吩咐，但不知道如何进这水寨竹城。智化听得这是哈哈大笑，哈哈哈，我智化是自有道理。智化要将柳青带入水寨，这柳青心说话，这忠雄的水寨不好进呢，你会不会封建？柳青把脑瓜一拨楞，这小弟封建我是一点也不懂，却会点谈命。智化一听见谈命，这也挺好，
那柳兄啊，叫做谭命。

那先生，实际上谈命那就是算命。到了那里以后啊，那不过奉承几句，只要混到非常大帅太保忠雄的生日，完事大吉。刘庆一一应允，这话又吩咐这陆斌和卢英二位贤弟啊，那现在大月那补得怎么样？陆斌一听，哎呀，我说知道爷，只管放心。这大鱼呢，早就备齐了，现在就养在我这里。这话闻听好，明日就给忠雄送去。只用大船一只，带了一些鱼货，到那里二位贤弟自然是住下，就将船只停在毕竟之所。等到了临期，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又对丁二爷和番江说讲评说，二位贤弟勿约后日夜间，快船两只，每船上的水手也四名，就在前次砍断竹城之处，专门等我们。可千千万万不能耽误了，这事要让你们耽误了，可拿你们试问。蒋四爷一下，哈哈哈哈。我说黑狐狸，你放心吧。番江说蒋平那办事儿，你还不放心？我告诉你，那是万无一失。众人计议已定，智化和刘青啊，来到水寨，见到了忠雄。这忠雄一看刘青呀，那是个大个儿，就见刘青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那刘青是白面判官，就见刘青这张脸，面如冠玉。刘青长得也挺帅气，再加上刘青这身穿戴，那就是个算命的先生。智化就说了：“我说二哥呀，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姓刘，叫做刘洪，这人是个算命的先生。”那文学也好，那笔法也好，水寨和旱寨的事儿，那也挺多。兄弟，我一个人呢，那忙得不亦乐乎，难以记载。故此把他带来，帮着小弟做个记事。钟琼上一眼下一眼，就给柳青啊相了相面。一看柳青那气宇轩昂，就知道柳青也不是那寻常的人物。当时钟雄挺高兴，就让柳青啊帮着置换。等到第二天，那陈启旺的二位庄主陆斌、鲁英啊来到水寨送鱼，那钟雄就把这二人迎到了思齐堂，深深的谢了。陆斌、鲁英啊又提起写信见龙涛、姚猛二人。钟雄闻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二位庄主，你们对我钟雄真够意思。要说那二人，这身体相当的雄壮，估计这二人双膀一晃，都有千斤之力。现在我已派他二人做了领班的头目。陆斌闻听，多蒙大王收录。我等是感恩不尽。骆边鲁英啊，又与沙龙和北下欧阳春、智华见了，彼此相见，那也十分高兴，就把陆边鲁英两个人，那也留下来，为的是明日好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祝寿。到了第二天，东方霞早就备办妥帖。就见这君山水寨里边那各处是张灯结彩，又有笙管笛箫、杂剧笙歌，比起往年的生辰热闹的不得了，而且呢办得还整齐，所有的兵丁头目全都有赏赐，并且传下令来，今日是概不进酒。大家是一醉方休，那就算有喝醉的，也不算犯禁。

0: 伙儿一听这高兴啊，心里说话，嘿，新来的这位志爷那真不错，今天我们好好的那喝上一番。这思齐堂上早就排开了花宴，摆设寿礼，这些的耶官先民都有展爷呀穿的是四品的服色。大伙儿这么一看见展雄飞的衣服啊，那是鹤立鸡群，更觉得展爷那在这那非同寻常。等到钟雄来呢，见大家如此，钟雄这哈哈大笑，今日小弟的见臣，哎呀，承蒙众位兄弟那如此错爱，如此的费心，钟雄怎么可担得起。说话的时候，阶下又奏起了乐，笙管低箫，这小喇叭嗡了哇嗡了哇，这一吹那真是十分的喜庆。铁面金刚沙龙这年纪最大，要给这钟雄施礼，那钟雄啊怎么能够受礼呢？彼此一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站名地景界亮灯风景近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6: 换一种方式生活，
5: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8: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9: 算了 ，W，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劝人做即拍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即拍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即拍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就想偷偷给你们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即拍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

0: 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的这个概率你们都懂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我交那么多钱，你们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寄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一个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寄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话，所以如果你不是美若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寄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要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这那十几块钱的窝囊费。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就是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着这个位置的，他坐了这个位置，他就不用拉人头，他就靠吸引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给他分红，他一个月就靠这个方法赚了 W。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有点那啥了？然后我就立刻退出了所有群，那298就当打水漂了。所以
1: 这只是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受骗的经历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有想要做兼职、想要赚取这一部分收入的这些听友们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再怎么擦亮啊，我们的想法远远是没有骗局当中做局的这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寄拍的这个道路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啊，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啊，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用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啊。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

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哎，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万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分别是这个头部的啊，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3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了。298元、198元是入了这个拉人头的这个他的手里，然后呢有100元是进入了所谓的公司的手里，然后呢你要是想赚这部分佣金的话，那么你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啊，升级的过程是不断的交钱，然后呢这个拉人头的人啊，那也就是这个小头目，可能他的佣金每个月可能净赚就是50万。你想想大学生多呀，然后呢这个有闲时间的这些女大学生们，爱美的女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啊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哈，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
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是连环套式的啊，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掏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他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啊，需要修复，诱骗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啊需要转账啊，需要你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再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即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都是诈骗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交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哈？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哎，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哈。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一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呀，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 啊尤其是在2021年那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啊，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和诈骗的套路啊。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割完了之后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啊，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哎，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他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哈。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刷单诈骗的升级版，哎，通过虚假任务逐步榨取本金，最终呢让你血本无归啊。当然了这位案例啊，这位吴女士还是比较幸运的，最终呢她的这个资金追回了20000多元啊，但是呢还是损失啊，还是有损失的呀。那么我们不去用这种蝇头小利 哈，来谋取福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损失那么多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就当买了这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

以这个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就是做鸡排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啊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鸡排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啊、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啊，打开一看呢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哈、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2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商家说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个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寄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哈、啊，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可以找一个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哈、啊、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啊，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
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啊，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的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的打工，把外公的这个钱赶紧还回去。毕竟外公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攒下了这一笔钱，然后呢让这个女孩一夜之间全都给挥霍干净哈。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也已经是有一部分认知的这样一个群体哈、啊。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骗局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小美的刷单陷阱哈，这是在浙江哈，刚毕业的这个小美啊，被免费送衣服加高佣金这样的话术吸引，那客服呢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她先转账8490元哈，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啊保证金哈，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啊，无非就是引流阶段，哎，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啊、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啊，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儿啊，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啊，或者连环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哈、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哎，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然后满足这些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哎心理需求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哎，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

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他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啊。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级别的哈、啊，但是他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他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他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哎，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哈，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某麻豆哈，这样一个小程序哈，一共是2个程序，这2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共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

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啊，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这个买家秀哈、啊，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它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哎，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呢发展下线哈、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哈、演变为一些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可这个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哈、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寄拍啊，其实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啊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啊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场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3: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生命。
1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0: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1: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就咚一下。
1: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就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0: 不是乱了一会儿，是一直很乱。
1: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0: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1: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0: 所以叫早搏，
1: 提早
0: 搏
1: 动
0: 了一下。
1: 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的一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1: 其实很多的原因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全国就哈尔中国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心脏呢扩张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

0: 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们说的血管，
0: 嗯
1: 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啊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
0: 嗯，
1: 然后呢，它通过啊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啊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啊，如果心房乱跳了。啊，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是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0: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嗯，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他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

0: 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啊，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啊、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啊，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还有
1: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0: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兴奋，
0: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啊，就是这种、
1: 嗯、
0: 啊、
1: 嗯，
0: 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
1: 嗯、
0: 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1: 嗯，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
0: 因
1: 素啊。
0: 素素
1: 那大家会说，我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
0: 嗯、
1: 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啊，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1: 就是那时候发作。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的时候，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啊，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啊，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是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啊，跑步就是心率跳得特别特别快
1: 啊，对哈
0: 对，
1: 啊，
0: 你就会胸闷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有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
0: 下
1: 子
0: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个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
0: 心电
1: 在没
0: 图
1: 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
1: 房
0: 作的
1: 颤，
0: 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
0: 对，
1: 来。
0: 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你得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一周的啊，带一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
0: 动态
1: 这个心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
0: 的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
0: 动
1: 态心电
0: 图。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我想帮助 解答一下。
0: 啊，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
2: 谢谢
0: 就心脏超声，啊，就是二尖瓣少量反流，是吧？

0: 轻度反流
1: 轻度
0: 是
1: 反
0: 吗？
1: 流，轻度反流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也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二尖瓣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二尖瓣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大概多少？
0: 65。
1: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轻度减低，对吗？那轻度减低，那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2: 和缺氧有关系吗？
1: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儿。
2: 那这个查是什
1: 查
2: 么
1: 的
2: 项
1: 话，
2: 目？
1: 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2: 冠脉 CT。
1: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2: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1: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就不要过于紧
1: 不
2: 张，
1: 要
2: 是
1: 过于
2: 吧？
1: 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2: 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嘛，是
1: 对，
2: 吗？
1: 是的，看不到的。
2: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1: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2: 有症状吗？
0: 有一点，
2: 啥症状？
0: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1: 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0: 那没有。
1: 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是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啊，
2: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1: 冠脉
2: CT，
1: CT，
2: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
1: 对，
2: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1: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0: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

0: 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点几，它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吃
1: 是
0: 调
1: 这
0: 理
1: 样的，
0: 吃点。
1: 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你没有其他的疾病，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得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发他汀或瑞舒发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1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1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2: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2: 好，
1: 好，
2: 也放轻松，首先
1: 好，谢谢你参
2: 好，
1: 与，
2: 哎，好，我们再会。
0: 表示。
2: 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1: 风险，
2: 风险，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1: 要
2: 复
1: 复
2: 查，
1: 查。
2: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他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1: 对，基
2: 能
1: 本
2: 体
1: 上
2: 现出
1: 说
2: 来。
1: 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2: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一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当然，他这个过程都没查，他不太清楚啊。
2: 是不是
1: 其
2: 还
1: 实
2: 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对，
2: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
2: 造
1: 是
2: 成
1: 药
2: 那
1: 物，
2: 么严
1: 对，
2: 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2: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对，乱
2: 乱
1: 颤，
2: 颤，
1: 对，
2: 花枝乱颤，花枝乱 串，
1: 对，
2: 花
1: 是
2: 枝
1: 这个，
2: 乱颤，大
1: 乱
2: 家就
1: 颤，
2: 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
1: 对，
2: 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2: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
1: 对，
2: 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er，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er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
1: 小
2: 子、
1: 盒
2: 小
1: 子
2: 盒
1: 就
2: 子
1: 是一
2: 挂在
1: 个
2: 身
1: 非
2: 上，
1: 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2: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儿似的，
1: 对。
2: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得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
1: 对，
2: 它就是一个背心儿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
1: 穿衣
2: 服，
1: 服，
2: 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
1: 没
2: 了，
1: 有盒子，
2: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
1: 提
2: 了
1: 到这个东西，
2: 对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哎，我要带个 ha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
1: 嗯，
2: 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啊。这个叫心电仪
2: 啊，心电仪
1: 它有一个，
2: 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2: 心

0: 放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啊，
0: 就是那个新电
1: 一
0: 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嗯，
1: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啊。然后呢，其实你在 CT。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啊，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它是亮的。
1: 它是亮的。
0: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
1: 是
0: 有
1: 这
0: 时
1: 样
0: 也会
1: 的，它
0: 看到。
1: 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
0: 造影剂它就
1: 采集出
0: 显影。
1: 来，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
1: 没
0: 和
1: 有造
0: 其
1: 影
0: 他的
1: 剂
0: 地
1: 了，
0: 子，对，
1: 对，
0: 就没有
1: 密
0: 造影
1: 度，
0: 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
1: 对，
0: 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
1: 造影
0: 影啊，它俩的区
1: 区
0: 别
1: 别
0: 呢？
1: 啊，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0: 就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
1: 对
0: 这
1: 对，
0: 种状态，
1: 就是打了
0: 通
1: 造
0: 过
1: 影剂
0: 屏幕
1: 直接就
0: 看，
1: 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0: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
1: 更
0: 吗？
1: 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吗？
1: 的，这种就是
0: 那
1: 很
0: 他心
1: 多，
0: 脏不乱跳啊？
1: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啊，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0: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1: 对呀，就是其实
0: 那
1: 我觉得
0: 体
1: 定
0: 检，
1: 期也
0: 像
1: 很
0: 您
1: 重
0: 说，
1: 要，
0: 那
1: 定
0: 像。
1: 期体检很重要。
0: 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那是不是
1: 不对，
0: 体检啊？
1: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0: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1: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它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他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他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
0: 就
1: 发
0: 能看
1: 现。
0: 见，能
1: 当
0: 看
1: 然，
0: 见。
1: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戴个 halter 啊。就戴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戴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啊，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
1: 衣
0: 心
1: 服
0: 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 心脏彩超。

0: 我以前也做过，
1: 嗯，
0: 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
1: 也
0: 是以
1: 做
0: 前
1: 过。
0: 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验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
1: 真
0: 一
1: 是
0: 个，就
1: 进
0: 是
1: 一
0: 你
1: 步
0: 说那
1: 做
0: 就
1: 的，
0: 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1: 啊，对，好
0: 啊，因
1: 像
0: 为那次张院长
1: 来
0: 做
1: 了
0: 完
1: 之
0: 节目之
1: 后
0: 后
1: 啊，
0: 啊，说这种情况，说那去做一个吧，
1: 做一个看
0: 就
1: 看，
0: 去做，
1: 对，可以，
0: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
1: 那
0: 没
1: 您
0: 啥
1: 做
0: 问
1: 完
0: 题
1: 之后
0: 呀、
1: 有啥问题
0: 啊，没
1: 吗？
0: 啥问题。所
1: 我
0: 以我
1: 觉
0: 就
1: 得这
0: 觉
1: 个
0: 得
1: 太健康，
0: 啊，所以就
1: 对，
0: 觉得挺，就挺放心的
1: 对。
0: 啊。您再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 halt 的时候，就觉着啊，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1: 对，有，
0: 真有哈。
1: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它淤滞到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
0: 流
1: 是流
0: 动
1: 动
0: 的，
1: 的，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0: 对，
1: 但如果在
0: 流
1: 这
0: 水
1: 形
0: 不
1: 成湍，
0: 腐，
1: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逐
0: 冲
1: 渐，
0: 刷，
1: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0: 嗯，
1: 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那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血，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或者有点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什么的，这
0: 也
1: 可能
0: 过去了，
1: 一
0: 过
1: 过
0: 去
1: 血
0: 了，
1: 可能就过去了啊，
0: 还
1: 因为
0: 有
1: 它
0: 这
1: 特
0: 种
1: 别
0: 情
1: 小。
0: 况呢，还
1: 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曾经有个患者，他的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0: 全堵
1: 全
0: 了，
1: 堵了，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了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他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儿了如果说需要抗凝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就这样，
0: 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
1: 对，
0: 会
1: 非
0: 发
1: 常
0: 生
1: 非常
0: 什么
1: 在
0: 样的
1: 意，
0: 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
1: 这，
0: 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1: 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有明显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0: 房颤了之后是用药吗？
1: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的快，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它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它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别让它跳得太快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他不房颤了，我
0: 对
1: 把
0: 呀，
1: 他弄成正常，
0: 啊，是啊。
1: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 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

0: 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那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0: 不能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再给他转腹，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比如说安定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他转腹成窦性心动心率的啊，就软中
1: 那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
0: 对，
1: 可以哈，
0: 可以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腹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浮率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1: ADE 那个
0: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腹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复率，
1: 是治疗的方式，
0: 治疗方式，
1: 那个是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他电复率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把它这个房颤给他转复了。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是
1: 热消融，
0: 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一些影响
0: 的，损伤的啊。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了。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0: 对，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些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造成一些影响，
0: 事实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1: 冻，
0: 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
1: 低温冷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啊，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啊，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1: 所以叫脉冲消融。
0: 脉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
1: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对，
1: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
0: 出现
1: 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防止他出现他严重的并发症。
1: 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我脉搏就在你这
1: 摸手上的
0: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1: 就像中医号脉
0: 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钟计时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1: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常，
0: 不正常
1: 啊，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证。
0: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o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
0: 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有，
0: 就没有吧，就太少了
1: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分钟，它还早搏了一下。
0: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那就很好，对吧？
1: 就正常。
0: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搏，咱说的早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这乱跳了。
1: 嗯
0: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
1: 啊、
0: 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1: 赶快查一下去吧，
0: 了
1: 哎、
0: 对、
1: 嗯、
0: 啊，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嗯，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再去？
1: 对呀、啊，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
1: 嗯、
0: 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
1: 嗯、
0: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
1: 嗯，
0: 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
1: 嗯，
0: 啊，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
1: 嗯，
0: 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
1: 嗯，
0: 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
1: 嗯、
0: 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嗯嗯，诶，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到都是脑血管那一个位置，
0: 嗯、
1: 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
0: 还
1: 可能在心脏吗？
0: 还
1: 能在心脏本身吗？
0: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塞，
0: 肺栓塞啊、
1: 嗯，
0: 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1: 嗯
0: 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嗯，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呢、
1: 嗯，
0: 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嗯，那这脚就坏死、
0: 啊，对啊，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
1: 嗯，
0: 可能你用了药啊，
1: 嗯、
0: 或者是控制了、啊，然后或者是给它转复成窦性、
1: 嗯，
0: 它可能就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
1: 嗯。
0: 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是非常严重，就该后悔了、啊。
1: 嗯，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膜，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0: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
1: 嗯、
0: 它也会坏死啊。
1: 肠道坏死，
0: 肠子坏死了
1: 啊、
0: 哦？对，
1: 啊，有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0: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1: 嗯，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0: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
1: 嗯、
0: 那
1: 就是栓塞了，
0: 肾衰了。
1: 嗯啊，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
0: 嗯、
1: 啊，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0: 对，是不难控制的，
1: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嗯，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
0: 嗯、
1: 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0: 嗯、所以
1: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0: 很多啊、嗯、也是很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啊，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
1: 嗯，
0: 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
1: 嗯, 嗯
0: 对，
1: 嗯，还有就是你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
0: 嗯、
1: 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这个房颤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吗？
0: 对，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0: 有啊，
1: 那个关系是啥呢？
0: 就是、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
1: 嗯、
0: 比如说时速，
1: 嗯
0: 啊，时速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
1: 嗯
0: 啊，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啊、
0: 嗯
1: 嗯，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0: 对，是的。
1: 甚至有现在说要戴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戴也得戴。

0: 戴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嘛，
1: 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
0: 嗯，
1: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腔打开，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啊，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
0: 戴个呼吸机变得简单了，
1: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0: 都带着，
1: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
0: 嗯嗯，
1: 然后到处走。
0: 这个他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1: 他不是依赖，他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
0: 嗯，
1: 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嗯，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刘准一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不会形成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睡
1: 不
0: 好了。
1: 至于
0: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是不帮助你的。
1: 是能监测到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
1: 对啊，
0: 注意注意
1: 啊。对
0: 啊，
1: 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0: 运动
1: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0: 啊。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1: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
0: 嗯，
1: 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我那个打个羽毛
0: 球，
1: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0: 那在
1: 吃的方面是吗？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对，它就
0: 血液供应不上来了，
1: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0: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的，能够维护一个正常的健康。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就是对
1: 重视，
0: 而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去干啥去，
1: 意识去看啊，
0: 对对，
1: 就是就医啊，这事儿很重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1: 啊，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啊，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

0: 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二零二五年地质界亚洲风气进步特区大学，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

0: 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呀、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1: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者，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了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
0: 好，这
1: 是
0: 个
1: 这
0: 案
1: 么。
0: 件的情况。

0: 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些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或者是？
0: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
0: 对。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0: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招商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 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

0: 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其他的和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0: 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两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两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嘛，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咱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那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梁志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 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就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乃至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好。
0: 还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

0: 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仪式或者欢庆，一直是亚洲风景与特色。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的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啊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三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20%多少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这关系你放心吗，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6: 现在是这样，咱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的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3.6%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2分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

0: 在2020年的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3.6前后。就是现在可能3.45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3.45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14%情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3.45、3.6、3.65、3.7、3.8、3.85，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1: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先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啊？
0: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
1: 就不
0: 那
1: 一
0: 可
1: 样
0: 能
1: 的，
0: 对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1: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0: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0: 对，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吧，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你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

0: 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他，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机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方
0: 个
1: 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抵债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那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个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它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 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

0: 它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有影响还吗？
0: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1: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0: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0: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你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那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1: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
0: 好，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呢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为许多人冬季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

0: 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有些听友说，哎，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我看看我这房子好不好出售，另外我正在寻求的房源啊，这个入手亏不亏，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9: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时间，我先和张顾问来接听。

0: 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1: 张顾问好，我麻烦你帮我评个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我房子是仁和街。
2: 仁和街是吗？
1: 对。
2: 仁和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和卢家街、分布街的中间吧。
2: 多大的？
1: 43米。
2: 使用面积？
1: 使用面积43米。
2: 几楼？
1: 5楼，7楼顶。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向。
1: 96年的房子。
2: 私产。
1: 对。
2: 96年简装。
1: 对。
2: 32万。
1: 32万。
2: 对。
1: 那我还有一个和它是一边大，是3楼。
2: 3楼能卖35。
1: 这是最高价的吗？
2: 差不多吧。
1: 那好，谢谢您。
2: 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顾问评估的，然后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想找张顾问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卖房周期的，您都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线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帮助您进行出售，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细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的听友大可以详细参考。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南岗区中和街的房子，4楼，1室半，使用面积28米，东西向，私产，简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20万，2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辅华校辅华二道街的房子，也是个4楼，37米的使用面积，96年南向，中装，48万，17703647661。果园星城的房子，它是个1楼，39米的使用面积，南向，私产，06年简装，298000，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田地街的房子，建筑面积71米，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3年的简装，30万，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5-6154-6121。善上居，这个是在湘江路和南直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03，7楼南向，私产，14年的中装，10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0: 我先打断一下张棍，因为我们又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有问题都自己来拨打。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你好，张女士，请讲。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我有一个太平的房子，在四方店橄榄城。
2: 橄榄城，你这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4: 我那是商品房。
2: 多大米数？
4: 不是回迁。使用面积是31米多，建筑面积是51米多，是5楼，5楼。
2: 啥朝向？
4: 三阳。
2: 单南向。
4: 对，三南向。
2: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2011年儿子结婚前装修的，
2: 中装，35万，
4: 就能这个价、
2: 就这个价了。现在橄榄城，
4: 我再还有一个房子再问你一下，
2: 你说，
4: 请你帮助那个光芒街，南岗光芒街，
2: 光芒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光芒街和那个。和那个永和街的交口。
2: 永和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是36米多。
2: 几楼？
4: 2楼。
2: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
2: 东西。私产。这个是8几的吧？
4: 81年的。
2: 简装。
4: 没有，对，就是它是86年，不是，它是98年装修的。
2: 24万。
4: 24万呐？
2: 对。
4: 哦哦， 那我买贵了，买完了，买贵了。
2: 你信吗？

0: 帮您联系。
1: 那行，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没有问题，保持电话畅通啊，张女士。
1: 好了，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那没有问题啊，张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房子想要出售的话，一通电话就帮助大家解决了，您就可以让张顾问帮助您去出售，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给大家继续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3: 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有电梯，西南向，商服照，房主现在卖115万，18745041433，东澳村，这个东澳村的房子，建筑43米，15楼西向，私产，10年中装，38万。15614-6121，和松一期这个房子是一个独栋的楼，就和松一期院内独栋的，它是436米的建筑面积，1楼带2楼，商服照，年租金18万，现在房主卖35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一矿小区7楼，顶楼是8楼，26米的使用面积，94年的中装，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58万，这个房子现在才卖58，哎呀，这个好的时候80万，
2: 就差这么多，
3: 差这么多，80多万，差了30万。嗯，
2: 大家听听这价格。
3: 对呀，这套房子你说还3楼南北，米数还挺好的，你就不要想说我房子人家给我评这么低呢，这是人家这房子也降这么多还没卖，要卖了咱就不能给他播了。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南岗的花园小区，使用38米，2楼东向，私产，87年的简装，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厢房的乐强小区，50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房主卖38万，50米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0万赠车位，160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恒隆华府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1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中装，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阳光绿景两室的房子，建筑64，18楼西南向，私产，09年的简装，41万5。这个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安布小区东风校的房子，3室1厅，使用60，5楼南北，02年的中装，房主卖52万，59米，52万，东风校，13895761507，13895761507。蔡寨小区两室的房子，使用70，5楼南北，01年的中装，5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东升江畔3室明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8745041433。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的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87万，13946068938。 8938。

0: 盛和天下的别墅，365米，精装修，房主卖760万，18745041433。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张棍又给大家分享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联系，适合不同的置业人群啊。我们多钱的房子也都有。当然，如果大家有特殊别的需要，都可以直接在线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售的，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当下的市值的，让张棍帮助您这个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现在这个房子啊，确实，都在降。你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听友说，去年买的房子，其实你到现在，它也是降了。
0: 对呀。都没少降。
1: 嗯，
0: 你说去年就是大家看这个平台，各个平台公布的数据，
1: 嗯，
0: 其实每个月都有更新，这么长时间它是一直在往下走。
1: 嗯，
0: 你想一个月降0.0%几，虽然你觉得不多，
1: 嗯，
0: 但是你搁到一年呢，
1: 对，
0: 是不是就得降到%几了？
1: 而且最近他们那个有卖房子的跟我说哈，这房子挂出来以后，
0: 嗯，
1: 房价也不高。
0: 对，
1: 特意没挂高，就想出售嘛，卖不出去，没人看，主要
0: 是，就
1: 是
0: 没人看。
1: 对，
0: 尤其是最近的两个月，卖的特别不好，就是不是说我们都接不着电话，
1: 嗯，
0: 包括租房子现在都不好，市场就是这么平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卖，你现在我觉得就是低一点都不好卖。
1: 是啊，那个，
0: 嗯，
1: 他们也说呀，我这挂的也不高啊。嗯，
0: 对，你可能
1: 说没挂高啊，
0: 说没敢挂高，
1: 嗯，
0: 怕没人看。
1: 对，
0: 结果还是没人看。就像我刚才推荐玫瑰湾西区这个房子，
1: 嗯，
0: 其实玫瑰湾西区特别好，
1: 嗯，
0: 我非常喜欢那个院儿。
1: 嗯，
0: 它是121米的房子。
1: 嗯。
0: 我记着在2022年是23年，
1: 嗯，
0: 还不是最高点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房子有一个客户买花190多万，
1: 嗯，
0: 房主还没卖，
1: 嗯，
0: 190多万。你说现在他那还是大高层，还不是小高层，
1: 嗯，
0: 这个是9楼顶的5楼，
1: 嗯，
0: 你说他现在卖150多万，
1: 嗯，
0: 还没卖出去，
1: 嗯，
0: 也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你看我从播这房子可能得有三四个月肯定是有了，
1: 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卖出去呢，
1: 嗯，
0: 你说他卖的贵吗？是不是不贵？
1: 嗯，
0: 降了40万，
1: 嗯，
0: 是不是20%？
1: 对，
0: 它还不是从最高点降下来的，
1: 嗯，
0: 它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3年，现在25年嘛，
1: 嗯，
0: 两年前，
1: 嗯，
0: 有一个客户让我给签合同去，结果就是到那没谈成，190多万，
1: 嗯，你现在就是群里的房子，
0: 嗯，
1: 基本也都得降这些，
0: 对，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也建议大家有想评估的，有想买卖的，自己来拨打电话。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那个我刚才说的那橄榄城的房子，家人不同意，不用卖了，
0: 嗯，
2: 谢谢你。完了，我再你给我估一下那个什么文昌街42号。嗯，
0: 文昌街42号是原来省图那个院的房子，
2: 对对对对，后边
0: 多大的？
2: 嗯，那是建筑面积70多，使用面积54米多，3楼，南北向。
0: 南北
2: 那个评估一下，
0: 那92还是94？
2: 94，
0: 装修简装。
2: 嗯，对，就是
0: 45万。
2: 45万。
0: 嗯。
2: 现在的价45万，
0: 对，现在就能卖这价啊。嗯，
2: 哦，还有一个就是中轩街，中轩街6楼顶层，
0: 嗯，
2: 44米多，南北通向，南北对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2: 它是九三年吧。
0: 93，装修咋样？
2: 装修就是一般简装。
0: 27万。
2: 27万，谢谢。
1: 嗯，好的，供您参考啊，
2: 嗯，
1: 我们再会。
2: 嗯，
1: 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包括可能有些听友说我也想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无论是我现在住的，或者说我即将要出售的，或者我正在看的房子，您都可以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还有一些听友是可能是商服项目啊，我这个是商铺，我想问一问这个税费的问题， 题，那都可以让张棍帮助你在线解答，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想问张棍的是，我们线下有一个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说他结婚的房子是父母出资给他买的，
0: 嗯，
1: 给两口子买的结婚用的，其实现在也都是，
0: 嗯，对，
1: 就是夫妻双方的一方可能父母出资买的房子，
0: 嗯，
1: 他想问一下，说现在处到这个离婚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想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归属就分割权应该到底怎么去分割？
0: 分割的话，如果你父母给你买的是现金买的还是贷款买的？
1: 嗯，
0: 如果是现金买的，那么就是买房这一方的房子就不用分割了，谁买就是谁的。
1: 嗯，
0: 如果你是贷款买的。婚后你们夫妻俩共同还贷款了，
1: 嗯，
0: 那么还贷款的部分和增值的部分对方就可以分，
1: 嗯，
0: 这个就看法院怎么给你判了。
1: 那这样张国刚你说到这一点啊，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父母出资，
0: 嗯，
1: 涉及到他那个是婚前还是婚后吗？无论婚前婚后都是算父母出资这一方的吗？
0: 对，都是父母出资这一方的，因为你说你父母出资你得拿出凭据来，
1: 嗯，
0: 就是你买这房子是不是得需要花钱呢？
1: 嗯，
0: 这个钱从哪儿出的，由谁来出的，这个是个
1: 证据。那这个是口说无凭。
0: 对，你得拿证据，你不能说我出的，那你你出的来源呢？
1: 嗯，
0: 是不是你查这个这笔钱，是不是得有来源？
1: 嗯，
0: 我们现在到银行做贷款的资金监管都得要你这个首付款的来源。
1: 嗯，
0: 来源是从谁的卡里划出去的？
1: 嗯，
0: 你出这个钱，那你不能说个。
1: 嗯，
0: 就拿出来
1: 的。那但是这样，比如说啊，男方的父母出资买了这个房子，
0: 嗯嗯，
1: 但是女方说了，那是为了我们两个结婚来买这套房子，难道我没有分割权吗？
0: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民法典就是这么规定的。
1: 嗯，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哈。
0: 对，
1: 即使是为了你们两个结婚去买这个房子，只要是人家男方能
0: 出钱买的，
1: 就是拿出证据，像张贵说的。
0: 嗯，
1: 有这个比如说划卡的证据啊，或者是怎么流水的证据，
0: 对，
1: 啊嗯，
0: 对，
1: 那
0: 这个，
1: 这个
0: 就是证明是人家买的。假设有的说你看他家买的房子，
1: 嗯，
0: 对方出钱装修了，
1: 嗯
0: 这个至于怎么分，
1: 嗯，
0: 那么就得看法院给你判他能给你多少补偿了，嗯，但房子的产权肯定不是对方的。
1: 嗯，完了，像张贵说，如果是贷款的话呢，可能如果你要是证明自己能还贷款，帮着还了，
0: 对，
1: 能分一点，但是房子也没有你的这个分割的权利。
0: 对，能分给你多少补偿？
1: 嗯，所以这个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很多人认为说，你看为我们结婚买房子，肯定是房产是夫妻共有财产嘛，
0: 嗯，
1: 对吧？
0: 对，这个不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解答。当然，涉及到你有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3: 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3: 大业
0: 小
3: 区，
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3: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3: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3: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3: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3: 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3: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3: 对。
0: 装修咋样？
3: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3: 80万呢？
0: 对。
3: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钱。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3: 我没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1: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刘女士热线挂断了啊，让我们导播来看一下一号线刘女士到底什么问题。继续先来接听是三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哎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大方里小区。
0: 大方里哪栋的？
4: 123。
0: 嗯，多大米数的？
4: 那个使用面积是50.1。
0: 50.1几楼？
4: 6楼，建筑面积是70多。
0: 75。
4: 75对，差不多啊。
0: 啥朝向？
4: 那东西朝向。
0: 东西向。
4: 两时半。
0: 两时半的。

0: 私产。
1: 对，
0: 建成是97年。
1: 对对对。
0: 房子有装修吗？
1: 就简装，就当年那个
0: 简
1: 装。
0: 简装25万。
1: 25万哈。
0: 嗯，
1: 好，好。谢谢您啊。
2: 嗯，好，供您行参考。
1: 谢谢，
2: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3: 我是群力新院功能大街那块那个。
0: 群力新院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54米9。
0: 54米9，使用36米多。
3: 好像是吧。
0: 几楼的？
3: 5楼。
0: 6楼顶。
3: 西向
0: 私产，10年，装修咋样？
3: 中装
0: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32万。
3: 啊，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3: 也去53米41，3楼，
0: 几楼？
3: 南北向。
0: 几楼？
3: 3楼。
0: 3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装修这个简装。
3: 简装，对。
0: 33万。
3: 33万。我这是校区房，小学校龄。
0: 我知道，修这价啊。
3: 好了，谢谢你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剧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个房子是在道外北20道街59号。
0: 北20道街，哪个小区呢？
4: 就是那个邓世成楼上。
0: 邓世成楼上那叫方远滨江。
4: 啊，对对对，方远滨江。
0: 多大米数的？
4: 是建筑面积是57.47。
0: 57.47，你这使用面积30几？
4: 40.76。
0: 40.76，你是一室的？
4: 对。
0: 一室一厅，几楼？
4: 24楼。
0: 啥朝向？
4: 那个朝向窗户是冲在华南，这那个华能供热。
0: 华能供热是北向？西北向？
4: 可能是吧，反正朝向也挺好的，也有阳光。
0: 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是2014年，我们是17年买的。
0: 你装修咋样？
4: 一般。
0: 简装40万。
4: 啊，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4: 谢谢您。
0: 哎，
4: 我还有一个。
0: 您说。
4: 南岗区宣西小区。
0: 宣西是哪栋的房子？
4: 是在那个三角地那个房子。
0: 三角地，你说哪栋吧。
4: A2栋。
0: 嗯，我知道了。A2栋临桥啊。
4: 啊，对。但是我的房子是在院里窗户。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48.27。
0: 27，使用32米多。
4: 33.45。
0: 几楼？
4: 5楼。
0: 5楼啥朝向？北向。
4: 但是我这屋子阳光非常好。
0: 你咋能阳光非常好呢？
4: 他在院里，就是整个就是这一天从早上到下午，就现在阳光都很好。现在我们都不能都在地下待着，这阳光太好了。就是
0: 你不临街对吧？
4: 不临街，在院里。
0: 那应该是，那你现在阳光好是西向？
4: 应该是吧，我都不懂东南西北。
0: 哎呀，私产97年的。
4: 嗯，
0: 简装。
4: 对。哎，伯伯，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始终都挺好的。
0: 20万。
4: 哎呀，这么低呀、啊！
0: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你这房子，2楼的，2楼南向的，他这房子比你这米数大点儿，卖了16万。
4: 哎呀
0: ，A2栋，好像他那是 A1栋的，2单元，2楼，刚卖完，他卖了1年多。
4: 他那个 A1栋是冲桥，
0: 对，确实是临桥的，
4: 那个、
0: 但
4: 是
0: 他楼层比你这好，你这是5楼，楼层不占优势了。你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就可以了，你就掌握一下吧，啊。
4: 啊，好，谢谢您，
2: 好，供您参考，我们，
4: 我卖一下。
0: 嗯，好的，
4: 好嘞，谢谢。
2: 嗯，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助您评估、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孔女士，你好。
5: 你
2: 好。
5: 哎，你好，张棍。
0: 哎，您说，您电话声有点小，您动一动。
5: 啊，稍等一下，我放大一点。
0: 还是特别小。
5: 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免提关一下。
2: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嗯，您说，孔女士。
5: 啊，现在声音好了吗？
0: 啊，好了。
5: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房子是在红旗小区。
0: 老区的。
5: 对，老区的。
0: 哪栋的？
5: 20栋。
0: 20栋，多大米数的？
5: 建面是36，使用的话应该是26左右吧。
0: 26，一屋一厨。
5: 对，现在是一室一厅，就是做装
0: 修。几楼？
5: 3楼。
0: 啥朝向？
5: 西向。
0: 西向，私产。
5: 对。
0: 94年，简装。
5: 精装修，全屋定制。
0: 全屋定制，你哪年装的？
5: 3年，3年吧。
0: 嗯，22万。
5: 嗯，带装修是这个价是吗？
0: 对，不带装修卖不到这价格，超不过20。
5: 嗯，那还有一个是宣庆小区。
0: 宣庆你是哪栋的？
5: 39栋。
0: 39栋。
5: 嗯，
0: 39栋不临街吧？
5: 有临街，临街。
0: 临着华山路，不是临着黄河路。
5: 华山。
0: 华山多大米数呢？
5: 建面的话我不知道，使用的话应该是47。
0: 37米两室，
5: 对，
0: 几楼？
5: 2楼。
0: 2楼临桥。临桥你是啥朝向的呢？
5: 东向。
0: 丹东。
5: 对。
0: 私产。92年简装。
5: 中装，中高装。
0: 23万。
5: 哦，行，好嘞。
0: 哎，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张工好。
0: 你好。
6: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家那个有个房子在那个红星花园。
0: 红星花园是，华山北路那个。
6: 就挨着桥挺近那个。
0: 是，那不就是华山北路吗？
6: 啊，对。那个房子吧，我想那个就是我家那位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我想那个过户我的名下，那个怎么办理啊？
0: 这个房子办你名下就得做继承。
6: 就是夫妻怎么更名？
0: 夫妻更名你得先到公证处去做继承的公证。你们俩有没有子女啊？
6: 有子女啊，
0: 子女得去签字，他们放弃继承权。
6: 这个公证处这个都办完了，这个
0: 啊，公证书都拿回来了
6: 啊，都拿回来了，
0: 拿回公证书了，你就拿着公证书和产权证，还有你的身份证，到户口本，到交易所，房产交易所，你这个你去南岗就行，和兴路那个，到那就过你名了。
6: 到那就可以过我名，
0: 到那就可以过，你一上午就能办完。
6: 啊，就拿那个公证书。
0: 公证书。
6: 还有啥？
0: 产权证。
6: 产权证。
0: 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6: 就是房本呗。
0: 对，房本那个就叫产权证。
6: 啊，完了那个就到那个和兴路那块就可以办呢。
0: 对对对。
6: 现在可以吗？不说那个军区的房子不可以办吗？我先问问你，你这是
0: 你那是军区的房子
6: 啊？啊，
0: 军区的房子，你有红本，他也得让你办继承啊。你也不是买卖，
6: 啊，那个就可以。
0: 对，你拿着他到那儿去问问。你要是那个位置的不行，你上那哪儿去问去也行。就是长江路151号开发区那房产交易所，你到那儿去办去也可以。
6: 是不是就图书馆跟前那个？
0: 哎，对对对。
6: 啊，上那儿也可以是吧？
0: 对，你到那儿去问问啊。
6: 啊，那也行。那
0: 我
6: 知道了。
0: 哎，
6: 谢谢，
0: 好嘞。哎，
2: 好的，
6: 谢谢张工。
2: 好的，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大家有任何的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7: 哎，你好。
2: 嗯，
7: 我那个南岗十字街大成街街口， 六楼，南北通透。
0: 十字大成街，你是在大成街的哪一侧？
7: 在大成街，大成办事处院里。
0: 大成办事处院里。
7: 对，就在。
0: 你是雷锋校吗？
7: 啊，雷锋校，对。
0: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7: 建筑面积120。
0: 哎呀，这么大呀！
7: 使用面积80多，那个31平一卫，南北
0: 几楼？
7: 六楼。
0: 六楼南北。
7: 嗯。
0: 私产哪年的？
7: 96。
0: 简装。
7: 嗯。
0: 简装，你这房子，我有一个东平公寓的6楼，建筑135米，他现在卖50万没卖出去。
7: 哦。
0: 你说他这个房子比你那大。还是也是6楼，他年限比你好，但是你是雷锋校，他是马家沟校，也没差多少。你说他卖50，你这个是不是就到不了？你没有他大，能卖40万一大关。
7: 哦，那好了。
0: 嗯，好的，
7: 好，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帮助您买卖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陈先生你好。
8: 对，
2: 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8: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工人，你好。
0: 你好。
8: 我想咨询一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8: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8: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8: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8: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8: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8: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0: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8: 现在自住。
0: 自住，
8: 嗯，
0: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8: 超不过95。
0: 对
8: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2: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9: 你好。
0: 你好，请讲。
9: 你好，张老师，我家有一个就是那个科大小区，4街区的，1999年的房子。
0: 多大米数？
9: 建筑面积73，使用面积49，南北通透，2室半，5楼。5楼。
0: 5楼私产，装修咋样？
9: 中档装修。
0: 36万。
9: 啊，谢谢。
0: 嗯，好的。
9: 我家还有一个就是在红朗花园，红朗花园2期高层。
0: 红朗花园这是多大的？
9: 这个建筑面积90。四，使用面积69。
0: 69，几楼？
9: 8楼电梯。
0: 顶楼是多少楼？
9: 20。
0: 啥朝向？
9: 东北。
0: 东北向。
9: 8楼。
0: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9: 我那个进户是零九年，09年，可能是，这建成可能在08吧。完了，我09年进户的。
0: 装修咋样？
9: 中档装修。
0: 65。
9: 谢谢张老师。
0: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再通一位3号线程先生的热线。你好，程先生。
0: 您说。
10: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说。
10: 我这个沙曼小区2街区有一个房子。
0: 沙曼
10: 小区2街区2号楼1单元。
0: 多大米数？
10: 使用面积42米，建筑面积大概60吧。
0: 42，几楼？
10: 2楼。
0: 2楼啥朝向？
10: 它朝3道街上，应该就算南北朝向吧。
0: 南北私产，9几9二的。
10: 工产无装修。
0: 工产房，你是地方工产还是铁路工产？
10: 铁路的工产。
0: 铁路工产哪年的？
10: 应该是9899那俩六，记不太清楚了。
0: 32万。
10: 32万，
0: 嗯，
10: 就是工产房。
0: 对，工产房就这价啊。
10: 啊，那行，谢谢张主任。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

0: 参与我们再会。那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1: 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1: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五楼，仨屋的。
1: 对，小三室，对，南北
0: 啥？
1: 向。
0: 南北哪年房
1: 对，
0: 子？
1: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1: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
1: 对。
0: 简单的装修了。
1: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0: 现在的价格，
1: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1: 啊，最多55，是吧？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
0: 你
1: 个房子
0: 说没事儿。
1: 吧。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
1: 河
0: 上
1: 源，
0: 都哪个园的？
1: 河源。
0: 民生上都的河源多大的？
1: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1: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1: 那就是53、54，
0: 四
1: 反正
0: 十四十多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1: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1: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吧？
1: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
1: 厨房
0: 朝向？
1: 在阳台南向，
0: 南向，10年的。
1: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没
0: 装
1: 上。
0: 修咋样？
1: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1: 48万。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0: 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
2: 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
0: 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3: 这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哎，对对对对，96年。
0: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哎，好，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0: 和兴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是木兰街。
0: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4: 4楼。
0: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4: 80万。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好了。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张顾问好。
0: 哎，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0: 您说吧，哪里的？
5: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0: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0: 对。
1: 多大米数？
0: 是110方。
1: 建筑面积？
0: 对，这是建面。
1: 几楼？
0: 五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0: 2000年。
1: 两室明厅暗厅？
0: 三室暗厅。
1: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0: 当时装修的。
1: 中装，中建装，现在最多90。
0: 现在？
1: 嗯。
0: 那谢谢你啊。
1: 哎，
0: 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我和兴四道街有一处房子。
1: 和兴四道街呀？
3: 不是，学府四道街。
1: 对呀，我说我没听说过和兴四道街吗？
3: 学府四道街。
1: 嗯，多大的？
3: 7号楼。它是，我看看，使用面积46米，建筑面积是70米吧。
1: 几楼？
3: 是这样，5楼。
1: 啥朝向？
3: 朝向是南北向，它是回迁房，我们那是。
1: 你这是2000年的房子吧？
3: 对。
1: 是不是楼下就是夜市那个？
3: 啊，对。
1: 装修简装。
3: 简装。
1: 35万。
3: 哎呀妈呀，那和兴四道街是。但是闹，
1: 你又和兴四道街了，你是学府四道街。
3: 学府四道街，对。
1: 这房子你能卖这价就不错了，你那夜市多吵啊，不好卖。而且你还是5楼。
3: 啊，是5楼，那
1: 个楼还临街。
3: 对，是临街。
1: 你的那一面是一科大学，这面临着学府四道街。
3: 对。
1: 楼下就
3: 是
1: 夜市，特别吵。
3: 反正住家里是吵一点，但是那
1: 不是非常吵，不是吵一点。你那夜市一整到半夜，那人，我觉得那夜市人还挺多，因为学生多。
2: 嗯，
3: 对对，
1: 嗯，基本上就我说这价都不一定好卖。
3: 30个能不能好卖？
1: 30也不敢说，得碰。
3: 敢说干脆没人要。
1: 对，你现在挂多少钱呢？
3: 现在我没挂，我这自己住，我住着，我想着不要了。
1: 你想卖它，因为这楼层高了，你上有点上不去了。
3: 对，太高了。
1: 嗯，
3: 原来
1: 看看吧，你挂一挂吧，啊。
3: 啊，好吧。
1: 嗯，
3: 谢谢。
1: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要是这个年轻人买还行，我觉得
1: 年轻人也嫌吵啊，
2: 也嫌吵。
1: 对呀，那你说，
2: 我就觉得楼下有些事儿，年轻人可能挺方便的。
1: 我觉得你应该熟悉那夜市，
2: 对，
1: 就黑大旁边那夜市，
2: 是
1: 学府四道街。
2: 对，
1: 这面是医科大学，
2: 嗯，
1: 这边是黑大。
2: 嗯，
1: 学生特别多。
2: 嗯，
1: 晚上那夜市很晚。
2: 嗯，对，所以这个有一些房源呢，你只要一跟张棍提，张棍就能了解到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了，然后可以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1: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4: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1: 12楼，南北？
4: 东西。
1: 东西。建成是2008年。
4: 2005-2006吧，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应该就是10年前会儿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1: 115。
4: 嗯。总价是吧？
1: 对，115万，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5: 张冠，评估一下子。哎，张冠。
1: 您说。
5: 评估下的中轩街七层公寓。7层。
1: 中轩街那叫齐声公寓对吗？
5: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5: 135。
1: 几楼？
5: 7层。
1: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38。
1: 28，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
1: 南北向，哪年建成
0: 对。
1: 的？
0: 2004年吧。
1: 04年，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0: 2室1厅。
1: 装修咋样？
0: 简装。
1: 简装，118。
0: 118是吧？市场价是吧？
1: 对。
0: 好，那个委托你们卖行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2: 没问题，
0: 好
2: 王
0: 的。
2: 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像有很多听友是让张棍评估完之后急于出售的，说张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帮我把房子卖出去？你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任何需求的话，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而且有一些房源，张棍是知道说你这个房子我们怎么能够让你更快的出售出去，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帮您想想办法，所以大家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有一些听友说，我现在还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包括房产手续办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接听的是4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3: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住房子啊。
1: 在哪个位置？
3: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1: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140。
1: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3: 12楼。
1: 啥朝向？
3: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3: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3: 一起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1: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3: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次
1: 一
3: 吧。
1: 七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3: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3: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三年吧，
1: 155万。
3: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2: 好
3: 谢
2: 的，
3: 谢。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4: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4: 御
1: 江
4: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1: 多大的？
4: 31卫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4: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4: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4: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1: 混装，110万。
4: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4: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1: 你说，
4: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1: 有1%的个税。
4: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1: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2: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万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咨询一下吧。四季印象，49层，1楼。 哦，一层十五户，八十多米的呢？八十三米。
1: 使用多少米？
5: 使用多米？
1: 你这是回迁房吗？
5: 对，回迁房。
1: 使用多少？你因为你的得房率肯定低。
5: 他那也就是六十多米呗。
1: 你不可能有六十米，能有五十米一大关。
5: 我也就那样。
1: 你这房子是啥朝向的？
5: 东南向。
1: 东南向的。产权证下没下来呢？
5: 产权证还没下来呢，快了。
1: 没下来，五十五万。
5: 能得五十五万呢？他这一楼的能改商服啊？
1: 也就这价，因为你现在也不好卖啊。
5: 一楼也不好卖啊？
1: 嗯，你没有证不好卖啊？
5: 这快下来了，下来过先至于那一楼他是
1: 等你下证了，你再给我打电话。
5: 啊，
2: 好吧。
5: 那也行，好了，谢谢。
2: 嗯，好的，这个下证了，到时候咱们再说下证的事儿。
6: 对呀，啊，你一楼你能具体能干啥？能不能经营？经营？到什么程度？
2: 嗯，
6: 因为一般的现在小区一楼不让经营院内的，
2: 嗯，所以还得看情况哈。
6: 对，
2: 这样吧，那个如果说收音机前听友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会让张坤说一下他的线下的这个联系方式，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那包括有一些听友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房子啊是一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办产权证，其实我们张坤在线下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办理，还有就是在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房产买卖呀，帮你办手续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让张坤说一下线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6: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让你帮我签个合同，这个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还有就是贷款的问题，像有些听众说我这比较难，
2: 嗯，
6: 你像
2: 疑难贷款问题，
6: 疑难的贷款问题，
2: 嗯，
6: 你像有逾期呀，有不良啊，
2: 嗯，
6: 或者是亲属之间交易的，
2: 嗯，
6: 想贷款的，
2: 嗯，
6: 原则上都是不好办的，
2: 嗯，
6: 你都可以联系我哈，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就是你如果找张棍就是卖房子，也可以加张棍的微信。
6: 对，
2: 你把这个房源信息你都发过去就可以了。
6: 即使你啥事儿没有，
2: 嗯，
6: 你说我加上他吧，以后我万一有啥事儿，我可以问一问，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了哈。
6: 对
2: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加张棍的微信，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在线下，张棍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房产手续办理呀，一些房产服务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说你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话，那您都可以在我们每天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在线咨询。线下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群里进行发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 咱们哈尔滨

0: 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等头嘛，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自己这些个人马和自己的哥八个来到了天山。这天山乃是东辽国的一座凶险之山，那也是通往三江岳虎城的必由之路。高建庄王派了手下的三位勇将镇守此山，老大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他们早就听说薛仁贵十分的骁勇，听说这薛仁贵是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又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刘龙、刘虎还有刘三，这三个人都非常的害怕，心中暗想薛仁贵那绝非等闲之人，咱们能不能打得过他呀？干脆呀、咱们别贸然出战，这真是失了天山，对不起我主万岁。 咱们就以天山之险牢牢地守住天山。

辽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在下边如何讨敌骂阵，这话说的有多难听，人家呀不理他，一连就好几天呢。薛仁贵也骂烦了，这些先锋营月字号的人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天山这个主将他就不出战，咱们有什么办法呀？这一天和哥八个在帐中排摆酒宴，是借酒消愁啊。这哥八个都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怎么办呢？薛仁贵也是没有良策。就在此时啊，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哎，没有主意呀，我有主意。大伙儿往四下这么一看，没发现人，心中暗想哪儿出的声音呢？突然之间，就在他们喝酒的桌子底下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就有两尺半高，是个小个儿，皮包着骨头，骨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中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老头岁数不小，两道白眉飞通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小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好，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几根狗油胡，头发太少了，头发全白了，挽了个小揪，用竹簪子往脑后一别。这个人又打桌子下边出来，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仁贵呀，不认识我呀，我自我介绍介绍，我师父啊就是八部登空老白猿勾登山，我是他侄子，叫小白猿侯俊吉呀，我奉了我叔父的差派，暗中保护于你。现在你遇到难处了，是不是那辽氏兄弟在天山上他不出来，你们着急了，我给你们帮帮忙，你们就瞧好吧。这小白猿侯俊吉可了不得，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边那是轻功战一绝，哎，小巧之能，你别跟侯军吉比，那真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个小巧之能那是祖宗。就见这侯军吉由打这个帐中出来以后，这侯军吉往前塌腰赶奔天山，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真是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就上了天山了。天山虽然是山高峻险，那别人要是上去困难，小白猿的侯俊吉易如反掌，眨眼之间就到了天山的顶上。到天山顶上，这天可就要黑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他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就这时候刚要吃饭的时候，小白猿侯俊吉就来到天山。到天山上一看，远处隐隐的已经长了灯光，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我又把辽氏哥仨引下山寨，我得找到他们的住所。正在此时，有两个番兵刚吃完饭，大概这两个番兵今儿有好事，一边走还一边哼哼。

我问你，你们的主将辽龙、辽虎、辽三住在何处？哎，这个，别这个那个的，赶紧速速说来。是，您顺这道啊，往前大约走100米，然后往右这么一拐，那就是我家主将的住所。好吧。侯俊杰看了看这小子，心中暗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今天我是到这办事儿来，要把他放了。他要给送了信儿，我这前功尽弃。”就这样，小白猿侯俊杰由打靴子里边把小片刀拿出来，噗，这一刀的省事儿，整捅的咽喉上。这位。上了西天了，小白猿侯俊吉就这样就来到辽氏兄弟的住所。老大辽龙，老二辽虎，老三辽三，这三个人坐在一块儿，正在商议对策。就听辽龙说：“两位兄弟，这玄贵可不是一般之人。”现在都传神了，那白袍将军是神人呢。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有多么高的，哎呀，战将，只要这个叫薛礼的一出战，肯定是马到成功。咱们哥仨还是应该牢牢的守住山寨。辽虎和辽三就说：“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你呀，要想办法，不管薛仁贵说什么，多难听，就是骂咱们的祖宗，咱们也不出战。辽龙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要不然天山失守，对不起主公对咱们的知遇之恩。你看辽氏哥仨呀。对高建庄王还挺忠诚，这也说明辽氏哥仨跟高建庄王的感情在那儿摆着，这也叫各为其主。侯俊杰在这听着，心中暗想：我要把这哥仨引诱出去，得怎么办？要是现在我把他引诱出去，天可要黑了。我呀。先看一看这个哥三个的兵符令箭放在哪儿。到了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把他兵符令箭往外这么一拿，然后引诱着哥仨下山，好让玄贵擒获三人。小白猿侯俊吉就找到了辽龙、辽虎、辽三他们的大帐。发现了兵符令箭，这个东西象征着权力。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就把兵符令箭给拿出来。但是侯俊吉可没下山，辽氏哥仨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来到办公地点，一看令箭丢了，辽龙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心中暗想：这令箭要是丢了，那这天山就要完了呀！辽龙看了看辽虎，辽虎看了看辽三，哥哥兄弟怎么办？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我说辽氏哥仨呀，你们找什么呢？”辽龙、辽虎、辽三顺着声音抬头一看，没看见人儿，然后低头一看，也在这儿呢。就见一个小老头怀里边抱着兵符令箭，二不子光华烁烁，正在盯着他们哥仨，把这哥仨气坏了，心中暗想：原来就是他盗的我们的兵符令箭，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辽氏哥仨气势汹汹，气急败坏，就追侯俊吉。

这侯俊奇心中暗想：你追我，你们呢还得练几十年。这小白猿侯俊奇真好像猿猴相仿，滋溜一下子跑了。撩龙撩虎撩三，赶紧整理军队，在后边就追。这侯俊奇有时跑得快，一看撩三没追上来，侯俊奇就慢了。侯俊奇这一慢，这哥仨就快追上了。这时候侯俊奇又加快速度，就这样就来到了天山的山口。天山怎么这么难攻？一个是天山山势险峻，这山呢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就叫地利呀！有道是上打下不费蜡，人家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还有铁花车，这东西谁弄得了啊？因此薛仁贵也不敢贸然攻山，真是带着军队来攻山，人家上边滚木雷石、铁花车往下这么一放，你就是有千军万马也得让人家压为肉饼。薛仁贵确实对这个相当的了解。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拿着兵符令箭，顺这个道路就到了，快到下山坡了。侯俊吉微微一笑，看了看辽氏兄弟，我说辽氏兄弟，我要这玩意儿没用啊，这兵符令箭就给你们放在这儿，你们愿意要就前来自取。撩龙撩虎撩三牙恨的牙根多长啊，心中暗想：小老头啊，你们把我气坏了。撩龙撩虎撩三骑着马来到山的半截腰，就在此时，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还有先锋营岳子浩这些军队，在山下又列了队了。薛仁贵高声喊喝：“上边是辽氏兄弟吗？”辽龙、辽虎、辽三守着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见山下有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辽龙看了看，看起来这白袍将军就是薛礼。薛仁贵高声断喝：“上面辽氏兄弟，你们脖子洗干净没洗干净？好几天了啊，就是没有水，炫挑水炫烧，大概这脖子也洗干净了吧？我告诉你，一会儿要取你们的项上人头。”辽龙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就是先锋营岳子浩传说当中那个白袍薛礼不成？”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薛礼。”“好啊，我听说你一出世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想岭收了我们四员大将，你有什么特殊的能耐？我觉得你剑法惊奇，是不是？我们要看一看你这剑呢，到底有多神。如果你的剑法真是非常高，一压武林，我辽龙啊，要是服了，我把天山双手献给你们，怎么样？”薛仁贵点了点头：“辽将军，你这话说的可算数了，当然算数，我辽龙
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就从来我告诉你就没说过瞎话，你知道吗？哦，薛仁贵点点头，好，我说辽氏兄弟，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个藩邦外国可能啊没有听说过我射的箭，这个我射一支箭，这支箭是活的，你们的箭呢可能是死的，我这支箭射将上去之后它会叫。辽龙一听，是什么？我们射这支箭是死的，你这箭射上去能叫，真是神了，我还真不相信。这辽龙瞅辽虎，辽虎看辽龙，哥哥兄弟咱们开开眼，哎，对，哥哥咱们开开眼。就这样，薛仁贵有打后边摘下了宝雕弓，这宝雕弓书中暗表就是王禅老祖赐给他的震天弓，然后拿出两支箭来，一支箭这上边带着一个哨，您想这个箭往上这么一射，由于空气和箭相对运动，吹的这哨会滋滋直响。薛仁贵把这支响箭上好了之后，对着天，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吱，这箭就射上去了。这箭呢，往上一射是滋滋直响，呵，辽龙往天上看着，辽虎也瞧着，辽三也看着。开始的时候这哥仨可加着小心，辽龙用八步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的挡住了咽喉，这个辽虎用手中的巨飞镰和扇板闷刀也把要害部位护住，这个辽三呢用手中的兵器也把自己该护的地方护好了，可是这个箭往上这一飞，滋滋这么一响，他就注意看那个箭了。辽龙这把八步金钻开山月，不由自主的就放下来了。薛仁贵要的就是这个。薛仁贵一看，好，有了机会，因为他们这些人都穿着盔甲呢。要是射不容易就得射更仓，薛仁贵赶紧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龙的更仓咽喉，这辽龙一点都没注意，就往天上看这支神箭了，心里还合计，哎呀，这箭还真是活的，能叫。辽龙自己心里边正美呢，薛仁贵这支箭带着风唰就到了，急如狂风，恰如闪电。辽龙一看这箭来了，哟哟啊，晚了！这箭噗，正射在咽喉之上。这薛仁贵要三箭定天山，明天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在天山前呢射响箭，这一箭射中了辽龙的咽喉，这辽龙啊当时可就死了呀，八步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的扔到了地下，这匹马也慌了，因为辽龙尸体在马上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尘埃。他兄弟辽虎和辽三一看，哎呀，这哥俩就大吃了一惊啊！这辽三和辽虎都没有想到薛仁贵
会用这种办法伤了

他大哥。这辽虎啊，赶紧催马，就要往山上跑。这辽三呢，催马也想往山上跑。这哥俩往山上刚要跑，薛仁贵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虎。这辽虎跑在前面，辽虎的马跑得还真挺快。薛仁贵心中暗想，如果让辽虎跑在山上，这天山可就不好拿了。这薛仁贵拿出一支箭来，前把推动泰山，后把夜筑弓弦，对着辽虎就是一箭。这一箭呢，射得稍微的偏了点，没射中辽虎，正给马屁股射上。人呢都有盔甲在身，这马没有，这一箭扑的一子正钉在后座上，这匹马疼痛难忍，前蹄就抬起来了。这辽虎啊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在地。辽虎满身都是盔甲呀，那辽虎也摔得挺重，辽虎的左腿给摔断了。辽虎站了半天没站起来。这时辽三一看辽虎也受了伤了，辽三心中暗想，我们哥仨呀守住天山，狼主爷对咱们十分的器重，这天山可不能丢啊，无论如何要保住天山。因此啊，这辽虎准备不管他大哥的尸体，二哥为国家尽忠为师。这辽三紧催坐下马往前进行。这时候就在旁边的树林里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逗这个辽三呀，我说这不是辽三爷吗？哎呀，辽三爷武功盖世，的剑法绝伦，胯下马掌中一杆枪，哎呀，名驰高丽国呀，您怎么就这么跑了呀？跑了那不合适啊。我说辽三爷，我给您点零碎吃，我这有点好东西。就见那小老头抓起一把墨玉飞黄石来，奔着辽三就一扔啊，这下子把辽三脸全给打花了了。辽三鼻挖鬓角，这个血就下来了。辽三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渣渣哇呀，把辽三气得七窍生烟，心中暗想，这小老头真是可恨，拿我耍笑。这辽三呢催马换枪奔这老头，这老头啊就在这山道的左侧蹦跳跃，辽三呢还真没招。辽三，你这本事不行了，只能借助地利，你要是放下铁花车来，不就把我能压死吗？啊，哎，你放下铁花车来就安全了，唐朝的军队绝对攻不上来，哎，你就性命无忧，这薛仁贵也不敢追你。辽三卡不卡不眼睛，心中暗想，这小老头说的还真有道理，这要是薛仁贵追上来，这天山呢可就丢了。这小老头是干什么呢？他是帮助我呀，还是帮助他们？你要说他帮助我，他为什么打我？你要说他帮助薛仁贵，为什么提醒我放铁花车呢？对呀，我斗不了薛仁贵，干脆我就放铁花车。这辽虎在后边
现在这腿虽然伤了一只，哎呀，勉强的站起来，还喊呢：“三弟，慢点啊，可千万等哥哥会儿，救救哥哥！一会儿薛仁贵要上来，哥哥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辽三看了看辽虎，哥哥，你别担心，咱怕什么？咱们有铁花车。辽三一说这话，辽虎也挺高兴，对，咱们有铁花车。这时候薛仁贵看着这哥俩狼狈的样子，十分高兴，嘿，我早就追上去，结果你二人的狗命。可就在此时，这个时候啊，辽三冲着山上喊，山上的军兵听着，快放铁花车。他说完这句话，他也后了悔了，心中暗想，对呀，现在我还在山道上呢，这一放铁花车，把我不也压死了吗？这军兵一听快放铁花车，这军兵这手还挺快，他也没考虑考虑，就这样咔嚓的一刀，把拉铁花车的绳子砍断了。这铁花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由打山上就冲起来了。辽三和辽虎一看，这哥俩是亡魂皆报啊，心中暗想，这小老头是真够缺德的，这哪是帮助我呀，是把我给绕进去了。我放铁花车是为了压薛仁贵，没成想薛仁贵不在山道上，我们哥俩还有我大哥的尸体在山道上。哎呀，倒霉，真倒霉，倒霉，真倒霉，晚了。这铁花车往西一冲，那真是毫没留情啊，就把辽龙、辽虎、辽三这哥仨压为了肉泥。这雪水顺着山道就流起来了。天山的番兵番将一看，我的妈呀，三位主将全部阵亡，全死了。当时天山的军队一看，赶紧跑吧，那真是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撒丫子了。就这样，薛仁贵指挥人马就攻下了天山，胆见定天山，薛仁贵的名望就更大了。张环、张世贵乐的蹦起老高来，心中暗想，哎呀，真好真好，这薛仁贵真乃神人也。就这样大破了天山，张环、张世贵赶紧打本，让这个贞观天子是驾移天山。这本章一到李世民这，真是高兴，说实话，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势如破竹相仿，打到了天山。因为李世民也知道，听徐茂公给介绍了，说天山这个地方地利相当好，地势凶险，又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另外辽龙、辽虎、辽三东辽国有名的上将非常的厉害，没成想这么顺利就把天山拿下来。李世民一驾天山升座公位以后，这张环、张世贵美这脸上的喜形于色，是趾高气扬啊，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大帅，军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万岁洪福齐天，借着万岁的龙威，咱们一路上十分的顺利，这一次我姑爷何宗宪三箭定天山，射死辽龙，摔死辽虎，另外铁花车把辽氏哥仨嘿嘿压成了肉饼。
我姑爷何宗宪十分的勇敢，足智多谋。尉迟恭听到这儿不爱听了，张环你别说了，不就是何宗宪立了功劳，我给你继承就是。拿起这红笔康昌一下子，又一杠子给何宗宪的名字画上了。徐茂公一看，哎，我说大老黑，你康昌这一杠子给何宗宪的名儿画上了，是给他判了死刑是怎么着？哎，这我是记功劳呢，你也不知道我大老黑这两下子，我不识字儿，我这一杠子就代表一次功劳。哦，我说大元帅，那功劳大功劳小那怎么区分呢？功劳大我就画一个粗杠，功劳小我就画一个细杠，杠越粗说明功劳越大。心中暗想，我们这大帅还真有办法。我说张世贵，你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也不能说你足智多谋，反正心眼儿不少，不过这心眼儿啊，说实话可用正地方啊。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真是非常大，另外万岁非常高兴。不过你作为先锋官，职责应该清楚，逢山开路，遇水叠桥，现在虽然拿下了天山，奇功非小，那么下一个关口是什么？万岁，我已经打听了，下一座关口叫凤凰城。哦，凤凰城，那凤凰城的主将他是何人？啊，凤凰城的主将，我也派蓝旗探马打听清楚，乃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的亲弟弟，叫盖苏贤。盖苏贤，本领如何？万岁，要说起这个人的本领来，仅在盖苏文之下。这小子胯下马，掌中双鞭，高丽国是排第二名的猛将，另外他熟读兵书，善知兵法，也是用兵如神，因此高建庄王派他在这镇守凤凰城。这凤凰城地势也比较险要，也不是那么好攻取的。尉迟恭瞧着张环，张世贵呀，你这一路之上出尽了风头啊，另外你也确实有办法有能力，虽然凤凰城不好攻，尽快将此关拿下为我主分忧，知道吗？啊，知道，快做准备。是是，张世贵那真怕尉迟恭啊。尉迟恭这黑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张世贵十分的了解，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在后汉王刘黑他手下共过事儿。张环了解尉迟恭，这尉迟恭也看透了张世贵。在这个尉迟恭看来，这张环张世贵是绝非善类，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世贵回到自己的连营，薛仁贵找到这哥八个，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还有薛仙童，把这哥八个叫来之后，把张环张世贵的想法以及邀请跟他们说了一遍，那真是摩拳擦掌，非常的高兴。咱这一路之上毫无阻拦，这凤凰城有什么新鲜的？咱们哥几个一鼓作气就拿下凤凰城。咱不说啊，这哥九个，单说啊，张环张世贵坐在帐里边正在想美事儿。就在这时候，他那四个儿子，这哥四个由打外边进来之后，爹呀、啊、爹，跟您商量点事儿。现在薛仁贵屡立奇功，
这功劳可都给咱姑爷何宗宪先生了啊！你说我们哥四跟着您出兵以来，是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我们脸上也无光。前边就是凤凰城，我们哥四个打算打这一阵，先别让薛仁贵出马，我们哥四个要是出去，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凤凰城拿下来？到那个时候我们脸上也有光，爹爹您也高兴，在万岁面前也不至于说这功劳总是何宗宪立的。您总说这功劳是何宗宪立的，一样都没有别人的份儿，恐怕万岁要生疑心。张环、张世贵把脑瓜转了转，分析了一下张志龙所说的，也对，要这样的话，我先不让薛仁贵出马，你们哥四个如果不行，再让仁贵出头啊。爹，就是这个主意，给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一万人马，到第二天响炮出兵，就兵围了凤凰城。单说凤凰城里的主将叫盖苏贤，那是盖苏文的亲弟弟。这盖苏贤确实杀伐骁勇，是一员勇将。盖苏贤早就听说天山丢了，直捶桌子，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唐朝真有能人呢。用耳朵这么一猫，说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个穿白小将叫薛礼，这个人一出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破了天山。盖苏贤心里也在盘算，我这个能耐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盖苏贤是盖苏文的亲弟弟，他觉得自己武艺高强，兵法精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除了对他大哥盖苏文怀着几分敬意，对其他的战将真是不放在眼里。他手下有两员勇将，一个叫铁金牛，一个叫铁银牛，这哥俩全使锤。这铁金牛是擂鼓问金锤，这个铁银牛是冰铁压油锤，力猛锤沉，在这个高丽国的战将当中是头一排的猛将。这哥俩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都督，您呐也别发愁，我们哥俩愿意打打头阵，您在城上看看，看看这薛仁贵有什么本事，您呐也了解了解薛仁贵，就是我们哥俩死在疆场，也算报答将军对我们的知遇之恩。想到这儿，盖苏贤点了点头，二位将军那可就有劳你们了。哎，我说啊，盖将军，咱们多少年的交情，我们哥俩在您手下，您呐没少照顾，我们也算报恩。就这样，盖苏贤给铁金牛、铁银牛人马五千，开关落锁，响炮三声，杀出了凤凰城。凤凰城外，这铁金牛、铁银牛显神威，要力斗张氏父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

0: 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0: 对对对，
7: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0: 吉林市
7: 啊，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

0: 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啊？
1: 这么来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0: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战役就是解放
1: 四平，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0: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的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

0: 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五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1: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0: 嗯，
1: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说啥了是吧？
0: 我知道
1: 得吃啥是不是啊？
0: 嗯，
1: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0: 嗯，
1: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0: 嗯，
1: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
0: 嗯，
1: 都不提了
0: 一样的
1: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
0: 哦，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这
0: 他，啊，现在都非遗了呢。李
1: 对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0: 嗯，
1: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0: 嗯，
1: 伊通烧鸽子。
0: 哦，
1: 哎，
0: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1: 伊通县的烧鸽子。
0: 哦，四平伊通县，知道了，
1: 哎，
0: 知道了。
1: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0: 嗯，
1: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0: 嗯，
1: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0: 哦，
1: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0: 嗯嗯，
1: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0: 啊，哦，
1: 花北珍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
0: 哦，
1: 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7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0: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1: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0: 哎呀
1: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0: 嗯，
1: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了。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行军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是这个菜儿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入
0: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1: 哎，对，
0: 属于民间食品。
1: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时候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0: 民间
1: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

0: 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那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同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东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那你是不是啊？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小时候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
1: 对对对
0: 烧鸡蛋，然后去就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说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1.2米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嗯，就是烧烤了，烤肉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单
1: 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
1: 啊，
0: 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嗯，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0: 嗯，
1: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是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吧，是不是？
1: 是的，好歹尝一下。
0: 嗯，
1: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0: 嗯，
1: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

0: 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啊。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1: 都可以试一试。
0: 啊、对对对，
1: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0: 我没有，这是啥
1: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0: 我真不知道。
1: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0: 啊，我知道。
1: 做树是一种树吗？
0: 啊，
1: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出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说是吧、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0: 啊、
1: 就
0: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1: 对，就吃了，是不是
0: 啊,
1: 啊？就这种啊，
0: 哎，
1: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嘛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0: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哎，
0: 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1: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0: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1: 对对、
0: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1: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0: 对，昨天说的那个、
1: 啊、
0: 对，昨天就是它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0: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1: 嗯、
0: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1: 嗯，
0: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1: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0: 对对对，
1: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0: 烤着吃的
1: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
0: 是
1: 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
0: 啊、
1: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个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 那肯定是说不完啊，留有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
0: 对。

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唱，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蒋平那赶奔刘家庄，就在这乡村野店在这喝酒，就听着那坐上的人谈论白面判官刘清，也有说刘清啊为了尽人情大肆白玉堂在那超度，也有说刘清啊那是个傻蛋，你说白玉堂已经死了，你这么折腾到底图个什么？交朋友那不过事了就是了，是人在人情在，哪里要犯得上那如此那耗费资财？要是把这七天的费用用了帮帮咱们这些穷的叮当烂响的人，保管那过了一辈子。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心里想，看起来白面判官刘清真心的吊唁我五弟，和我五弟的关系真非比寻常。蒋平把这酒喝够了，然后又吃了点饭，抬头那看了看天色，天色已晚，四爷回了酒钱，离开了这小店，来到柳青的门前。四爷蒋平就这样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就听里边有人嚷了，我说谁呀，天晚了，帮帮帮帮帮 帮, 帮着叩门。就见到有哪里边出来个苍头，苍头啊那就是年长之人，就这头发像全白了的意思，抬头看了看蒋平，我说你是什么人，到了老柳家有事吗？四爷蒋平看了看我呀，哈哈哈哈，请问一声你家员外在不在家呀？就见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就把翻江鼠蒋平看了有64眼。当时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说了，哎呀，我家员外还真在家呢，不过我家员外现在在家有一件重要的大事，在家他等贼呢，请问您尊姓大名？蒋平听老头的话心里说，呵，看起来这柳青话说呢可挺刻薄。当时蒋平说呢，哈哈，哎呀，我姓蒋，我叫蒋平，特来拜望柳青员外。老头一听，哎呀，我当是谁呢？等来

来等去，合着那贼爷您来了，您稍微等一会儿，转身进去。四爷蒋平就知道，这是白面判官柳青早就吩咐好了。蒋平是毫不介意，就在这儿那等候，时间不算太大。只见柳青啊，穿着便衣，由哪里边出来？这柳青头上戴着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脚上蹬着夜双斧子履，由哪里边出来？抱拳拱手，我说姓蒋的，你还真敢来了。要说你这贼呀，那胆子确实不小。蒋平一下，哈哈哈哈，岳兄，既然可贤弟你那定准了日期，我焉有不来之理？我要是不来呀，贤弟你苦苦的那相等，傻老婆等捏汗，我蒋平那可不够意思。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也少在这儿给我称兄道弟，你未免过于自不量力了。你既然来了，说不了讲不起，只好把你叫进来。说完了以后，也不谦让，自己先进来。四爷蒋平听了此话，又见到柳青这个光景，心里这个气就别提了。四爷气的这小肚一鼓一鼓，胸脯一起一伏。四爷一想，好嘞，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呀，暂时忍耐。刚要举步，只见柳青转过身来，奉了一揖，也就是说给蒋平躬身施礼。蒋平啊，我这一揖你也可明白？四爷笑了，哈哈哈，当然明白。你这不过是开门即到罢了，有什么难解的？全都是老江湖了，你呀就别给我弄这个玄虚。柳青看着蒋平，你既然知道也就好了。说着就把蒋平引到了西厢房。翻江说蒋平进了西厢房，这么一看，嚯，这西厢房里可真好。三间一连通，这里边除了有一盏孤灯，这孤灯啊还是半明不暗，一张床一无所有。蒋平心里说，耶，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听柳青说，姓蒋的，今天既然你来到我的柳家庄，我柳青要把话说明了，你就在这屋里那好好的待着，我柳青就在对面那东屋里等你蒋平。除了你我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我所有的仆人，那全都吩咐过了，叫他们全然回避。咱们上次说过，你要盗取那只簪子，只要你偷在手里边，你就隔着窗户那叫我一声，你就喊柳青哎，你这簪子我偷了来了。我柳青在东屋里往头上一摸，那果然簪子踪迹不见。这就是你蒋平的本事，这是其一，这算你偷了来，那还要给我送回去。过一会儿你呀再给我送回去，如果你能够办到了，那还是隔着窗户叫上一声柳青哎，你这簪子我还给你了，我在东。

生什么病，那卖药都给你治好了，可是就是没有这卖后悔药的。李友清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杨平，你说的是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那说话如白展灶，板上钉钉，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拉屎往回坐，那算什么东西？”蒋平听到这，很好很好，那贤弟您请吧。咱们单说这柳青由哪西厢房里出来，那高成问道：“东厢房那炭竹茶水包括酒小吃食是不是给我准备好了？”那就听普通答应：“员外爷早就准备好了。”柳青又说：“你们全给我回避，那不准无故的出入。”又听有个妇人在那儿吩咐：“丫鬟婆子，你们可都精神点儿，那今天晚上咱们家老爷把贼关在家里，知道他净偷簪子，那还偷首饰呢。还有个快嘴的丫鬟急话了：“哈哈，奶奶您只管放心，奴婢等就把裤腿带子包括这乳罩搬到收拾过了，外头啊任麻没有了。”妇人这么一听：“你呀少耍贫嘴，进来吧，不要在那胡说八道。”这话估计那是柳青的媳妇儿说的。四爷蒋平那知道这明明是嘱咐丫鬟，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四爷蒋平那心里边不生气，那置若罔闻。此事已有二鼓，柳青来到东厢房内，白边判官柳青在这抱怨：“哎，你说这事从何说起？好好的觉那不能睡，偏偏这炭火盆他还不忘了，茶水也凉了。要是往常有仆人侍候于我，今天就因为贼老爷那个破蒋平来到我的柳家庄要盗我的簪子，哎，害得我蒋平还得自己那端茶弄水，也不知道这蒋平那什么时候那才偷我的簪子，真叫人不耐烦呢，闷杀人也。”那就听外边哗啦哗啦的声响，这帘笼这么一挑，这蒋四爷有打外边进来了：“哎呀，贤弟，你也不要抱怨，你这屋里那可真不错，那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那裱糊的森严，那铺设的相当齐整。你再瞧瞧，你给我那屋子，那真好似冰窖一般，八面里全都透风，连个铺垫也没有。皇上就给我整了一领破席，让我往床上一躺也没有被子。你哪尊在这床上是停尸是怎么着？把我蒋平那当做了死人。哎呀，这真真实在难受，我蒋平也在这屋暖和暖和。”柳青听了这话，又看蒋四爷头上那没戴着头巾，脚下塌拉着两只鞋，那是趟着过来的。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既然很冷，为什么连帽子你也不戴？”蒋平脑瓜一拨了：“嘿，我说柳青啊，你还好意思问？要说你那屋子里是这么没有，我刚才呀，那摘一头巾当做枕头，那枕着睡觉，由于没有被子，这天又这么冷，把我蒋平给冻醒了。那夜时寒冷，我想到东屋里那找兄弟你，在这儿取取暖，来的匆忙都忘了带了。”柳青看着蒋平：“那你坐坐，也该回去了，你有你的公事，
这公事是什么？

那四爷你呀，那相当清楚。那早些完了事儿，我柳青呀，那还要美美的睡上一觉。蒋四爷听到此，贤弟呀，你也真的是不讲交情了。那想当初，我们悬空岛罗家庄，你也不是没去过，也不是去过一次两次。你想我大哥卢芳、二哥韩章，包括徐庆，还有我，那这何等的款待于你！可如今我到了这里，你不设酒招待也就罢了，那怎么连碗茶也不给喝？柳青笑了，哈哈哈哈！你这话说的那十分的可笑，你今日原是来偷我柳青，你是做贼来的。既然来偷我，我如何能给你预备茶水？你见过这世界上那专门给贼预备妥当，又有茶水？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顶悠扬、海底仙、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那酒也是上等的。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偷他的东西，岂有这样的道理？蒋平听到这儿，看着柳青，嘿，要说贤弟，那说的也是。那不过可但有一件，世界上有这么明灯蜡烛。那等着贼偷东西呢吗？你这不是开门即盗？我看你呀，对面审贼。刘青把眼珠子一瞪，我姓蒋的，你不要在这儿逞着口无舌之能，强词夺理。就是你再能说，把死的那说活了，要是不能把我的簪子给偷了去，你呀趁早打别的主意。蒋平看着柳青，要是到这簪子，说句实话是圆也不难，我只怕你不戴在头上，那可就难了。你要没在头上戴着，我柳青那怎么偷呢？白面判官柳青听蒋平这么一说，当时气往上撞。好你蒋平！那岂是大丈夫所为？这柳青啊，摘下了头巾，那拔下了簪子，那啪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扔。你看，这不是簪子吗？难道一说还红啊你不成？我这蒋平啊，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拿去。蒋平那老着脸，一伸手把簪子拿起来，揣在了怀中。多谢贤弟，多谢贤弟。站起身来，他要走。柳青把脸往西沉，哎，我这蒋平啊，翻江鼠，响当当大名鼎鼎的大威的老四。我柳青觉得你有多大的本事，有什么深谋远虑。原来只会耍着无赖，这是可笑啊，可笑！柳青一说这话，四爷蒋平转身回来，把小眼珠一瞪，再瘦脸一红，我说柳青啊，柳青，你可不要信口胡说。要说我蒋平，那这堂堂正正的契丹子。我岂有那耍赖的道理？那一回手把簪子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那看着柳青，我这白面判官，柳青姓柳呢，你可提防着点儿，待我前来偷你。说完了以后，这转身往西厢房去了。这柳青自言自语。看起来蒋平这回可要下手了，我柳青我就不相信，这簪子戴在我这头上，我看你翻江鼠蒋平怎么能够把这银簪盗去。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说蒋平要偷白面判官柳青的簪子。柳青心里话，蒋平，你也真是自不量力，想着银簪戴在我这头上，你就能够给我偷了去，我就不相信。这柳青把这银簪别在头巾上，戴在了头上，瞪大了两只眼，就瞅着屋门，到底要看看蒋平究竟如何进来，怎么个偷法。忽听蒋爷在西厢房里那就喊上了，我刘青啊，你这簪子我偷来了。那刘青吓了一跳，急忙将头巾摘下，这么一摸呀，这簪子还在头上。白面判官刘青这哈哈一阵长笑，蒋平，我看你是不是疯了，要不然就是傻了。你是想簪子，那想疯了吧？我这簪子好好的别在头上，那如何让你盗去？你这是说胡话，是不是你睡着了，在这撒腻症呢？蒋平接言说，我柳青，你上了当了，你那只簪子是假的，真簪子就在我蒋平这里。我柳青，你要是不信，你看看你那只簪子上背后有没有暗寿字。柳青听到这儿，把簪子拔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簪子这宽窄长短粗细分毫不差。等这个柳青啊看了半天，就发现这簪子上这果然没有寿字。柳青看了暗暗的吃惊，连说不好，只得高声嚷道，我这蒋平哎，偷算是你偷了去了，看你如何给我送回来。翻江说蒋平在西厢房里边也不答应。柳青在灯下那玩上那只假簪子，越看越像自己呢，心说这蒋平哎呀，这心计可够深的。这只簪子蒋平就在那五峰岭上月下看了一眼，如何就记得这般真切。可见这翻江鼠蒋平聪明过人，而且刚才他那安安详详的样子，那好像是无所事事，想不到他用了个偷梁换柱之法。蒋平这种那临事好谋真是令人钦佩。傅又一转念猛然想起，耶，才是我柳青的不好，千不该万不该我和这蒋平生气，理应参悟到他的计谋，看他如何设法才是。哎呀，只因我柳青这一生气，结果我乱了方寸，进入了蒋平的术数当中。总而言之啊，是我柳青那量小之故。且看这蒋平那如何把这簪子给我送回来，这回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柳青在这儿等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看见这西厢房里有动静。柳员外就把这炭火盆那扒开了，炭火那烧得红红的，温暖了一点酒，自斟自饮，怡然自得。忽然就听着蒋平在那屋里张牙欠口，在那打哈欠伸懒腰，

哎，好冷啊，好冷！夜半三更，更觉着凉了。说着话，就听到哗啦哗啦又过来了。柳青一看蒋平进来，这四爷蒋平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睡眼惺忪，仍然光头，没戴着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心说啊，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你也蒋平啊，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柳青啊，就是不生气。如果要一生气，乱了方村，又让这蒋平占了便宜。柳青啊，想到这儿，在这一坐，鼻关口，口问心，就是不理蒋平。蒋平说了：“我柳青哎，柳青，贤弟，贤弟你真会享受，这屋子里又暖和，哎呀，还喝着酒耶。”这桌子上那还有鸡爪子、猪头肉，还有花生米，哎呀，真是享受一极呀！哎，略兄，我也喝一盅，暖暖身子。不知道刘贤弟那使得还是不使得？白面判官柳青看了看蒋平，这有什么？酒在那里，你只管喝，你可别忘了。你这目的是干什么来的？可别把这正事儿那给忘了。蒋四爷看着柳青，实话对贤弟说，要说我蒋平只会偷不会送。说完了以后，端起酒盅来，四爷蒋平滋儿捞下了，喝了一口，然后又把酒斟上，一伸手捏过两个那卤香花生米，奔放在嘴里那嚼了嚼，又捏起一块那猪头肉来。这块猪头肉那是肥的多，那瘦的少，那放在嘴里边大嚼了一阵。我今这此举，说句实话，柳员外、柳贤弟，不过是和你做个游戏。我蒋平那现在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奉请贤弟。白面判官柳青冷哼了一声：“哼，只要你把簪子给我送回来，叫我柳青往哪儿去，我全跟着你去。簪子如果要是不能给我送回来，我这蒋平，你也趁早给我从这柳家庄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蒋平听到这儿，哎呀，我说咱们说正经事。他将大家如何在陈启旺聚了手了，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如何进水寨，如何假说展昭智匡杀龙，要怎么定计，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的生辰之日，打算是收服忠雄，因此特来叫蒋平我请贤弟用这鸡鸣五谷断魂香。这蒋平嘟嘟嘟嘟嘟嘟在这说个不停。白面判官柳青在那听着唯唯诺诺也不说话。那蒋平又说，我柳青啊，贤弟，要说这可是国家大事，我等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相爷的相谕，捉拿襄阳王赵觉，要给当地那除害。襄阳王赵觉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如果这国家这么一乱，老百姓是最倒霉呀。我知道柳贤弟行侠仗义，那对百姓的疾苦颇为关怀。我看贤弟还是跟着我赶奔陈启旺，就这样就把忠雄收了，捉拿襄阳王赵觉。那贤弟也是建起了奇功一件。白面判官柳青听完了这一番的话，这明是请捉圣旨，那包相爷的相谕压我柳青。

叫我柳青跟他前去。当时柳青那火撞顶梁门，气往上撞。柳青转面一想，不行不行，这翻江说蒋平啊，这有意能惹我柳青生气。我柳青一生气，乱了方寸，他好从中取势，行他的诡诈之术，千万不能上当，我自有道理。想到此处的柳青那也笑了。我说蒋平啊，要说这些事儿是你们当官的应该做的，在其位谋其政，想我柳青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当然也不谋其政，你也不要多言，还我柳青的簪子要紧。蒋四爷一看那说柳青不动，赌气呀，戴上桌在那儿头巾，哗啦哗啦的出了门了。白面判官柳青看着蒋平，心说啊，蒋平啊，蒋平，现在你这黔驴技穷。这柳青说了，我说蒋平，你拿那帽子当不了被褥，也挡不了寒冷，原来是个抓帽子的贼，那好体面呐，好体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只是说那堂堂正正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哎呀，人说智谋高略，没成想那就是个偷帽子的跳梁小丑。四爷蒋平一听这话，转身回来，我这姓刘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谁没有个无心错呢？就是三国年间的我上人关羽关云长大业还失了荆州呢，这也值得你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说完了以后，就把帽子嘛啪的一下摔向了柳青。这柳青嘿嘿一笑，双手接过来戴在了头上，然后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我对你说，再也不和你生气了，慢说你把我的帽子给我拽过来，你就是当着面往我脸上吐粘痰，我呀也容他自甘。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我看看你翻江鼠蒋平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用什么法子。蒋爷听了这几句话，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身行，踏了他鞋，踢他到西厢房去了。白面判官柳青是暗自欢喜，心里说话，我柳青这回不上当不生气，看起来是绝妙的主意。又把这酒那温了一温，斟上了，端起来，酒刚刚送到了嘴边，就听着这西厢房里边那蒋平喊声了，我柳青，柳青哎，你这簪子我还回去了。白面判官柳青听到这心中暗想，哈，蒋平这真会开玩笑，连忙把酒盅放下，摘去头巾，摸了一摸，并无簪子。又见那只假簪子仍然在桌子上放着，又听蒋爷在那里说道，不必怀疑，把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边看看就是。这柳青听完了以后，也把帽子翻过来，果然呢，就见那只簪子是别在了上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啊，蒋平手法真快，真是令人难测。仔细这么一想，这柳青明白了，赶着他自己头一次光头过来，就是为了他第二次还簪子做下准备。这人智略机变，把我柳青的脾气秉性、喜怒哀乐那是了如指掌。我还和蒋平闹。

什么？正在思索，就见蒋四爷头上戴着头巾，鞋也不塌拉了。早见他叶公到地，那柳青连忙站起，还礼不迭。就听四爷蒋平说：“那贤弟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千千万万不要挂在心中。这一次我蒋平啊，请贤弟跟着愚兄干了一念之差，错保了襄阳王赵觉。众家兄弟这么一商量，我也把忠雄那劝话回头，这才是正理。”柳青看着蒋平，忠雄那既然是咱们的好朋友，我柳青焉有不管之理，不知自个几时起身。蒋平听到这儿，事不宜迟，总要在他的生辰之前赶到水寨竹城。柳青一听，好，既然如此，明天早晨咱们就动身前往水寨竹城。蒋平一听，好极了，好极了，贤弟就此进去收拾收拾，那愚兄我还要休息休息。实话对贤弟说，愚兄那昨天晚上这一宿也没合眼，那现在上眼皮和下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哎呀，是困烦得很。柳青听完了，我说四哥您只管休息，天呢还早呢，足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说小弟不陪。这柳青进内去了，等到天光大亮，这柳青吩咐准备早点。蒋平和柳青吃完了早饭，柳员外背着包裹，两个人就离了柳家庄，奔陈启旺。咱们单说智化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水汉两寨之事料理的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单说这一天，忽见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路边路的爷那里来了两个人，头说一番，说着话说信上一城。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把书信展开这么一看，智化这喜出望外，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叫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贺妖狐智化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的水寨那汉寨之事全都料理的那有条不紊。单说这一天，有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那陆的爷还有鲁的爷也来了二人。头弟叶峰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封书信往上一呈。贺妖狐智化把书信接过来，展书观看，然后点了点头，说把他们二人给我带进来。头魔去不多时，那就见两条大汉由打外边晃晃悠悠那就进来了。这两个主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真好像显道神相吧。见了智化躬身施礼，那小人龙豪，小人姚猛，参见统辖老爷，那望统辖老爷收录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也看这两人深知规矩，颇懂礼数，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肯定是二侠丁兆辉调教的，要不然两个那粗鲁之人那如何懂得统辖和收录二字呢？这心里边非常高兴，然后又问了几句，这两个人那应答的颇好，那智爷

那更加放心了，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了思亲行，这话把这书信呢递给了飞叉大帅太保忠雄，说明了来历。忠雄啊，看着这话，也说这龙涛和姚莽，要让你说不含糊，我呀要看出来人。这话就把龙涛和姚莽那叫进来，两个人呢上来以后，就给忠雄施礼，参见大王，参见大王。这声如洪雷，往那一戳一站，咣当当，也是英雄的气概，杀气腾腾，那威风凛凛，真好像那方向一般。忠雄看完了以后，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看他二人是难得的那人才，就这个体型，我估计那力大无穷。我看这二人呢来的正好，我这厅上正缺两个那领班的头，舅舅的二人充当此职，我看是再合适那也不过了。龙涛和姚猛那听完了以后，往地上一跪，那就给忠雄啊那磕响头啊。旁边北下欧阳春早就认识大汉龙涛，一看这龙涛那举止端详，言语得体，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当至铁面金刚沙龙就和忠雄两个人把酒谈心。那忠雄啊也挺健谈，铁面金刚沙龙那现在已经知道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北下欧阳春，包括南侠展雄飞，他们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劝说忠雄，让忠雄弃暗投明，因此啊沙龙就和忠雄那谈了一天，到晚上这才散了。这话北翔暗暗的与龙涛打听，那如何到了这水寨主城，这龙涛就把自己如何避雨遇到了翻江所蒋平蒋四爷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智爷说，四爷蒋平啊不是也要来了，自从小人把我表弟还有弟妹那送走以后，季克和姚猛我们就上了路了，前日赶到了陈奇洼，那二侠丁二爷告诉我们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教导了很多的言语，大爷陆大爷写了那推荐书，所以今天就来了。蒋平蒋四爷说他赶奔柳家庄，要和柳青也不打什么赌，另外要请柳青要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我估计四爷那过不了几天郭界就来到水寨主城。那智化听到这儿，你们两个人那来的正好，而且又在厅上更加近了，到了临期自有用处，在这千千万万多可多言，有道是言多于失，唯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这龙涛说了，我说智爷您放心吧，我等晓得，如果有用我等之处，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点了点头，叫龙涛和姚猛走了，然后又和北侠欧阳春两人祭奠了一番，这才安心。要说智化和北侠那也不容易，你说这事儿，要说失礼没有智化，干礼没有智化，就为了把忠雄劝降，为了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安全，因此这两个人舍死忘生，要尽着侠义之情。等到第二天的智化早早的起来到处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细细的询问，因此就把这君山之内由哪里到哪里

0: 然后又可以到何方打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见大小头目这人虽然很多，皆无关紧要，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也不少。唯有江夫人的兄弟这江海，这人十分了得。这个人脾气那还不太好，那性如烈火，争得袜面金腮，两道九转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张阔口，台下是暴涨刚然，人送绰号叫尖背小二郎，手使一条三节棍，武艺非凡。那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三节棍这种兵器不好使，那施展起来远近都可以打，英勇非常。东方侠智化把他看在眼里，又因他是那钟雄的亲戚，他姐姐那就是钟雄的夫人，因此这江海和钟雄郎舅的关系，智爷待他也非常好，极其亲近。这二郎见智化才高智广，那料事精细，更加喜悦。除了江海之外，还有钟雄的两个亲信之人，这两个主啊，那是同族的兄弟，一个叫武伯南，一个叫武伯北。这两人是专门料理家务，智化也时常与他等亲密。然后又算计钟雄的生日，智化的一算呢，不过三日就到了。当时智爷便拖延查阅，悄悄呢来到了陈喜旺，正赶上翻江说蒋平和白面判官柳庆是刚刚也来到陈喜旺，彼此相见，早就闻名啊，喜爱非常。这智爷就问了，这龙涛和妖猛是不是到了水寨竹城？丁二爷看着蒋平，哎呀，不但到了，谨遵兄命，现在已经赶奔水寨。智化听得这，看着蒋平，我说四弟，你只管放心，昨日他二人已经到了水寨竹城，我甚忧心。那后来一看他二人呢，说话做事非常得体，就知道是我丁二弟传授的。智化又问蒋爷，四弟呀，前日所论之事，那想柳兄既也办妥了，今日我就同那柳兄一起赶奔水寨。白面判官柳青看着智化，小弟是唯命是从，要说我柳青那有何德何能，哎呀，智爷呀，您只管吩咐，但不知道如何进这水寨竹城。智化听得这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智化是自有道理。智化要将柳青带入水寨，这柳青心说话，这钟雄的水寨不好进呢，你会不会封建？柳青把脑瓜一拨楞，这小弟封建我是一点也不懂，却会点谈命。智化一听，耶，谈命这也挺好，那柳兄啊就做谈命的先生，实际上谈命那就是算命，到了那里以后啊，那不过奉承几句，只要混到非常大帅太保钟雄的生日，完事大吉。柳庆一一应允，智化又吩咐的陆斌和鲁英，二位贤弟啊，那现在大鱼那捕得怎么样？陆斌一听，哎呀，我说智大爷只管放心，这大鱼呢早就备齐了，现在就养在我这里。智化闻听，好，明日就给钟雄送去，只用大船一只，带了一些鱼户，到那里二位贤弟自然是住下，就将船只停在 毕竟之所，等到了临期，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又对丁二爷和翻江说蒋平说，二位贤弟务约后日夜间快船两只，每船上的水手也四名，就在前次砍断竹城之处专门等我们，可千千万万不能耽误了，这事要让你们耽误了，可拿你们试问。蒋四爷一下，我说啊，黑狐狸，你放心吧，翻江说蒋平那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我告诉你，那是万无一失。众人记忆已定，智化和刘青啊，来到水寨，见到了钟雄。这钟雄一看刘青烟，那是个大个，就见刘青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那刘青啊是白面判官，就见刘青这张脸面如冠玉，刘青长得也挺帅气，再加上刘青这身穿戴，那就是个算命的先生。智华就说了，我说二哥呀，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姓刘，叫做刘洪，这人是个算命的先生，那文学也好，那笔法也好，水寨和汉寨的事儿，那也挺多。兄弟，我一个人呢，那忙得不亦乐乎，难以记载。故此把他带来，帮着小弟做个记事。钟琼上一眼下一眼，就给刘青啊相了相面。一看刘青那气宇轩昂，就知道刘青也不是那寻常的人物。当时钟雄挺高兴，就让刘青啊帮着置换。等到第二天，那陈启旺的二位庄主路边鲁英啊来到水寨送鱼，那钟雄就把这二人迎到了思齐堂，深深的谢了。路边鲁英啊又提起写信见龙涛姚猛二人，钟雄闻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二位庄主，你们对我钟雄真够意思，要说那二人这身体相当的雄壮，估计这二人装膀一晃都有千斤之力，现在我已派他二人做了领班的头目。陆斌闻听，多蒙大王收录，我等是感恩不尽。陆斌鲁英啊又与沙龙和北下欧阳春智华见了，彼此相见那也十分高兴，就把陆斌鲁英两个人那也留下来，为的是明日好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在这驻守。到了第二天，东方侠早就备办妥帖，就见这君山水寨里边那各处是张灯结彩，又有笙管笛箫杂剧笙歌，比起往年的生辰热闹的不得了，而且呢办得还整齐，所有这兵丁头目全都有赏赐，并且传下令来，今日是概不进酒，大家是一醉方休，那就算有喝醉的也不算犯禁。大伙儿一听这高兴啊，心里说话，嘿，新来的这位智爷那真不错，今天我们好好的那喝上一番。这思齐堂上早就排开了花宴，摆设寿礼，这些的耶官先民都有展爷呀穿的是四品的服色，大伙儿这么一看见展雄飞的衣服那是鹤立鸡群，更觉得展爷那在这那非同寻常。等到钟雄来闹，见大家如此，钟雄这哈哈大笑，今日小弟的见臣，哎呀，承蒙众位兄弟 那如此错爱，如此的费心，钟兄怎么可担得起？说话的时候，阶下又奏起了乐，笙管低箫，这小喇叭哇啦哇哇啦哇这一吹，那真是十分的喜庆。铁面金刚沙龙，这年纪最大，要给这钟兄施礼，那钟兄啊，怎么能够受礼呢？彼此依依。然后这北下欧阳春也是如此，再往下就是南下展雄飞握要行礼。当时钟雄摆了摆手，说贤弟乃是皇家的栋梁之才，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相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校尉，那愚兄如何担得起？还是从权行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沃河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哎，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7: 白梅好。
6: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7: 主见，
6: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7: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6: 啊，
7: 他就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6: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7: 哎，他没有主见、
6: 嗯、
7: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如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
6: 对，
7: 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6: 对。
7: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6: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7: 对
6: 更有想法和目标，
7: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6: 嗯，
7: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
6: 嗯，
7: 我不是人云亦云，
6: 嗯，
7: 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6: 是，
7: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6: 他为什么相信呢？
7: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6: 嗯，
7: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
6: 嗯、
7: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6: 事。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7: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6: 嗯、
7: 然后割韭菜。
6: 嗯
7: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6: 嗯，
7: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6: 嗯，
7: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6: 嗯，
7: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6: 嗯、
7: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6: 嗯、
7: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6: 嗯，
7: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6: 对，
7: 从小，
6: 嗯，
7: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6: 嗯，
7: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6: 嗯，
7: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6: 嗯、
7: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6: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7: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6: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7: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6: 嗯、
7: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看，
6: 嗯，
7: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
6: 嗯、
7: 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6: 嗯、
7: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
6: 嗯、
7: 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6: 嗯、
7: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6: 嗯、
7: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6: 很重要
7: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6: 嗯、
7: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
6: 有主
7: 见。
6: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7: 对
6: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7: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6: 对
7: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6: 嗯、
7: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6: 嗯，
7: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6: 嗯，大部分不知道，
7: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6: 嗯、
7: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6: 嗯、
7: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6: 嗯嗯、
7: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

0: 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嗯、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0: 嗯，
1: 打扫卫生啊，或者是 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
0: 嗯，
1: 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嗯、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1: 嗯
0: 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1: 嗯、
0: 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
1: 嗯，
0: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
1: 嗯，
0: 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
1: 嗯、
0: 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
1: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1: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
0: 啊，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1: 嗯、
0: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
1: 嗯、
0: 然后有主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门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 就家长往往是这样说，闭嘴，你听我说。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
1: 嗯、
0: 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嗯嗯、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0: 嗯嗯，
1: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
0: 嗯
1: 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嗯、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0: 嗯，
1: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0: 嗯，
1: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就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
0: 嗯、
1: 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
0: 嗯、
1: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0: 嗯、
1: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0: 嗯，
1: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0: 嗯、
1: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0: 嗯、
1: 是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啊、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哎、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0: 了，
1: 我看着他之后、
0: 嗯、
1: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0: 嗯，
1: 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嗯嗯，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1: 嗯、
0: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
0: 嗯、
1: 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嗯，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1: 嗯、
0: 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0: 嗯？
1: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那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队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 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嗯、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嗯、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
0: 嗯、
1: 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质疑我
0: 啊，对呀、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
1: 他
0: 自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1: 嗯，
0: 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哎，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孩子没得选。

0: 远，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妈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啊，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
1: 嗯，
0: 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
0: 说什么都没用。
1: 不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
1: 时候完了你就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的。
0: 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他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
1: 嗯，
0: 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 嗯，
0: 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吧，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 然后家长说我没心

0: 听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儿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
1: 嗯，
0: 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1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 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2: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2: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2: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2: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啊、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啊，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理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啊、
0: 哦，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个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 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和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我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嗯，对
1: 对，但是
0: 我们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啊，
0: 想
1: 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哎，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
2: 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2: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2: 的哈、
0: 嗯、
2: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2: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2: 化学
0: 物理生物
2: 这些科学、
0: 嗯、
2: 这些学科出
0: 地理学科
2: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2: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2: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2: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嗯、对
2: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也想像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2: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2: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2: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2: 我想去北京发展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2: 拆解倒退回来、
0: 嗯、
2: 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2: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2: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2: 宇航员
0: 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2: 嗯、
0: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2: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2: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2: 嗯、
0: 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2: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2: 嗯、
0: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2: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2: 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2: 嗯、
0: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2: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2: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2: 嗯
0: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2: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
2: 嗯、
0: 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 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2: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2: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2: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八十岁、九十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两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它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它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2: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2: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
2: 嗯，
0: 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2: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2: 对，最重
0: 要
2: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2: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2: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2: 那你说当下有哪一个家长，
0: 对，
2: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2: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2: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
0: 嗯，
2: 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2: 对，那甚至还有
0: 偶然因素，
2: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2: 可能。
0: 对，
2: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2: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2: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2: 嗯，
0: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九十期。
2: 97，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2: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2: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2: 嗯，
0: 就是97，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2: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2: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2: 嗯，
0: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
2: 嗯，
0: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7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2: 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2: 嗯，
0: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 他听觉你说的有道理，
2: 有道理，
0: 你这白眉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2: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真有道理，
0: 嗯
2: 嗯，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2: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认想吧，
2: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9: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0: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
13: 书香哈尔滨，
3: 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 自己这些个人马和自己的哥八个来到了天山。这天山乃是东辽国的一座凶

惊险之上，那也是通往三江越虎城的必由之路。高建庄王派了手下的三位勇将镇守此山，老大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他们早就听说薛仁贵十分的骁勇，听说这薛仁贵是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又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刘龙、刘虎还有刘三，这三个人都非常的害怕，心中暗想：薛仁贵那绝非等闲之人，咱们能不能打得过他呀？干脆呀、啊，咱们别贸然出战，这真是失了天山，对不起我主万岁。咱们就以天山之险，牢牢地守住天山。刘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在下边如何讨敌骂阵，这话说的有多难听，人家呀不理他，一连就好几天呢。薛仁贵也骂烦了，这些先锋营月字号的人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天山这个主将他就不出战，咱们有什么办法呀？这一天和哥八个在帐中排摆酒宴，是借酒消愁啊。这哥八个都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怎么办呢？薛仁贵也是没有良策。就在此时啊，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哎，没有主意呀、啊、我有主意。大伙儿往四下这么一看，没发现人，心中暗想：哪儿出的声音呢？突然之间，就在他们喝酒的桌子底下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就有两尺半高，是个小个儿，皮包着骨头，骨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老头岁数不小，两道白眉非同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小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好，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几根狗油胡，头发太少了，头发全白了，挽了个小揪，用竹簪子往脑后一别。这个人又打桌子下边出来，嘿嘿一笑：仁贵呀，不认识我呀？我自我介绍介绍，我叔父啊就是八步登空老白猿勾登山，我是他侄子，叫小白猿侯俊吉呀、啊、我奉了我叔父的差派，暗中保护于你，现在你遇到难处了，是不是那刘氏兄弟在天山上他不出来，你们着急了？哈哈，我给你们帮帮忙，你们就瞧好吧。这小白猿侯俊吉可了不得，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边那是轻功战一绝，哎，小巧之能，你别跟侯俊吉比，那真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个小巧之能那是祖宗。就见那侯俊吉由打这个帐中出来以后，这侯俊吉往前塌腰赶奔天山，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真是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就上了天山了。天山虽然山高峻险，那别人要是上去困难，小白猿侯俊吉易如反掌。
眨眼之间你就到了天山的顶上。到天山顶上，这天可就要黑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他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就这时候刚要吃饭的时候，小白猿侯俊吉就来到天山。到天山上一看，远处隐隐的已经长了灯光。小白猿侯俊吉心中暗想，我又把刘氏哥仨引下山寨，我得找到他们的住所。正在此时，有两个番兵刚吃完饭，大概这两个番兵今儿有好事，一边走还一边哼哎呀，也不知哼啥呢。侯俊吉有打从背后蹭窜上去，啪站在那个当兵的肩膀上了。当兵的吓了一跳，哎，谁？侯俊杰把双手一伸，砰，就把那当兵的脖子掐住了，别动。哎，我不动，敢动吗？这一动一使劲儿，完了。好汉爷，你有事？找你当然有事。我问你，你们的主将辽龙、辽虎、辽三住在何处？哎，这个，别这个那个的，赶紧速速说来。是，您顺这道啊，往前大约走100米，然后往右这么一拐，那就是我家主将的住所。好吧。侯俊吉看了看这小子，心中暗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今天我是到这办事儿来，要把他放了，他要给送了信儿，我是前功尽弃。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有打靴子里边把小片刀拿出来，扑这一刀的省事，整桶的咽喉上。这位上了西天了，小白猿侯俊吉就这样就来到辽氏兄弟的住所。老大刘龙，老二刘虎，老三刘三，这三个人坐在一块儿，正在商议对策。就听刘龙说：“两位兄弟，这玄贵可不是一般之人。”现在都传神了，那白袍将军是神人呢，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有多么高的哎呀战将，只要这个叫薛礼的一出战，肯定是马到成功，咱们哥仨还是应该牢牢的守住山寨。辽虎和辽三就说：“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你呀要想办法，不管薛仁贵说什么多难听，就是骂咱们的祖宗，咱们也不出战。”刘龙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要不然天山失守，对不起主公对咱们的知遇之恩。”你看辽氏哥仨呀，对高建庄王还挺忠诚，这也说明辽氏哥仨跟高建庄王的感情在那儿摆着，这也叫各为其主。侯俊吉在这听着，心中暗想：我要把这哥仨引诱出去得怎么办？要是现在我把他引诱出去，天可要黑了，我呀先看一看这个哥三个的兵符令箭放在哪儿。到了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把他兵符令箭往外这么一拿，然后引诱着哥仨下山，好让宣贵擒获三人。小白猿侯俊吉就找到了辽龙、辽虎、辽三他们的大帐，发现了兵符令箭。
这个东西象征着权力。就这样，小白猿。

辽龙看了看辽虎，辽虎看了看辽三，哥哥兄弟怎么办？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我说辽氏哥仨呀，你们找什么呢？辽龙辽虎辽三顺着声音抬头一看，没看见人，然后低头一看，也在这儿呢。就见一个小老头怀里边抱着兵符令箭，二不子光华烁烁，正在盯着他们哥仨，把这哥仨气坏了，心中暗想，原来就是他盗的我们的兵符令箭，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辽氏哥仨气势汹汹，气急败坏，就追侯俊吉。这侯俊吉心中暗想，你追我，嘿嘿，你们呢还得练几十年。这小白猿侯俊吉真好像猿猴相仿，滋溜下子跑了。辽龙辽虎辽三赶紧整理军队，在后不就追。这侯俊吉有时跑得快，一看辽三没追上来，侯俊吉就慢了。侯俊吉这一慢，这哥仨就快追上了。这时候侯俊吉又加快速度，就这样就来到了天山的山口。天山怎么这么难攻？一个是天山山势险峻，这山呢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就叫地利呀！有道是上打下不费蜡，人家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还有铁花车，这东西谁弄得了啊？因此薛仁贵也不敢贸然攻山。真是带着军队来攻山，人家上边滚木雷石、铁花车往下这么一放，你就是有千军万马，也得让人家压为肉饼。薛仁贵确实对这个相当的了解。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拿着兵符令箭，顺这个道路就到了，快到了下山坡了。侯俊吉微微一笑，看了看辽氏兄弟，哈哈哈哈，我说辽氏兄弟，我要这玩意儿没用啊，这兵符令箭就给你们放在这儿，你们愿意要就前来自取。辽龙辽虎辽三牙恨的牙根多长啊，心中暗想，小老头啊，你们你把我气坏了。辽龙辽虎辽三骑着马来到山的半截腰，就在此时，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还有先锋营岳子浩这些军队，在山下就列了队了。薛仁贵高声喊喝，上边是辽氏兄弟吗？辽龙辽虎辽三守着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见山下有一匹白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辽龙看了看，看起来这白袍将军就是薛礼。薛仁贵高声断喝，上面辽氏兄弟，你们脖子洗干净没洗干净？好几天了啊，就是没有水，炫挑水炫烧，大概这脖子也洗干净了吧。我告诉你，一会儿要取你们的项上人头。辽龙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就是先锋营岳子浩传说当中那个白袍薛礼不成？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薛礼。好啊，我听说你

0: 是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我们四员大将。你有什么特殊的能耐？我觉得你剑法惊奇，是不是？我们要看一看你的剑呢，到底有多神。如果你的剑法真是非常高，哎，一压武林，我辽龙啊，要是服了，我把天山双手献给你们，怎么样？薛仁贵点了点头。辽将军，你这话说的可算数？那当然算数。我辽龙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就从来，我告诉你，就没说过瞎话，你知道吗？哦，薛仁贵点点头，好。我说辽氏兄弟，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个藩邦外国，可能啊没有听说过我射的箭。这个我射一支箭，这支箭是活的，你们的箭呢可能是死的。我这支箭射将上去之后，它会叫。辽龙一听，是什么？我们射这支箭是死的，你这箭射上去能叫，真是神了，我还真不相信。这辽龙瞅辽虎，辽虎看辽龙，哥哥兄弟，咱们开开眼。哎，对，哥哥，咱们开开眼。就这样，薛仁贵由打后边摘下了宝雕弓。这宝雕弓书中暗表，就是王禅老祖赐给的这震天弓。然后拿出两支箭来，一支箭这上边带着一个哨，您想这个箭往上这么一射，由于空气和箭相对运动，吹的这哨会滋滋直响。薛仁贵把这支响箭上好了之后，对着天，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吱，这箭就射上去了。这箭呢，往上一射是滋滋直响，呵，辽龙往天上看着，辽虎也瞧着，辽三也看着。开始的时候，这哥仨可加的小心。辽龙用八步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挡住了咽喉。这个辽虎用手中的巨飞镰、和善板闷刀，也把要害部位护住。这个辽三呢，用手中的兵器也把自己该护的地方护好了。可是这个箭往上这一飞，滋儿滋儿这么一响，他就注意看那个箭了。辽龙这把八步金钻、开山月，不由自主的就放下来了。薛仁贵要的就是这个。薛仁贵一看，好，有了机会，因为他们这些人都穿着盔甲呢。要是射不容易，就得射更仓。薛仁贵赶紧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龙的更嗓咽喉。这辽龙一点都没注意，就往天上看这支神箭了，心里还合计，哎呀，这箭还真是活的，能叫。辽龙自己心里边正美呢，薛仁贵这支箭带着风唰就到了，急如狂风，恰如闪电。辽龙一看这箭来了，哟哟啊，晚了！这箭噗，正射在咽喉之上。这薛仁贵要三箭定天山，明天见。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在天山前呢，射响箭，这一箭射中了辽龙的咽喉，这辽龙啊当时可就死了。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的扔到了地下，这匹马也慌了，因为辽龙尸体在马上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尘埃。他兄弟辽虎和辽三一看呀，这哥俩就大吃了一惊啊！这辽三和辽虎都没有想到薛仁贵会用这种办法伤了他大哥。这辽虎啊赶紧催马就要往山上跑，这辽三呢催马也想往山上跑。这哥俩往山上刚要跑，薛仁贵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虎。这辽虎跑在前面，辽虎的马跑得还真挺快。薛仁贵心中暗想，如果让辽虎跑在山上，这天山可就不好拿了。这薛仁贵拿出一支箭来，前把推动泰山，后把夜筑弓弦，对着辽虎就是一箭。这一箭呢射得稍微的偏了点，没射中辽虎，正给马屁股射上。人呢都有盔甲在身，这马没有啊，这一箭扑的一子正钉在后座上，这匹马疼痛难忍，前蹄就抬起来了。这辽虎啊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在地。辽虎满身都是盔甲呀，那辽虎也摔得挺重，辽虎的左腿给摔断了。辽虎站了半天没站起来，这时辽三一看辽虎也受了伤了，辽三心中暗想，我们哥仨呀守住天山，狼主爷对咱们十分的器重，这天山可不能丢啊，无论如何要保住天山。因此啊这辽虎准备不管他大哥的尸体，二哥为国家尽忠为师啊。这辽三紧随坐下马往前进行。这时候就在旁边的树林里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逗这个辽三
1: 呀，我说这不是辽三爷吗？
0: 哎呀，辽三爷武功盖世，的剑法绝伦，胯下马掌中一杆枪，哎呀名驰高丽国呀，您怎么就这么跑了呀？跑了那不合适啊。啊我说辽三爷，我给您点零碎吃，我这有点好东西。就见那小老头抓起一把墨玉飞黄石来，奔着辽三就一扔啊，这下子把辽三脸全给打花了了。辽三鼻挖鬓角，这个雪就下来了。刘三气得哇哇暴叫，好啊大大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在这山道的左侧蹦跳跃。辽三呢还真没招，辽三你这本事不行了，只能借助地力，你要是放下铁花车来不就把我能压死吗？啊 哎，你放下铁花车来就安全了，唐朝的军队绝对攻不上来，哎，你就性命无忧，这薛仁贵也不敢追你。刘三卡不卡不眼睛，心中暗想，这小老头说的还真有道理，这要是薛仁贵追上来，这天山呢可就丢了。这小老头是干什么呢？他是帮助我呀，还是帮助他们？你要说他帮助我，他为什么打我？你要说他帮助薛仁贵，为什么提醒我放铁花车呢？对呀，我斗不了薛仁贵，干脆我就放铁花车。这辽虎在后边，现在这腿虽然伤了一只，哎呀，勉强的站起来，还喊呢：“三弟，慢点啊，可千万等哥哥会儿，救救哥哥！一会儿薛仁贵要上来，哥哥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刘三看了看刘虎，哥哥，你别担心，咱怕什么？咱们有铁花车。刘三一说这话，刘虎也挺高兴，对，咱们有铁花车。这时候薛仁贵看着这哥俩狼狈的样子，十分高兴，嘿，我早就追上去，结果你二人的狗命。可就在此时，这个时候啊，刘三冲着山上喊，山上的军兵听着，快放铁花车。他说完这句话，他也后了悔了，心中暗想，对呀，现在我还在山道上呢，这一放铁花车，把我不也压死了吗？这军兵一听快放铁花车，这军兵这手还挺快，他也没考虑考虑，就这样咔嚓的一刀，把拉铁花车的绳子砍断了，这铁花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由打山上就冲起来了。辽三和辽虎一看，这哥俩是亡魂皆冒啊，心中暗想，这小老头是真够缺德的，这哪是帮助我呀，是把我给绕进去了。我放铁花车是为了压薛仁贵，没成想薛仁贵不在山道上，我们哥俩还有我大哥的尸体在山道上。哎呀，倒霉，真倒霉，倒霉，真倒霉，晚了。这铁花车往西冲，那真是毫没留情啊，就把辽龙、辽虎、辽三这哥仨压为了肉泥。这雪水顺着山道就流起来了，天山的番兵番将一看，我的妈呀，三位主将全部阵亡，全死了。当时天山的军队一看，赶紧跑吧，那真是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撒丫子了。就这样，薛仁贵指挥人马就攻下了天山，胆见定天山，薛仁贵的名望就更大了。张环、张世贵乐的蹦起老高来，心中暗想，哎呀，真好真好，这薛仁贵真乃神人也。就这样大破了天山，张环、张世贵赶紧打本，让这个贞观天子是驾移天山。这本章一到李世民这，真是高兴，说实话，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势如破竹相仿，打到了天山。因为李世民也知道，听徐茂公给介绍了，说天山这个地方地利相当好，地势凶险，又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 另外辽龙辽虎辽三东辽国有名的上将

常的厉害，没成想这么顺利就把天山拿下来。李世民一驾天山升座公位以后，这张环张世贵美这脸上的喜形于色是趾高气扬啊，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大帅，军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万岁洪福齐天，借着万岁的龙威，咱们一路上十分的顺利。这一次我姑爷河东县三箭定天山，射死辽龙，摔死辽虎，另外铁花车把辽师哥仨压成了肉饼。我姑爷河东县十分的勇敢，足智多谋。尉迟恭听到这儿不爱听了：“张环，你别说了，不就是河东县立了功劳，我给你继承就是。”拿起这红笔，康昌一下子，又一杠子给河东县的名字画上了。徐茂公一看烟，我说：“大老黑，你康昌的一杠子给河东县的名儿画上了，是给他判了死刑是怎么着？”哎，这我是记功劳呢。你也不知道我大老黑这两下子，我不识字儿，我这一杠子就代表一次功劳。哦，我说大元帅，那功劳大功劳小那怎么区分呢？功劳大我就画一个粗杠，功劳小我就画一个细杠，杠越粗说明功劳越大。心中暗想，我们这大帅还真有办法。我说张世贵，你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也不能说你足智多谋，反正心眼儿不少。不过这心眼儿啊，说实话可用正地方啊，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真是非常大，另外万岁非常高兴。不过你作为先锋官，职责应该清楚，逢山开路，遇水叠桥。现在虽然拿下了天山，奇功非小，那么下一个关口是什么？万岁，我已经打听了，下一座关口叫凤凰城。哦，凤凰城，那凤凰城的主将他是何人啊？凤凰城的主将我也派蓝旗探马打听清楚，乃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的亲弟弟，叫盖苏贤。盖苏贤，本领如何？万岁，要说起这个人的本领来，仅在盖苏文之下。这小子胯下马，掌中双鞭，高丽国是排第二名的猛将。另外他熟读兵书，善知兵法，也是用兵如神，因此高建庄王派他在这镇守凤凰城。这凤凰城地势也比较险要，也不是那么好攻取的。尉迟恭瞧着张环：“张世贵呀，你这一路之上出尽了风头啊，另外你也确实有办法有能力，虽然凤凰城不好攻，尽快将此关拿下为我主分忧，知道吗？”“啊，知道。”“快做准备。”“是是。”张世贵那真怕尉迟恭啊，尉迟恭这黑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张世贵十分的了解，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在后汉王刘黑塔手下共过事儿。张环了解尉迟恭，这尉迟恭也看透了张世贵。在这个尉迟恭看来，这张环张世贵是绝非善类，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世贵回到自己的连营，薛仁贵找到这哥八个：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
王新鹤

大刀周青还有薛仙童，把这哥八个叫来之后，把张环张世贵的想法以及邀请跟他们说了一遍，那真是摩拳擦掌，非常的高兴。咱这一路之上毫无阻拦，这凤凰城有什么新鲜的，咱们哥几个一鼓作气就拿下凤凰城。咱不说这哥九个，单说张环张世贵坐在帐里边正在想美事儿。就在这时候，他那四个儿子，这哥四个由打外边进来之后，爹呀、啊、爹，跟您商量点事儿。现在薛仁贵屡立奇功，这功劳可都给咱姑爷何宗宪写上了啊！你说我们哥四跟着您出兵以来，是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我们脸上也无光，前边就是凤凰城，我们哥四个打算打这一阵，先别让薛仁贵出马，我们哥四个要是出去，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凤凰城拿下来？到那个时候，我们脸上也有光，爹爹您也高兴，在万岁面前也不至于说这功劳总是何宗宪立的。您总说这功劳是何宗宪立的，一样都没有别人的份儿，恐怕万岁要生疑心。张环张世贵把脑瓜转了转，分析了一下张志龙所说的，也对，要这样的话，我先不让薛仁贵出马，你们哥四个如果不行，再让仁贵出头啊。爹，就是这个主意，给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一万人马，到第二天响炮出兵，就兵围了凤凰城。单说凤凰城里的主将叫盖苏贤，那是盖苏文的亲弟弟。这盖苏贤确实杀伐骁勇，是一员勇将。盖苏贤早就听说天山丢了，直捶桌子，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唐朝真有能人呢。用耳朵这么一猫，说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个穿白小将叫薛礼，这个人一出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破了天煞。盖苏贤心里也在盘算，我这个能耐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盖苏贤是盖苏文的亲弟弟，他觉得自己武艺高强，兵法精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除了对他大哥盖苏文怀着几分敬意，对其他的战将真是不放在眼里。他手下有两员勇将，一个叫铁金牛，一个叫铁银牛，这哥俩全使锤。这铁金牛是擂鼓问金锤，这个铁银牛是冰铁压油锤，力猛锤沉，在这个高丽国的战将当中是头一排的猛将。这哥俩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都督，您呐也别发愁，我们哥俩愿意打的头阵，您在城上看看，看看这薛仁贵有什么本事，您呐也了解了解薛仁贵，就是我们哥俩死在疆场，也算报答将军对我们的知遇之恩。想到这儿，盖苏贤点了点头，二位将军那可就有劳你们了。哎，我说啊，盖将军，咱们多少年的交情，我们哥俩

在您手下，您呐没少照顾，我们也算报恩。就这样，盖苏贤给铁金牛、铁银牛人马五千开关落锁，响炮三声，杀出了凤凰城。凤凰城外，这铁金牛、铁银牛显神威，要力斗张氏父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以比赛联动八方活水，以体育提振多业兴旺；
1: 冰城全力打造文体旅深度融合新格局，一站式解锁城市微度假；
0: 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开幕，数万名乐迷涌入现场，律动冰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奥运冠军之城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内首个双亚东之城，一系列重磅荣誉加持，让哈尔滨的体育底蕴愈发深厚，也为哈尔滨体育加跨界融合铺就了坚实道路。通过汇聚八方活水，我市正通过多方努力提振多业兴旺。周末遛娃如何既省心又省钱？在南岗区的瑞吉羽毛球俱乐部里，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周末投身体育，用2个小时的时间让精力充沛的孩子学习对抗，也学会面对挫折。与其去游乐园，不如让孩子练一项体育项目。这种独特的遛娃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让学员在对抗中不断成长，学会从挫折中站起来。
2: 他一般都是一开始是上大课，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信了，而且抗压呀、韧性比较大，就是说他对平时的一些困难呢，他自己能自身去克服。
0: 10节课20个小时，收费800元的大班课，能教会学员从接发球、步伐到简单对抗。俱乐部里6块场地，学球的不只有学生，还有很多上班族。瑞吉羽毛球俱乐部的主理人贺吉瑞，从在场馆打工做教练，到如今管理5名教练执教，在近15年的从业经历中，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健康和专业多花一点，这成为城市运动消费的重要变化。
3: 大家对这个羽毛球的认知越来越高了，不像现在呢，大家就是想规范动作，然后更规范自己的步伐，对，然后呢，你动作正确了，进步的空间才会更大一些。
0: 体育正以各种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让生活更丰富，让身体更健康，人们因此愿意在体育运动上消费，而赛事的带动更进一步激活了体育相关的消费场景。东北超已进入第二轮，本周五哈尔滨再赢主场，冒雨候场等待观赛的球迷们加油声丝毫不减，正是这份热情把10杠2字牢牢焊在了观众席上。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内3层看台，20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这是这座城市对足球的偏爱。无论街头巷尾还是酷暑严寒，哈尔滨的足球场从不缺少奔跑的身影，这也支撑起城市运动产业从销售到融合文化发展的探索。南岗区大成街是哈尔滨体育用品的销售集中地，其中作为最早一批经营足球运动用品的企业，10号体育已逐步涉足赛事传播、体育文化推广等活动，跳出传统销售，重新认知体育文化，体育家成为10号体育破圈的重要突破口。
4: 现在是赛事呢，我们也经常也在不停的举办，包括现在的足球赛，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跟那个哈尔滨市体育局合作的一个不服来战系列的这个比赛，而且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一次那个 CPC 的中国网协下面的一个那个积分赛，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足球专业走向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也适能于更多的体育用品，然后把这个市场现在也越做越开，然后符合整个现在市场里面所有类别、所有情况、所有运动项目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体育公司。
0: 从大众体育到赛事牵引，哈尔滨的体育事业还彰显出浓浓的国际范儿。日前，2026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际马术文化交流赛在哈尔滨拉开帷幕。作为示范区首次落地的综合性国际马术专项交流赛事，比赛吸引了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30名外籍专业骑手及100余组国内外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5: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赛事，这项比赛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现在我发现中国这项运动也正在兴起，我也希望能够成为这项赛事的推动者，让马术在两国发展得更好。
0: 从国际体育交流年到全民体育健身年，再到体育文化宣传年，今年哈尔滨全年将举办国际级赛事3项以上，国家级赛事6项以上， 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品牌赛事十项以上。从冰雪出发，迈向多元发展，哈尔滨通过赛事牵引、人才支撑、产业赋能、文化铸魂、开放联动，让精彩的赛事释放更丰富的赛事加效应。同时，今年哈尔滨将搭建特色鲜明、参与便捷、层次丰富的赛事活动矩阵，推出春动冰城、悦动哈夏、秋韵尔滨、冰雪上合四季主题赛事板块，实现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周周有赛事。全年举办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将达到370场以上，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竞技体育加全民健身加体育产业，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格局，正不断激发冰城体育家的全新动能。
1: 这个夏天，哈尔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将体育的热血与音乐的激情交织在一起，让周末不再只是时间的刻度，而成为城市心跳的共振。当足球的呐喊与旋律的涌动在同一天空下回响，当观赛、逛展、滑雪、赏冰在一张票根中自由切换，冰城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的格局，把流量转化为流量。这不仅是夏日休闲方式的进阶，更是一座老牌文旅名城交出的厚重答卷。
0: 在东北超的现场，不仅仅有热爱足球的球迷，还有很多是手牵着手的全家老小，有说有笑地走进球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看比赛，而是一次全家人共同期待、共同参与的周末微旅行。
6: 这是周末特意从鸡西赶回来，我领我爱人和孩子。
0: 比赛前到赛场周边景点市集逛逛，比赛时一起给球队加油，再到赛后一起吃顿地道的美食，看一场东北超，构成了一家人完整的一天，也是全家人最好的微度假目的地。
7: 来市集逛一逛，也有吃的有玩的，但感受一下东北的风俗什么的，是一种就是家庭活动嘛，然后趁着节假日周末了嘛，然后出来玩一下，溜达一下，带孩子也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氛围。
0: 在体育场周边的主题市集里，哈尔滨红肠、马蒂尔冰棍、本地美食一字排开，文创好物、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热闹演出、互动项目体验。如今的东北超早已打破观赛这一单一场景，把一场球赛延展为一整天的沉浸式休闲体验。同时，球迷凭球赛票根可在多个景区和餐饮店享受专属优惠。赛事以体育为核，文旅为艺，消费赋能，串联起商圈、景区、餐饮等多元场景。
8: 东北超赛事给我们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客人要比平时多了一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赛事结束之后，或者是赛事结束开始之前，都会有客人陆续不断。
0: 在哈尔滨主城区，哈东万达影院、冰雪大世界、西城红场长廊舞台、融创文化旅游城等景区，商家与东北超深度联动，开启沉浸式大屏直播观赛模式，到第二现场观赛也带动了周边经济消费，联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链条。在东北超赛事点燃周末观赛热情的同时，包括草莓音乐节等节庆活动也在不断接力登场，将冰城夏日的文旅体融合氛围推向新高。如今我市多个景区都同步推出了系列惠民优惠政策，拉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哈尔滨热血奇迹，雪场内人头攒动，滑雪爱好者在这里驰骋飞跃。针对草莓音乐节，热血奇迹推出专属福利，消费者拿着演出门票即可享受初级到三小时滑雪票5折优惠。
9: 前两天看公众号说拿着草莓音乐节的票根来滑雪能享受优惠，正好我也买了音乐节的门票，平时非常喜欢滑雪。

0: 雪就过来了，觉得非常实惠，没想到看音乐节还能薅一把滑雪的羊毛。
1: 滑雪场内人气满满，紧邻音乐节现场的梦幻冰雪馆同样人气爆棚。作为全球最大室内冰雪乐园，馆内冰雕景观、超长冰滑梯吸引大批乐迷前来打卡。歌迷持音乐节票根购买梦幻冰雪馆门票，可享每张100元的特别优惠。
2: 夏天来，外边都很舒服，然后进到这里边还能看到这个冰雪，就这个体验很有反差感，就是很新鲜。这种联动对于乐迷来说还是很实惠的，价格便宜不少。草莓音乐节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嘛，抽时间1个小时把这个玩了，其实挺好的，就是既能听音乐，然后又能看冰雪。
1: 随着各种演出在冰城集结开场，哈尔滨重磅推出的“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专属景区联动优惠措施也已实施。哈尔滨极地公园、枫叶小镇温泉度假酒店、东北虎林园、帽儿山风景区、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哈尔滨融创乐园等多家景区纷纷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让歌迷们可以享受看演出、逛景区一条龙的旅游福利。
3: 今年哈尔滨的演出活动都挺多的，然后每次都会推出不同的活动，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就等于花了一张票价能享受很多优惠，然后不仅吸引外地游客，本地市民出门消费也会受益。
1: 演出叠加多重文旅福利，也直接带动全市住宿市场热度飙升，各大酒店民宿近期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客房入住率持续高位，酒店客房价格平稳有序，从业者迎来客流高峰。
4: 受到城市的演艺热潮的带动呢，我们融创世博阁酒店群的入住客流也是有明显的上涨，有效地带动了酒店的整体的经营，有效地把这个客流转化更多的经营收益，文旅的流量和住宿业态也形成了很好的联动。
1: 流量与各业态在冰城深度交融，也让文旅体辐射带动效应愈发显著。
5: 哈尔滨呢，牢牢地把握流量窗口期，接连的呢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像这类以区域联动为特色的文旅融合项目，对于强化哈尔滨文旅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拓展省内外客源市场，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桥梁，推动未来长期开展跨区域文旅深度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1: 六月的冰城，晚风携着松花江的水汽与音乐的炽热，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化作一片沸腾的海洋。昨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再次拉开帷幕，这也是草莓音乐节第二次落地冰雪大世界园区。昔日冬日里的冰雪王国，今夏变身绿意盎然的露天音乐广场，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涌入现场，用欢呼与律动点燃了这座音乐之城的夏夜。在活动现场，舞台上灯光交织成璀璨的光和，摇滚的狂放、流行的深情、国风的悠远轮番炸场。舞台下，人们挥舞着双臂，跟随节拍纵情跳跃，手机闪光灯汇聚成星海，与夜空遥相呼应。青春的面庞、飞扬的旗帜、此起彼伏的大合唱，让整片草坪都震颤着活力与热情。
6: 在自己家乡开这个草莓音乐节，然后我也感觉到很开心，今天能赶上也感觉非常的幸运，然后也体现了我们哈尔滨音乐之都的这种感觉，然后更加热爱的音乐。
1: 作为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的城市，哈尔滨的音乐基因早已融入街头巷尾，从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到每年夏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中央大街阳台音乐会，到如今潮流澎湃的草莓音乐节，这座城市的音乐底蕴既流淌着古典与优雅，也拥抱着年轻与活力。音乐节现场，潮流青年文化与哈尔滨特有的松弛感、烟火气相碰撞，让音乐节不只是一场音乐演出，更是一场关于夏日自由与热爱的城市派对。
7: 看到了很多天南地北来到这里的乐迷，我感觉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也让我们这里更加多元。自从举办了这个草莓音乐节之后，我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也能有更多的热情。
1: 一场草莓音乐节让冰城的夏天燃了起来，也让音乐之城的招牌在音符与欢笑中愈发闪亮。当最后一支乐队留下余韵，乐迷们仍不舍离场，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回味着这个属于哈尔滨、属于音乐、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夏夜。
8: 当音乐与热情的激荡之外，

0: 游客文明用餐，有序穿行，无喧闹与拥堵。整场活动中，地面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显见散落的垃圾或废弃杂物，整体环境清爽宜人。演出结束后，观众自觉收拾个人物品，主动将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等垃圾分类投入现场垃圾桶，无人随手丢弃，用自律与自觉守护现场的整洁。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专属离场通道，人流高效分流，井然有序。数万乐迷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分区域、分通道有序退场，未出现任何拥堵或滞留。
1: 感觉今天整体的氛围都特别好，然后很开心来到这次的音乐节，然后看到大家走的时候都有主动的把垃圾带走，整个的现场环境这个卫生方面非常的好。
0: 此次草莓音乐节不仅是一场音乐盛会，更是文明素养的集中展现。乐迷们以文明之举传递城市温度，以有序之行彰显城市文明。未来，哈尔滨将持续以文明实践赋能城市发展，让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2: 当最后一段旋律在夜色中收束，数万乐迷以文明与自律为音乐节画上温情句点，一场高效有序的大客流疏散站也在无缝接力中悄然启动。昨晚，面对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带来的瞬时集中大客流，哈尔滨公交、地铁、公安等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通过延时运营、加密班次、分区接驳等措施，确保乐迷进得来、散得畅。晚上9:40左右，冰雪大世界停车场、公交接驳站人流密集，乐迷们沿着护栏一侧前行，每隔几十秒就有一辆免费接驳车满载驶出。现场投入200台公交车辆，百余名应急工作人员分布在4个接驳点的通道两侧，高声引导，快速指挥。由于采取人满即发的模式，车辆几乎没有停留。
3: 客流大的时候，我们是5台车连续发车，后续5台继续跟上，也是5台车连发，保障人员的疏散。
4: 从交通体验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指示牌什么的都挺清楚的。我之前也去过其他音乐节，但相比来说，有接驳车这个应该现在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2: 冰雪大世界站作为音乐节核心接驳站点，客流疏导任务繁重。记者在地铁冰雪大世界站3号口看到，站外铁马围出了蛇形通道，队伍乘客快速且有序向前移动。哈尔滨地铁集团优化全线行车组织方案，统筹调配热备列车随时待命，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测全网客流数据，动态调整行车计划，灵活补充运力。
5: 我们在出入口、电扶梯、进出站闸机、安检口和步行电梯及站台重要点位安排了引导的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与公安进行合协作，确保乘客安全进出。
6: 非常快，比我想象快多了。我以为这么多人会堵一会儿呢，但是没有，就是很顺畅的就过来了。有很多指引，就是路牌，还有那个工作人员都问路，也都是细心的解答。
2: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也构建起空地联动、立体防控的安保体系。音乐节现场上空，多架无人机持续巡航，对两大主舞台、观众聚集区及周边区域开展动态巡查。地面警力同步加强重点区域巡逻值守，一旦发现人流局部拥堵或安全隐患，空中巡查立即定位，地面警力快速到场处置。
7: 很温馨啊，真的，就是有些不懂的他会提示你，免费的饮品啊之类的，下次还会来。
0: 从东北超到草莓音乐节，哈尔滨今夏接连交出高分答卷，数万客流疏导有序，文旅联动层层递进，市民与游客自觉维护文明秩序，这一切并非偶然。作为老牌文旅名城，哈尔滨正将流量窗口转化为治理窗口，以系统思维统筹赛事、演艺与交通、安保、商业，让井井有序成为常态。这背后是一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力进阶，更是人与城双向奔赴的温情答卷。当秩序成为风景，冰城的魅力便不止于冰雪。
2: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6批3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4件，

0: 段性半截17件。
1: 体育热潮方兴未艾，生态文旅又添亮色。昨天2026年五常市云顶花开高山牛皮杜鹃赏花季在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启幕。
2: 古筝弹奏婉转悠扬，民族舞蹈轻盈曼妙，本土歌手亲情现场旋律回荡山间，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本次活动以花为媒，文旅搭台，融合自然生态、非遗文化与趣味互动，邀八方游客共赴这场高山之巅的夏日盛宴。
3: 配合五常文旅来这个参加这次活动，借着这个活动呢，一是说让游客了解非遗，也通过非遗来宣传咱们凤凰山。
2: 凤凰山海拔1696米的空中花园，雨雾缭绕，绿意盎然。作为东北特有珍稀常绿植物，牛皮杜鹃仅生长于千米以上高寒地带，花期仅十余天。为吸引游客前来，今年景区同步推出寻花集章打卡活动，游客可在山门领取集章卡，沿观景路线前往山神府、碧雨长廊、观凤台等五处点位打卡，并且沿途安排了各种民俗表演。暮宿栈道上，游客们或驻足赏花拍照留念，或漫步林间呼吸新鲜空气，尽情享受自然之美。
4: 上面感觉就像那个他写的那个空中花园似的，
5: 这边风景还是挺壮阔的，跟市里完全不一样，这眼界很开阔。短就短途两天也足够了嘛，时间回来放松放松票。
6: 今年呢，我们将文旅体融合一体，那么开展赏花、登山、集章卡、看非遗表演，让游客边走边玩边欣赏，还可以互动领取文创礼品，让游客感受凤凰山之美、五常之韵。
2: 凤凰山高山牛皮杜鹃是五常宝贵的生态资源，此次赏花季是生态加文旅加非遗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另据了解，即日起至8月30号，凭中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户口本，游客即可享受本人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免空中花园景区加大峡谷景区套票，只收取环线车费的优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直到六月末，我市仍然会以阵雨或小雨的天气表现为主，强对流天气多发，阳光显得比较珍贵，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那像明天呢，局地会有大雨，后天东部地区雨量会较大一些。至于气温的状态，未来三天呢，夜间最低气温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平稳，在16度左右，而白天最高气温是先降后升，到了17号可以达到25度上下了。那降水频繁，外出的时候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吧。哈尔滨市区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晨练指数为5，不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长袖 T 恤等。阿城小雨转大雨，16到19度。呼兰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宾县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方正小雨，15到22度。伊兰小雨，14到23度。 巴彦小雨16到22度，双城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五常多云转大雨14到22度，上至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延寿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木兰小雨16到22度，通河小雨16到22度，哈尔滨市区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走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就是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

0: 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
2: 11分钟，到保底是26分钟。
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8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
5: 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使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7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 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 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8: 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成。 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9: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0: 现在铁路和海关
11: 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焊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美跨境国际货物列车。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希萌、王若露报道。
1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
15: 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 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4: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 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

0: 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3: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 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4: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4: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绮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绮老师。吕绮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绮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1: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0: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1: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0: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1: 对，
0: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1: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的多，他才会去思考。 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0: 行为来，
1: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了。
0: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1: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0: 啥
1: 明
0: 都明白，
1: 白，哎，
0: 对，
1: 什么都明
0: 这
1: 白，
0: 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1: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然后家长说啊，
0: 他要哪个哪个哪个
1: 对，他
0: 写
1: 要哪个
0: 啊？
1: 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0: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

0: 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
1: 比
0: 题
1: 如
0: 啊？
1: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0: 对，舌
1: 是
0: 苔短
1: 腺纳腺，
0: 呐，
1: 对，
0: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
1: 是不
0: 啊，
1: 是器质性有什么
0: 对，
1: 问
0: 很
1: 题？
0: 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1: 啊，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0: 对，
1: 了。
0: 他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他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得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1: 这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0: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呀，他就不想去交流了。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1: 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0: 对，
1: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儿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它要吞进去。 那它会发什么音呢？

0: 它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气气气，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到，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哧哧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他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哎，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

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1: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0: 其他方式来采取，
1: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0: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啊，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1: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
0: 方言，
1: 响啊。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他这个模式啊，他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0: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他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1: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0: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1: 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他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0: 让孩子觉得
1: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儿，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
0: 去
1: 看
0: 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
1: 看？
0: 别人听不
1: 对，
0: 懂。
1: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

0: 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
0: 那
1: 个
0: 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准
0: 准
1: 备
0: 备
1: 好
0: 好，
1: 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就是说话就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外乎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呐，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 去康复的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一岁半左右，因为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一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就是一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一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两三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1: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来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系带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他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系带比较短了
1: 啊，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 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
1: 嗯、
0: 是尖的、
1: 嗯嗯，
0: 但它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嗯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

0: 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1: 它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它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0: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0: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1: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0: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1: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 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

0: 像是大大就好
1: 哎，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
0: 了。
1: 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
1: 就
0: 说，
1: 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六
1: 嗯。
0: 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
1: 嗯，
0: 或
1: 我能
0: 者是
1: 直接就
0: 对，
1: 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
1: 哎，
0: 能
1: 好
0: 说，
1: 吃不好吃
0: 哎，
1: 了啊？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看不
0: 自己，
1: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0: 对，
1: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他是来理解的。那我，
1: 分析一下什
0: 哎，
1: 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
1: 嗯。
0: 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
1: 那
0: 我
1: 尽量
0: 惹
1: 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
1: 嗯。
0: 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 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伪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儿哈。
0: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
1: 学
0: 的
1: 话
0: 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了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 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啊，7岁
0: 那啊，
1: 了。
0: 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大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
1: 就
0: 了。”
1: 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7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一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哎，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
0: 啊，
1: 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它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它。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大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7岁4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2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哎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他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谷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各部门精准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各口岸及机场跨境往来热度大幅攀升；
0: 哈电阀门助力世界首台套机组投产发电；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1: 端午临近，节前消费市场不断升温，出行预订日趋活跃；
0: 黑龙江舞台剧《杨氏娥》入选国家级精品项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5号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气象部门研判，今年汛期全省降水总量偏多，时空分布不均，呈现旱涝并存态势。7至8月将是强降水和极端天气的集中高发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全省农业、电力、水利、应急等多部门已强化协同联动，在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风险排查整治上齐抓共管。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堤防除险加固与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省农业部门提前部署，接连印发科学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以及极端天气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全省1400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到位，5800多人次的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粮食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五常大米核心产区民乐乡地处两河交汇处，易发洪涝灾害。今年插秧期温度偏低，水稻分裂明显延迟，最怕洪水一泡根系缺氧烂掉。当地农技人员这几天一直扎在田里，指导低洼地块提前做好排水措施，确保暴雨后积水6小时内排出。针对分裂不足的田块，建议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抢在汛期到来前增强根系活力。
3: 我们要时刻观察水位的变化情况，建立了雨后快速诊断机制。一旦降雨超过一定量级，24小时之内技术人员必须到田现场取样，现场开方子，依然能做到产量增长，稻花飘香。
2: 在鹤岗市，一张密集的雨水情监测网已全面铺开，全市16座大中小型水库及个村屯区域共设立227个雨水情监测站，雨量水位变化实时传回平台，水库也在提前预泄腾库。
4: 超前部署水务呢，备足了技术力量，不是简单放水腾库，而是根据气象预测的上游降雨量进行科学调蓄。比如小鹤立河水库，根据预报即将有一场大到暴雨，我们适时科学放水，而不是等到暴雨来了再猛放。
2: 在海林市，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拉网式维护，不是简单清点数量，而是逐渐进行功能测试。当地建立乡镇点单市级1小时出库的快速调拨机制，专用运输车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汛情时应急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在铁力市，一场山洪防御实战演练刚刚结束。与以往不同，这次设置了通讯中断、堤防溃口、安置点停电3个突袭环节，全面检验应急响应能力。电力保障也在同步推进。在哈尔滨松花江上的输电铁塔下，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采用人工上塔加无人机飞巡的方式，实时掌握输电设备运行状态。目前已调整了41条防汛线路，涉及288基铁塔，并与气象部门对接，每8小时接收一次气象信息，每天接收上游流域降水预报，
5: 第一时间掌握这种实时天气的一个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一些加固啊、防倒一些措施。
2: 在七台河市窝垦河沿线，电力工人正在进行干塔防汛加固作业。这条线路承担着8万多户群众的供电，加固进度已达70%，计划6月20号前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省已在江河沿岸低洼变电站、山洪易发区查治隐患255项，松花江、黑龙江等重点区段实行24小时智慧监控，抢修队伍和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
0: 日前，世界首台630摄氏度二次再热火电项目投产发电，一举刷新了多项全球纪录。而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的咽喉 锅炉与汽轮机的关键阀门全部由哈电阀门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6: 在河北大唐运城，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正以631摄氏度的超高温运行，这一温度足以把金属铅瞬间融化。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阀门就是电厂的守门员，既要扛住高压冲击，又要精准调节蒸汽流量，确保锅炉不炸，管道不坏。过去这样的阀门只能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哈电阀门团队硬是在无人区中闯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
7: 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向，从原材料到结构设计都要开展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6: 630摄氏度是当代火电机组的分水岭，1989年以来，全球最先进机组一直停留在620摄氏度，长期无法突破。这意味着现有的一切材料、焊接、设计、经验几乎全部失效，必须用全新的超级钢材和全新工艺。为此，哈电阀门团队首次把国产自主研发的超级耐热钢大规模用在了火电阀门的制造上。
8: 相对于传统的焊接材料，它的使用温度更高，但这也意味着它脾气大，焊接性能差，稍有不慎就会开裂，对焊完之后的加热处理要求极高。从开始到结束总共经历了大概3年的时间，就是重复实验的次数已经就很难去计算了。
6: 目前从阀门到整台机组全部实现国产化，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中国火电的主机、锅炉和汽轮机早已跻身世界前列，而阀门曾是最后一块拼图。如今这块拼图终于补齐，中国火电装备也由此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转身。
2: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专题推进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双过半”目标不动摇，创新举措精准施策，狠抓重点产业、企业、产品、市场，持续深化三个突破年行动，推动五转变一迈进。要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实举措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

0: 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4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7批9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44件。
1: 鹤岗市以重点产业项目为牵引，全力串联绿色开采加高端提纯加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注入绿动力。
2: 这两天，鹤岗北山石墨矿采选深加工项目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年产20万吨石墨精粉的选矿场已经完成选址，大型机械陆续进场施工。
3: 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这是什么概念？就我现在脚下的这个矿坑中还有6000多万吨的石墨原矿储量。以前呢，这里每年仅开采50万吨的原矿，但是呢，在不久之后，那边山头上新建的选矿厂和深加工生产线建成以后，这个矿坑的年开采能力将提升到每年200万吨。开采能力提升了4倍，但是后续的产业链能带来的综合效益可不止提升了4倍这么简单。
2: 石墨被称为地下黄金，小到手机电池，大到新能源汽车都离不开它。总投资5.3亿元的北山项目达产后，生产的精致石墨能让这个矿山里的石头脱胎换骨，变成高端材料。不仅是国家24种战略性矿产资源之一，同时也是高纯石墨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4: 不是一个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推动石墨产业向生态友好型的全面升级。我们打造的是从绿色的采矿到低碳选矿再到高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低碳发展模式。
2: 石墨价值的关键在于纯度，这条产线就是中国5矿的超高纯石墨项目，它把传统石墨的纯度一举提升到695以上，一吨产品里杂质不超过5克，填补了我国高端石墨材料规模化生产的空白，也让鹤岗石墨站在了全球高端赛道。
5: 我们还做了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中试验证，现在整个平台呢已经建设完成，我们也在做大批量的这种测试。超高纯石墨吧，现在达到了一个成果转化的阶段，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越往后端，整个产品的附加值会越高，从资源到这个到技术到这个材料，我们都是全产业全都打通了。
2: 鹤岗同步向新能源装备制造发力，进入6月份，投资5亿元的运达能源风电叶片鹤岗工厂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地基施工，预计8月将交付使用。项目可年产100套风电叶片，为本地绿电发展提供装备支撑。
6: 好，我们现在呢正在谋划打造国家级的零碳园区，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关键的方向。我们要构建的是绿电供给加呢低碳生产加循环利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零碳产业体系。
2: 今年鹤岗市共实施132个重点产业项目，其中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两新项目占比近1/3。
3: 今年鹤岗项目建设的特点就是不追求体量，而是追求转型的质量。这里呢有着丰富的天然石墨储备，但鹤岗的发力点放在了技术和产业链的精深加工上。这里呢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火力发电完全足够大项目用电，但鹤岗的发力点却是在建设风力光伏发电，打造零碳园区，取舍之间彰显了转型发展的勇气和智慧。从石墨资源到高纯材料，再到新能源装备制造的绿色产业闭环，正在这里构建。
7: 今年1至5月，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旅客超90万人次，通关活力持续迸发。随着服务举措持续升级，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攀升。
8: 今天，一支俄罗斯自驾车队缓缓驶入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通道，将开启在中国境内的自驾观光之旅。这是今年绥芬河口岸迎来的第一支跨境游自驾车队，他们计划在中国停留1周时间，感受端午文化，游览知名景点，品尝中式美食，选购特色商品。
9: 我们是在俄罗斯口岸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你们只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8: 今年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36%。黑河口岸出入境人数。

0: 方便的，去玩的时候看见的。
1: 去玩的时候看见，
0: 看见那是鞋说呢，他退水啊，所以我刚才问机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带我来这儿。
2: 今年一到五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近640万元，同比增长266%。近期还将推出即买即退异地通办，推动实施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进一步激发跨境游消费活力。
3: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出游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
2: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一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4: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2: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五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5: 在前一两天基本上也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2: 全省各大租车企业门店订单量也节节走高，哈尔滨西站这家租车门店预订的订单已经达到70%。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游客提前一周就锁定自己喜欢的车型，本地市民的短途出游需求也在同步上涨。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6: 今年端午消费市场，健康粽子、非遗国潮配饰备受青睐，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韵味。
2: 走进哈尔滨市各大商超，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粽子品类从节令食品开始向健康轻食转变，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藜麦、紫米、大黄米、燕麦等东北粗粮被广泛引入，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
7: 家里面的老人呢，有的是糖尿病，网上查的有说藜麦玉米的这个啊，对这个糖尿病人可能比较好一点。
2: 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商家还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了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
8: 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龙舟的形式的一个陈列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契合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销售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了5%。
2: 如果说粽子是端午的舌尖担当，端午饰品则是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走进各大批发市场，端午的节庆氛围格外浓厚。与往年端午饰品红紫传统配色热销不同的是，今年的绿色主题更受消费者追捧。此外，传统的五彩绳更加精细化，箱包功能也更加复合化，可以实现佩戴加收纳加装饰多场景通用。传统民俗符号正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的日常时尚单品。
9: 现在产品有着结合着咱们传统和现代这种文创的工艺，还有咱们这个传统送锦的工艺，而且用途也很多了。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的这款啊，咱们可以挂到门挂上，挂到咱们的窗户上，还有小钥匙扣，还有手机链，都丰富了很多，上多少卖多少，超越了去年。
2: 不仅端午节庆产品焕然一新，消费客群也有变化。随着龙江夏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端午市场随处可见外地游客扫货的场景，端午文创成了游客们返程带回家的伴手礼。
10: 我来哈尔滨玩，

0: 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1: 今天2026嫩江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以独特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成为黑龙江县域赛事经济的一张新名片。
2: 一大早，嫩江半程马拉松起跑仪式盛装亮相，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交融，百名将士戎装击鼓，再现嫩江古时驿站风采。身着将军服的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助威。随着鸣枪开赛，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3600多名跑者参与其中。作为黑龙江县域体育加文旅标杆示范项目，本次赛事在赛道设计上独具特色，串联了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古驿遗迹。10公里彩色沥青路也增加了打卡乐趣。选手们穿行于村落之间，奔跑在视野开阔的景观大坝。
3: 因为你跑在那个坝上嘛，然后有骑马的，有点穿越的感觉。我想跟那个马儿就是赛跑那感觉。
2: 赛道沿途还设置特色民俗歌舞轮番展演，让每一位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北疆人文风情。当地村民们还自发出动，拿出自家小园里的农产品给参赛选手补给。
4: 观众啊，补给那些感觉跟家里人差不多，感觉特别热情。
5: 在这边就是有一种小城大马的那种感觉，让我感受到了赛道的魅力。他跑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给我加油，我很喜欢黑龙江，明年我还想再来。
6: 13号，哈尔滨高铁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日连条连市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哈尔滨高铁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2026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黑龙江地区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比赛以过去、现在、未来探寻创新的来龙去脉为主题，设置展览、表演、科普绘画、故事播讲、科学展演5大类别。参赛选手将一项项调研成果转化为一件件鲜活展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生动表达。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是一项全国性公益科普教育活动。今年黑龙江赛区热度再创新高，共有2382名选手报名参赛，最终优秀选手将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总决赛。
7: 这不只是一次竞技，更是一次沉浸式的科普课。希望通过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的挑战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与公益活动。在哈尔滨市血液中心，爱心人士积极开展血液捐献，以涓涓热血传递城市温情。
8: 今年也是我们志愿者团队成立20周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参与无偿献血，去挽救那些病床等待输血救治、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可重来的生命。
2: 2025年全省献血30.9万人次，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连续8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称号。近日，科学大师巨工程2026年度第一批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巨木公布，其中有黑龙江省科协推荐、哈尔滨工程大学创排的原创舞台剧《杨氏鹅》成功上榜。舞台剧《杨氏鹅》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程教授杨氏鹅为原型，讲述他从少年立志、投身国防到开创中国水生工程专业、深耕科研与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呈现科学家扎根江海、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6: 在日前举行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受邀参会，并举办龙江绿碳合作国际交流会。活动发布全省林草土壤碳汇最新成果，全面推介龙江绿碳品牌，标志着龙江绿碳正式亮相国际舞台。此次国际交流将助力龙江林草土壤湿地固碳研究对标国际前沿，助推全省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0: 近日，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三批发布，其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入选。项目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布局，打造高含智慧公路标杆，服务向北开放与东北振兴。
1: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采取随时申报、分批受理、集中报备的方式，全年共分两批进行。申报企业需满足注册成立一年以上，拥有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同期总收入比例不低于 60% 等八项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提交相关材料。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深入社区、乡村、沿街商铺等场所，聚焦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燃气使用、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等重点内容，开展宣传提示和隐患排查指导，提升群众发现隐患、整改隐患和应急避险能力。
0: 2026年黑龙江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启动，本次计划招录75人，重点向边境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并强化农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报考要求以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报考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招录工作将于7月底前完成。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且自愿留任者可直接办理入编手续，当地也将落实薪资、住宿等相关保障政策。
1: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8月18号起实施，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新标准全面优化了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等六项内容，明确要求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维，细化冬季防寒防冻及供暖保障的具体要求，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开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的方向迈进。
2: 夏日龙江清爽宜人，繁花似锦，满目芳华。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徜徉晴空之下，共赏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龙江美景。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啊，新韵都会精心精心再精心的去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帮你治愈一整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那新韵选择这些歌曲啊，不仅仅是它的旋律，也包括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呢，新韵还会尽量去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它歌手演唱时自己的一些评价，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愈我们一天的身心疲惫。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总共为大家选择了七首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星辰集》，毛不易演唱的《幼鸟指南》，莫文蔚的老歌《慢慢喜欢你》，欧楼的一首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最后一首呢是容祖儿的一首老歌了，《约定》。这首歌曲曾经在应该说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

时候吧，啊，零几年的时候，曾经是好多年轻人哈，定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那今天七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星辰集》、《幼鸟指南》、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欧露的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怨人生》。那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老歌《约定》。今天呢，这几首歌曲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晚上下班以后吧，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旋律，还是它创作时候的一些背景，幸运相信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好了，随着《约定》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自己这些个人马和自己

这哥八个来到了天山，这天山乃是东辽国的一座凶险之山，那也是通往三江越虎城的必由之路。高建庄王派了手下的三位勇将镇守此山，老大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能征惯战的勇将，他们早就听说薛仁贵十分的骁勇，听说这薛仁贵是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又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刘龙、刘虎还有刘三，这三个人都非常的害怕，心中暗想：薛仁贵那绝非等闲之人，咱们能不能打得过他呀？干脆呀、啊，咱们别贸然出战，这真是失了天山，对不起我主万岁。咱们就以天山之险，牢牢地守住天山。辽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在下边如何讨敌骂阵，这话说的有多难听，人家呀不理他。一连就好几天呢，薛仁贵也骂烦了。这些先锋营月字号的人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天山这个主将他就不出战，咱们有什么办法呀？这一天和哥八个在帐中排摆酒宴，是借酒消愁啊。这哥八个都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怎么办呢？薛仁贵也是没有良策。就在此时啊，就听着有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哎，没有主意呀、啊、我有主意。大伙儿往四下这么一看，没发现人，心中暗想：哪儿出的声音呢？突然之间，就在他们喝酒的桌子底下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也就有两尺半高，是个小个儿，皮包着骨头，骨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老头岁数不小，两道白眉非同两鬓，二目子光滑烁烁，小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好，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几根狗油胡，头发太少了，头发全白了，挽了个小揪，用竹簪子往脑后一别。这个人又打桌子下边出来，嘿嘿一笑：仁贵呀，不认识我呀？我自我介绍介绍，我师父啊就是八步登空老白猿勾登山，我是他侄子，叫小白猿侯俊吉呀、啊、我奉了我叔父的差派，暗中保护于你，现在你遇到难处了，是不是那辽氏兄弟在天山上他不出来，你们着急了？哈哈，我给你们帮帮忙，你们就瞧好吧。这小白猿侯俊吉可了不得，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边，那是轻功战一绝，哎，小巧之能，你别跟侯俊吉比，那真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个小巧之能，那是祖宗。就见那侯俊吉由打这个帐中出来以后，这侯俊吉往前塌腰赶奔天山，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真是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就上了天山了。
天山虽然山高

无俊贤。那别人要是上去困难，小白猿侯俊基易如反掌，眨眼之间就到了天山的顶上。到天山顶上，这天可就要黑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他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就这时候刚要吃饭的时候，小白猿侯俊基就来到天山。到天山上一看，远处隐隐的已经长了灯光。小白猿侯俊基心中暗想，我又把刘氏哥仨引下山寨，我得找到他们的住所。正在此时，有两个番兵刚吃完饭，大概这两个番兵今儿有好事，一边走还一边哼哎呀，也不知哼啥呢。侯俊吉有打算背后蹭窜上去，啪站在那个当兵的肩膀上了。当兵的吓了一跳，哎，谁？侯俊吉把双手一伸，砰就把那当兵的脖子掐住了，别动。哎，我不动，敢动吗？这一动一使劲儿，完了。好汉爷，你有事找你当然有事。我问你，你们的主将辽龙、辽虎、辽三住在何处？哎，这个，别这个那个的，赶紧速速说来。是，您顺这道啊，往前大约走100米。然后往右这么一拐，那就是我家主将的住所。好吧，侯俊吉看了看这小子，心中暗想：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今天我是到这办事儿来，要把他放了，他要给送了信儿，我是前功尽弃。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有打靴子里边把小片刀拿出来，噗，这一刀的省事，整桶的咽喉上。这位上了西天了。小白猿侯俊吉就这样就来到辽氏兄弟的住所。老大刘龙，老二刘虎，老三刘三，这三个人坐在一块儿，正在商议对策。就听辽龙说：“两位兄弟，这玄贵可不是一般之人，现在都传神了，那白袍将军是神人呢。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有多么高的，哎呀，战将，只要这个叫薛礼的一出战，肯定是马到成功，咱们哥仨还是应该牢牢的守住山寨。”辽虎和辽三就说：“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你呀要想办法，不管薛仁贵说什么多难听，就是骂咱们的祖宗，咱们也不出战。”辽龙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要不然天山失守，对不起主公对咱们的知遇之恩。”你看辽氏哥仨呀，对高建庄王还挺忠诚，这也说明辽氏哥仨跟高建庄王的感情在那儿摆着，这也叫各为其主。侯俊吉在这听着，心中暗想：我要把这哥仨引诱出去得怎么办？要是现在我把他引诱出去，天可要黑了。我呀先看一看这个哥三个的兵符令箭放在哪儿。到了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把他兵符令箭往外这么一拿，然后引诱着哥仨下山，好让宣贵擒获三人。小白猿侯俊吉就找到了
辽龙、辽虎、辽三他们的大帐发现了兵符令箭，这个东西象征着权力。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就把兵符令箭给拿出来，但是侯俊吉可没下山，辽氏哥仨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来到办公地点一看，令箭丢了，辽龙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心中暗想：这令箭要是丢了，那这天山就要完了呀！啊，辽龙看了看辽虎，辽虎看了看辽三，哥哥兄弟怎么办？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喊了一声：“我说辽氏哥仨呀，你们找什么呢？”辽龙、辽虎、辽三顺着声音抬头一看，没看见人，然后低头一看，也在这儿呢。就见一个小老头怀里边抱着兵符令箭，二不子光华烁烁，正在盯着他们哥仨。把这哥仨气坏了，心中暗想：原来就是他盗的我们的兵符令箭，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辽氏哥仨气势汹汹，气急败坏，就追侯俊吉。这侯俊吉心中暗想：你追我，嘿嘿，你们呢还得练几十年。这小白猿侯俊吉真好像猿猴相仿，滋溜一下子跑了。辽龙、辽虎、辽三赶紧整理军队，在后边就追。这侯俊吉有时跑得快，一看辽三没追上来，侯俊吉就慢了。侯俊吉这一慢，这哥仨就快追上了。这时候侯俊吉又加快速度，就这样就来到了天山的山口。天山怎么这么难攻？一个是天山山势险峻，这山呢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就叫地利呀！有道是上打下不费蜡，人家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另外还有铁花车，这东西谁弄得了啊？因此薛仁贵也不敢贸然攻山，真是带着军队来攻山，人家上边滚木雷石、铁花车往下这么一放，你就是有千军万马也得让人家压为肉饼。薛仁贵确实对这个相当的了解。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拿着兵符令箭顺这个道路就到了，快到了下山坡了。侯俊吉微微一笑，看了看辽氏兄弟，我说辽氏兄弟，我要这玩意儿没用啊，这兵符令箭就给你们放在这儿，你们愿意要就前来自取。辽龙、辽虎、辽三牙恨的牙根多长啊，心中暗想：小老头啊，你们你把我气坏了。辽龙、辽虎、辽三骑着马来到山的半截腰。就在此时，薛仁贵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还有先锋营、岳子浩这些军队，在山下就列了队了。薛仁贵高声喊喝：上边是辽氏兄弟吗？辽龙、辽虎、辽三手的凉棚往下这么一看，就见山下有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辽龙看了看，看起来这白袍将军就是薛礼。薛仁贵高声断喝：上面辽氏兄弟

迎月子号传说当中那个白袍薛礼不成。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我就是薛礼。好啊，我听说你一出世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想岭收了我们四员大将。你有什么特殊的能耐？我觉得你剑法惊奇。”是不是？我们要看一看你这剑呢，到底有多神？如果你的剑法真是非常高，哎，一压武林，我辽龙啊，要是服了，我把天山双手献给你们，怎么样？薛仁贵点了点头。辽将军，你这话说着可算数了，当然算数。我辽龙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就从来，我告诉你，就没说过瞎话，你知道吗？哦，薛仁贵点点头，好。我说辽氏兄弟，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这个番邦外国，可能啊，没有听说过我射的箭。这个我射一支箭，这支箭是活的，你们的箭呢可能是死的。我这支箭射将上去之后，它会叫。辽龙一听是什么？我们射这支箭是死的，你这箭射上去能叫？真是神了，我还真不相信。这辽龙瞅辽虎，辽虎看辽龙。哥哥兄弟，咱们开开眼。哎，对，哥哥，咱们开开眼。就这样，薛仁贵由打后边摘下了宝雕弓。这宝雕弓书中暗表，就是王禅老祖赐给他的震天弓。然后拿出两支箭来，一支箭，这上边带着一个哨。您想，这个箭往上这么一射，由于空气和箭相对运动，吹的这哨会滋滋直响。薛仁贵把这支响箭上好了之后，对着天，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吱。这箭就射上去了。这箭呢，往上一射是滋儿滋儿直响。呵，辽龙往天上看着，辽虎也瞧着，辽三也看着。开始的时候，这哥仨可加着小心。辽龙用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挡住了咽喉。这个辽虎用手中的巨飞镰、和善板闷刀，也把要害部位护住。这个辽三呢，用手中的兵器也把自己该护的地方护好了。可是这个箭往上这一飞，滋儿滋儿这么一响，他就注意看那个箭了。辽龙这把八部金钻、开山月，不由自主的就放下来了。薛仁贵要的就是这个。薛仁贵一看，好，有了机会，因为他们这些人都穿着盔甲呢，要是射不容易，就得射更仨。薛仁贵赶紧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龙的哽嗓咽喉，这辽龙一点都没注意，就往天上看这支神箭了，心里还合计：哎呀，这箭还真是活的，能叫。辽龙自己心里边正美呢，薛仁贵这支箭带着风唰就到了，急如狂风，恰如闪电。
辽龙爷看这剑来了，哟。

腰啊，晚了，这箭噗正射在咽喉之上，这薛仁贵要三箭定天山，明天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在天山前呢，射响箭，这一箭射中了辽龙的咽喉，这辽龙啊，当时可就死了呀。八部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的扔到了地下，这匹马也慌了，因为辽龙尸体在马上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尘埃。他兄弟辽虎和辽三一看呀，这哥俩就大吃了一惊啊！这辽三和辽虎都没有想到薛仁贵会用这种办法伤了他大哥。这辽虎啊，赶紧催马就要往山上跑，这辽三呢催马也想往山上跑。这哥俩往山上刚要跑，薛仁贵又拿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就对准了辽虎。这辽虎跑在前面，辽虎的马跑得还真挺快。薛仁贵心中暗想，如果让辽虎跑在山上，这天山可就不好拿了。这薛仁贵拿出一支箭来，前把推动泰山，后把夜筑弓弦，对着辽虎就是一箭。这一箭呢，射得稍微的偏了点，没射中辽虎，正给马屁股射上。人呢都有盔甲在身，这马没有，这一箭扑的一子正钉在后座上，这匹马疼痛难忍，前蹄就抬起来了。这辽虎啊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了，扑通一声摔落在地。辽虎满身都是盔甲呀，那辽虎也摔得挺重，辽虎的左腿给摔断了。辽虎站了半天没站起来，这时辽三一看辽虎也受了伤了，辽三心中暗想，我们哥仨呀守住天山，狼主爷对咱们十分的器重，这天山可不能丢啊，无论如何要保住天山。因此啊，这辽虎准备不管他大哥的尸体，二哥为国家尽忠为师。这辽三紧催坐下马往前进行。这时候就在旁边的树林里出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逗这个辽三呀，我说这不是辽三爷吗？哎呀，辽三爷武功盖世，的剑法绝伦，胯下马掌中一杆枪，哎呀，名驰高丽国呀，您怎么就这么跑了呀？跑了那不合适啊。啊，我说辽三爷，我给您点零碎吃，我这有点好东西。就见那小老头抓起一把墨玉飞黄石来，奔着辽三就一扔啊，这下子把辽三脸全给打花了了。辽三鼻挖鬓角，这个血就下来了。辽三气得哇哇暴叫，好啊，渣渣哇呀，把辽三气得七窍生烟，心中暗想，这小老头真是可恨，拿我耍笑。这辽三呢催马换枪奔这老头，这老头啊就在这山道的左侧蹦跳跃，

辽三呢，还真没招。辽三，你这本事不行了，只能借助地力。你要是放下铁花车来，不就把我能压死吗？啊，哎，你放下铁花车来就安全了。唐朝的军队绝对攻不上来，哎，你就性命无忧。这薛仁贵也不敢追你。辽三卡巴卡巴眼睛，心中暗想：这小老头说的还真有道理。这要是薛仁贵追上来，这天山呢可就丢了。这小老头是干什么呢？他是帮助我呀，还是帮助他们？你要说他帮助我，他为什么打我？你要说他帮助薛仁贵，为什么提醒我放铁花车呢？对呀，我斗不了薛仁贵，干脆我就放铁花车。这辽虎在后边，现在这腿虽然伤了一只，哎呀，勉强的站起来，还喊呢：“三弟，慢点啊！可千万等哥哥会儿，救救哥哥！一会儿薛仁贵要上来，哥哥这条命可就完了。”当时辽三看了看辽虎，哥哥，你别担心，咱怕什么？咱们有铁花车。辽三一说这话，辽虎也挺高兴。对，咱们有铁花车。这时候，薛仁贵看着这哥俩狼狈的样子，十分高兴。嘿，我早就追上去，结果你二人的狗命。可就在此时，这个时候啊，辽三冲着山上喊：“山上的军兵听着！”快放铁花车！他说完这句话，他也后了悔了，心中暗想：对呀，现在我还在山道上呢，这一放铁花车，把我不也压死了吗？这军兵一听，快放铁花车！这军兵这手还挺快，他也没考虑考虑，就这样咔嚓的一刀。把拉铁花车的绳子砍断了，这铁花车嘎啦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辽三和辽虎一看，这哥俩是亡魂皆报啊，心中暗想，这小老头是真够缺德的，这哪是帮助我呀，是把我给绕进去了。我放铁花车是为了压薛仁贵，没成想薛仁贵不在山道上，我们哥俩还有我大哥的尸体在山道上。哎呀，倒霉，真倒霉，倒霉，真倒霉，晚了。这铁花车往西冲，那真是毫没留情啊，就把辽龙、辽虎、辽三这哥仨压为了肉泥。这雪水顺着山道就流起来了，天山的番兵番将一看，我的妈呀，三位主将全部阵亡，全死了。当时天山的军队一看，赶紧跑吧，那真是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撒丫子了。就这样，薛仁贵指挥人马就攻下了天山，胆箭定天山，薛仁贵的名望就更大了。张环、张世贵乐的蹦起老高来，心中暗想，哎呀，真好真好，这薛仁贵真乃神人也。就这样大破了天山，张环、张世贵赶紧打本，让这个贞观天子是驾移天山。这本章一到李世民这，真是高兴，说实话，一路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势如破竹相仿，打到了天山。因为李世民也知道，听徐茂公给介绍了，说天

燕山这个地方地利相当好，地势凶险，又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另外，辽龙、辽虎、辽三，东辽国有名的上将，非常的厉害。没成想这么顺利，就把天山拿下来。李世民一驾天山，升坐宫位以后，这张环、张世贵。美这脸上的喜形于色是趾高气扬啊，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大帅军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万岁洪福齐天，借着万岁的龙威，咱们一路上十分的顺利，这一次我姑爷河东县三箭定天山，射死辽龙，摔死辽虎，另外铁花车把辽氏哥仨给压成了肉饼。我姑爷河东县十分的勇敢，足智多谋。尉迟恭听到这儿不爱听了，张环你别说了，不就是河东县立了功劳，我给你继承就是。拿起这红笔，康昌一下子，又一杠子，给河东县的名字画上了。徐茂公一看，耶，我说大老黑，你康昌这一杠子给河东县的名儿画上了，是给他判了死刑是怎么着？哎，这我是记功劳呢。你也不知道我大老黑这两下子，我不识字儿，我这一杠子就代表一次功劳。哦，我说大元帅，那功劳大功劳小那怎么区分呢？功劳大我就画一个粗杠，功劳小我就画一个细杠，杠越粗说明功劳越大。心中暗想，我们这大帅还真有办法。我说张世贵，你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也不能说你足智多谋，反正心眼儿不少，不过这心眼儿啊，说实话可用正地方啊。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真是非常大。另外，万岁非常高兴。不过你作为先锋官，职责应该清楚。逢山开路，遇水叠桥。现在虽然拿下了天山，奇功非小，那么下一个关口是什么？万岁，我已经打听了，下一座关口叫凤凰城。哦，凤凰城，那凤凰城的主将他是何人啊？凤凰城的主将我也派蓝旗探马打听清楚，乃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的大元帅盖苏文的亲弟弟，叫盖苏贤。盖苏贤，本领如何？万岁，要说起这个人的本领来，仅在盖苏文之下。这小子胯下马，掌中双鞭，高丽国是排第二名的猛将。另外他熟读兵书，善知兵法，也是用兵如神，因此高建庄王派他在这镇守凤凰城。这凤凰城地势也比较险要，也不是那么好攻取的。尉迟恭瞧着张环，张世贵呀，你这一路之上出尽了风头啊！另外你也确实有办法有能力，虽然凤凰城不好攻，尽快将此关拿下为我主分忧，知道吗？啊，知道，快做准备。是是，张世贵那真怕尉迟恭啊。尉迟恭这黑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张世贵十分的了解，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在后汉王刘黑他手下共过事儿。张环了解尉迟恭，这尉迟恭也看透了张世贵。在这个尉迟恭看来，这张环张世贵是绝非善类，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世贵回到自己的连营，薛仁贵找到这哥八个，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王新熙、王新鹤、大刀周青，还有薛仙童，把这哥八个叫来之后，把张环、张世贵的想法以及要求跟他们说了一遍，那真是摩拳擦掌，非常的高兴。咱这一路之上毫无阻拦，这凤凰城有什么新鲜的？咱们哥几个一鼓作气就拿下凤凰城。咱不说这哥九个，单说张环、张世贵坐在帐里边正在想美事儿。就在这时候，他那四个儿子，这哥四个由打外边进来之后，爹呀、啊、爹，跟您商量点事儿。现在薛仁贵屡立奇功，这功劳可都给咱姑爷何宗宪写上了啊！你说我们哥四跟着您出兵以来，是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我们脸上也无光，前边就是凤凰城，我们哥四个打算打这一阵，先别让薛仁贵出马，我们哥四个要是出去，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凤凰城拿下来？到那个时候我们脸上也有光，爹爹您也高兴，在万岁面前也不至于说这功劳总是何宗宪立的。您总说这功劳是何宗宪立的，一样都没有别人的份儿，恐怕万岁要生疑心。张环、张世贵把脑瓜转了转，分析了一下张志龙所说的，也对，要这样的话，我先不让薛仁贵出马，你们哥四个如果不行，再让仁贵出头啊。爹，就是这个主意，给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一万人马，到第二天响炮出兵，就兵围了凤凰城。单说凤凰城里的主将叫盖苏贤，那是盖苏文的亲弟弟。这盖苏贤确实杀伐骁勇，是一员勇将。盖苏贤早就听说天山丢了，直捶桌子呀，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唐朝真有能人呢。用耳朵这么一猫，说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个穿白小将叫薛礼，这个人一出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在思乡岭收了四员大将，三箭破了天山。盖苏贤心里也在盘算，我这个能耐能不能守住凤凰城？盖苏贤是盖苏文的亲弟弟，他觉得自己武艺高强，兵法精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除了对他大哥盖苏文怀着几分敬意，对其他的战将真是不放在眼里。他手下有两员勇将，一个叫铁金牛，一个叫铁银牛，这哥俩全使锤。这铁金牛是擂鼓瓮金锤，这个铁银牛是冰铁压油锤，力猛锤沉，在这个高丽国的战将当中是头一排的猛将。这哥俩看了看盖苏贤，我说盖都督，您呢也别发愁，我们哥俩愿意打打头阵，您在城上看看，看看这薛仁贵有什么本事，您呢也了解了解薛仁贵，就是我们哥俩死在疆场，
也算报答将军对我们的知遇之恩。想到这儿，盖苏贤点了点头，二位将军那可就有劳你们了。哎，我说啊，盖将军，咱们多少年的交情，我们哥俩在您手下，您呢没少照顾，我们也算报恩。就这样，盖苏贤给铁金牛、铁银牛人马五千开关落锁，响炮三声，杀出了凤凰城。凤凰城外，这铁金牛、铁银牛显神威，要力斗张氏父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6: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5: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6: 是的是的。
5: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6: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哈。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 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可以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5: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6: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5: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6: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5: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6: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5: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6: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5: 嗯，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6: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5: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6: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 为例哈，因为他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

0: 长呢还问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火

0: 是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的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他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 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2: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1: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这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2: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1: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2: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 房屋买卖合同。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1: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2: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部分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2: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个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2: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知悉。

0: 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1: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 方

0: 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蒋平那赶奔刘家庄，就在这乡村野店在这喝酒，就听着那坐上的人谈论白面判官刘清，也有说刘清啊为了尽人情大肆白玉堂在那超度，也有说刘清那是个傻蛋，你说白玉堂已经死了，你这么折腾到底图个什么？交朋友那不过事了就是了，是人在人情在，哪里要犯得上那如此那耗费资财？要是把这七天的费用用了帮帮咱们这些穷的叮当烂响的人，保管那过了一辈子。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心里想，看起来白面判官刘清真心的吊唁我五弟，和我五弟的关系真非比寻常。蒋平把这酒喝够了，然后又吃了点饭，抬头那看了看天色，天色已晚，四爷回了酒钱，离开了这小店，来到柳青的门前，一看柳青他们家呀，那也算挺讲究，大熨头，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段，红油漆的大门。四爷蒋平就这样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就听里边有人嚷了，我说谁呀，天晚了，梆梆梆梆梆梆的叩门。就见有哪里边出来个苍头，苍头啊那就是年长之人，就是头发全白了的意思，抬头啊看了看蒋平，我说你是什么人，到了老柳家有事吗？四爷蒋平看了看我呀，哈哈哈，请问一声你家员外在不在家呀？就见这老头

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就把翻江鼠蒋平看了有64眼。当时蒋平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说了：“哎呀，我家员外还真在家呢，不过我家员外现在在家有一件重要的大事，在家他等贼呢。请问您尊姓大名？”蒋平听老头的话，心里说：“呵，看起来这柳青话说的可挺刻薄。”当时蒋平说：“哈哈，哎呀，我姓蒋，我叫蒋平，特来拜望柳青员外。”老头一听：“哎呦，我当是谁呢？等来等去，隔着那贼爷您来了，您稍微等一会儿。”转身进去，四爷蒋平就知道这是白面判官柳青早就吩咐好了。蒋平是毫不介意，就在这儿那等候，时间不算太大。只见柳青啊，穿着便衣由哪里边出来。这柳青头上戴着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脚上蹬着夜霜斧子履，由哪里边出来，抱拳拱手：“我说姓蒋的，你还真敢来了。要说你这贼呀，那胆子确实不小。”蒋平一下：“哈哈，岳兄既然和贤弟你那定准了日期，我焉有不来之理？我要是不来呀，贤弟你苦苦的那相等，傻老婆等捏汗，我蒋平那可不够意思。”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也少在这儿给我称兄道弟，你未免过于自不量力了。嗯，你既然来了，说不了讲不起，只好把你叫进来。说完了以后也不谦让，自己先进来。”四爷蒋平听了此话，又见到柳青这个光景，心里这个气就别提了。四爷气的这小肚一鼓一鼓，胸脯一起一伏。四爷一想：“好嘞，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呀暂时忍耐。”刚要举步，只见柳青转过身来，放了一揖，也就是说给蒋平躬身施礼：“蒋平啊，我的意义你也可明白？”四爷笑了：“哈哈哈，当然明白，你这不过是开门即到罢了，有什么难解的，全都是老江湖了，你呀就别给我弄这个玄虚。”柳青看着蒋平：“你既然知道也就好了。”说着就把蒋平引到了西厢房。翻江鼠蒋平进了西厢房，这么一看，嚯，这西厢房里可真好，三间一连通，这里边除了有一盏孤灯，这孤灯啊还是半明不暗，一张床一无所有。蒋平心里说：“耶，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听柳青说：“姓蒋的，今天既然你来到我的柳家庄，我柳青要把话说明了，你就在这屋里那好好的待着，我柳青就在对面那东屋里等你蒋平，除了你我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我所有的仆人那全都吩咐过了，叫他们全然回避。咱们上次说过，你要盗取那只簪子，只要你偷在手里边，你就隔着窗户那叫我一声，你就喊柳青哎，你这簪子我偷了来了，我柳青在东屋里，
往头上一摸，

那果然，簪子踪迹不见，这就是你蒋平的本事，这是其一，这算你偷了来，那还要给我送回去。过一会儿，你呀再给我送回去。如果你能够办到了，那还是隔着窗户叫上一声“刘青 A”，你这簪子我还给你了。我在东屋里边往头上一摸。果然簪子有了，若能做到这份上，那不但你我，那赵舅，那称兄道弟，那是好朋友，而且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叫我柳青。那上刀山下火海，我柳青是万死不辞。四爷蒋平听完了，哈哈哈哈哈。原来就是如此啊！那贤弟到了那时候，可千千万万可不能后悔。这世界上那卖什么药都有，那不管你生什么病，那卖药都给你治好了。可是就是没有这卖后悔药的。李友清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杨平，你说的是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那说话如白展灶，板上钉钉，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拉屎往回坐？那算什么东西？蒋平听到这，很好，很好。那贤弟，您请吧。咱们单说这柳青，由哪西厢房里出来？那高成问道。东厢房那炭烛茶水，包括酒。小吃时是不是给我准备好了？那就听普通答应。员外爷早就准备好了。柳青又说：“你们全给我回避，那不准无故的出入。”又听有个妇人在那儿吩咐：“丫鬟婆子，你们可都精神点儿。那今天晚上，咱们家老爷把贼关在家里。”知道他净偷簪子，那还偷首饰呢。还有啊，快嘴的丫鬟接话了：“哈哈，奶奶，您只管放心，奴婢等就把裤腿带子，包括那乳罩，全都收拾过了。外头啊，任麻没有了。”妇人这么一听：“你呀，少耍贫嘴，进来吧，不要在那胡说八道。”这话估计那是柳青的媳妇说的。四爷蒋平那知道，这明明是嘱咐丫鬟，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四爷蒋平那心里边不生气，那置若罔闻。此时已有二鼓，柳青来到东厢房内，白边判官柳青在这抱怨：“哎，你说这事。”从何说起？好好的觉那不能睡，偏偏这炭火盆他还不忘了，茶水也凉了。要是往常有仆人侍候于我，今天就因为贼老爷那个破蒋平来到我的柳家庄要盗我的簪子，哎，害得我蒋平还得自己那端茶弄水。也不知道这蒋平那什么时候那才偷我的簪子，真叫人不耐烦呐、闷杀人也。那就听外边哗啦哗啦的声响，这帘笼这么一挑，这蒋四爷由打外边进来了。哎呀，贤弟，你也不要抱怨，你这屋里那可真不错。那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那裱糊的森严，那铺设的相当齐整。你再瞧瞧，你给我那屋子，那真好似冰窖一般，八面里全都透风，连个铺垫也没有。皇上就给我整了一领破席，让我往床上一躺，也没有被子。你也打算在这床上是停尸是怎么着？
把我蒋平那当做了死人，哎呀，这真真实在难受。我蒋平也在这屋暖和暖和。柳青听了这话，又看蒋四爷头上那没戴着头巾，脚下塌拉着两只鞋，那是趟着过来的。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既然很冷，为什么连帽子你也不戴？”蒋平脑瓜一拨了，嘿，我说：“柳青啊，你还好意思问？要说你那屋子里是阵骂没有？我刚才呀，那摘一头巾当做枕头，那枕着睡觉。由于没有被子，这天又这么冷，把我蒋平给冻醒了。那夜时寒冷，我想到东屋里那找兄弟你，在这儿取暖。来的匆忙，都忘了带了。”柳青看着蒋平，那你坐坐，也该回去了。你有你的公事，这公事是什么？那四爷你呀，那相当清楚。那早些完了事儿，我柳青呀，那还要美美的睡上一觉。蒋四爷听到此，贤弟呀，你也真的是不讲交情了。那想当初，我们悬空岛罗家庄，你也不是没去过，也不是去过一次两次。你想我大哥卢芳、二哥韩章，包括徐庆，还有我，那这何等的款待于你！可如今我到了这里，你不设酒招待也就罢了，那怎么连碗茶也不给喝？柳青笑了，哈哈哈哈哈！你这话说的那十分的可笑。你今日原是来偷我柳青，你是做贼来的。既然来偷我，我如何能给你预备茶水？你见过这世界上那专门给贼预备妥当，又有茶水？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顶悠扬、海底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那酒也是上等的。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偷他的东西，岂有这样的道理？蒋平听到这儿，看着柳青，嘿，要说贤弟，那说的也是。那不过可但有一件，世界上有这么明灯蜡烛，那等着贼偷东西呢吗？你这不是开门即盗？我看你呀，对面审贼。刘青把眼珠子一瞪，我姓蒋的，你也不要在这儿逞着口无舌之能，强词夺理。就是你再能说，把死的那说活了，要是不能把我的簪子给偷了去，你呀趁早打别的主意。蒋平看着柳青，要是到这簪子，说句实话是圆也不难，我只怕你不戴在头上，那可就难了。你要没在头上戴着，我柳青那怎么偷呢？白面判官柳青听蒋平这么一说，当时气往上撞。好你蒋平，那岂是大丈夫所为？这柳青啊，摘下了头巾，那拔下了簪子，那啪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扔，你看，这不是簪子吗？难道一说还红恩你不成？我说蒋平啊，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拿去。蒋平那老着脸，一伸手把簪子拿起来，揣在了怀中。多谢贤弟。

身回来，把小眼珠一瞪，这瘦脸一红，哈哈哈哈！我说刘青啊，刘青，你可不要信口胡说。要说我蒋平，那这堂堂正正的契丹子，我岂有那耍赖的道理？那一回手把簪子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那看着柳青，我这白面判官，柳青姓柳呢，你可提防着点儿，待我前来偷你。说完了以后，这转身往西厢房去了。这柳青自言自语，看起来蒋平这回可要下手了。我柳青，我就不相信，这簪子戴在我的头上，我看你翻江鼠蒋平怎么能够把这银簪盗去。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蒋平要偷白面判官柳青的簪子，柳青心说蒋平啊蒋平，你真是自不量力，想着银簪戴在我的头上，你就能够给我偷了去，我就不相信。这柳青把这银簪别在头巾上，戴在了头上，瞪大了两只眼，就瞅着屋门，到底要看看蒋平究竟如何进来，怎么个偷法。忽听蒋爷在西厢房里那就喊上了，我说刘青啊，你这簪子我偷来了。那刘青吓了一跳，急忙将头巾摘下，这么一摸呀，这簪子还在头上。白面判官柳青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蒋平啊蒋平，我看你是不是疯了，要不然就是傻了，你是想簪子那想疯了吧，我这簪子好好的别在头上，那如何让你盗去，你这是说胡话，是不是你睡着了在这儿撒孽症呢？蒋平接言说，嗨，我柳青啊柳青，你上了当了，你那只簪子是假的，真簪子就在我蒋平这里。我柳青，你要是不信，你看看你那只簪子上背后有没有暗寿字。柳青听到这儿，把簪子拔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簪子这宽窄长短粗细分毫不差。等这个柳青啊看了半天，就发现这簪子上这果然没有寿字。柳青看了暗暗的吃惊，连说不好，只得高声嚷道，我说蒋平哎，偷算是你偷了去了，看你如何给我送回来。翻江说蒋平在西厢房里边也不答应。柳青在灯下那玩上那只假簪子，越看越像自己，心说这蒋平哎呀，这心计可够深的，这只簪子蒋平就在那五峰岭上月下看了一眼，如何就记得这般真切，可见这翻江鼠蒋平聪明过人，而且刚才他那安安详详的样子，那好像是无所事事，想不到他用了个偷梁换柱之法。蒋平这种那临时好谋真是令人钦佩。傅又一转念猛然想起，耶，才是我柳青的不好，

千不该万不该，我和这蒋平生气，理应参悟到他的计谋，看他如何设法才是。哎呀，只因我柳青这一生气，结果我乱了方寸，竟入了蒋平的术数当中。总而言之啊，是我柳青那量小之故。且看这蒋平，那如何把这簪子给我送回来？这回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柳青在这儿等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看见这西厢房里有动静。柳员外就把这炭火盆那扒开了，炭火那烧得红红的，温暖了一点酒，自斟自饮，怡然自得。忽然就听着蒋平在那屋里张牙欠口，在那打哈欠、伸懒腰，哎呀，好冷啊，好冷！夜半三更更觉着凉了。说着话，就听着哗啦哗啦又过来了。柳青一看蒋平进来，这四爷蒋平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睡眼惺忪，仍然光头，没戴着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心说啊，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你也蒋平啊，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柳青啊，就是不生气。如果要一生气，乱了方寸，又让这蒋平占了便宜。柳青啊，想到这儿，在这一坐。别管口口问心，就是不理蒋平。蒋平说了：“我柳青哎，柳青，贤弟你真会享受，这屋子里又暖和，哎呀，还喝着酒耶。这桌子上那还有鸡爪子、猪头肉，还有花生米，哎呀，真是享受以极呀。”哎，略兄，我也喝一盅，暖暖身子。不知道柳贤弟那使得还是不使得？白面判官柳青看了看蒋平，这有什么？酒在那里，你只管喝，你可别忘了，你这目的是干什么来的？可别把这正事儿那给忘了。蒋四爷看着柳青。实话对贤弟说，要说我蒋平只会偷不会送。说完了以后，端起酒盅来，四爷蒋平滋儿捞下了，喝了一口，然后又把酒斟上，一伸手捏过两个那卤香花生米，嘣儿放在嘴里，那嚼了嚼，又捏起一块那猪头肉来。这块猪头肉那是。肥的多，那瘦的少，那放在嘴里边大嚼了一阵。我今这此举，说句实话，柳员外、柳贤弟，不过是和你做个游戏。我蒋平那现在有10万火急的事儿，奉请贤弟。白面判官柳青冷哼了一声：“哼，只要你把簪子给我送回来。”叫我柳青往哪儿去，我全跟着你去。簪子如果要是不能给我送回来，我这蒋平，你也趁早给我从这柳家庄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蒋平听到这儿，哎呀，我说咱们说正经事。他将大家如何在陈启旺聚了手了，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如何进水寨？如何假说展昭智筐沙龙？又怎么定计？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的生辰之日，打算是收服忠雄，因此特来叫蒋平我请贤弟用这鸡鸣五谷断魂香。这蒋平嘟嘟嘟嘟嘟嘟。在这说个不停，白面判官柳青在那听着，唯唯诺诺，也不说。

说话。那蒋平又说：“我柳青啊，贤弟，要说这可是国家大事，我等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相爷的相谕，捉拿襄阳王赵觉，要给当地那除害。襄阳王赵觉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如果这国家这么一乱，老百姓是最倒霉呀。我知道柳贤弟行侠仗义，那对百姓的疾苦颇为关怀。我看贤弟还是跟着我赶奔陈启旺，就这样就把忠雄收了，捉拿襄阳王赵觉。那贤弟也是建起了奇功一件。白面判官柳青听完了这一番的话，这明是请捉圣旨，那包相爷的相谕压我柳青，叫我柳青啊跟他前去。当时柳青那火撞顶梁门，气往上撞。柳青转面一想，不行不行，这翻江说蒋平啊，这有意能惹我柳青生气。我柳青一生气乱了方寸，他好从中取势，行他的诡诈之术，千万不能上当，我自有道理。想到此处的柳青那也笑了。我说蒋平啊，要说这些事儿是你们当官的应该做的，在其位谋其政，想我柳青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当然也不谋其政，你不要多言，还我柳青的簪子要紧。蒋四爷一看那说柳青不动，赌气呀、啊，戴上捉在那儿的头巾，哗啦哗啦的出了门了。白面判官柳青看着蒋平，心说话：“蒋平啊，蒋平，现在你是黔驴技穷。哈哈哈哈”这柳青说了：“我说蒋平，你拿那帽子当不了被褥，也挡不了寒冷，原来是个抓帽子的贼，那好体面呐，好体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只是说那堂堂正正大无义的老四翻江鼠蒋平，哎呀，人说智谋高略，没成想那就是个偷帽子的跳梁小丑。”四爷蒋平一听这话，转身回来：“我这姓刘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谁没有个无心错呢？就是三国年间的我圣人关羽关云长，大意还失了荆州呢，这也值得你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说完了以后，就把帽子么啪的一下摔向了柳青。这柳青、啊、嘿嘿一笑，双手接过来戴在了头上，然后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我对你说，再也不和你生气了。慢说你把我这帽子给我摔过来，你就是当着面往我脸上吐粘痰，我呀也容他自甘。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我看看你翻江鼠蒋平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用什么法子。”蒋爷听了这几句话，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身行踏了的鞋，踢踏到西厢房去了。白面判官柳青是暗自欢喜，心里说话：“我柳青这回不上当，不生气，看起来是绝妙的主意。”又把这酒那温了一温，斟上了，端起来，酒刚刚送到了嘴边，就听着这西厢房里边那蒋平喊声了：“我柳青，柳青哎，你这簪子我还回去了。”白面判官柳青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哈，蒋平是真会开玩笑，
连

忙把酒盅放下，摘去头巾，摸了一摸，并无簪子。又见那只假簪子仍然在桌子上放着，又听蒋爷在那里说道：“不必怀疑，把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边看看就是。”这柳青听完了以后，也把帽子翻过来，果然的，就见那只簪子是别在了上面，不由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啊，蒋平手法真快，真是令人难测。”仔细这么一想，这柳青明白了，赶着他自己头一次光头过来，就是为了他第二次还簪子做些准备。这人智略机变，把我柳青的脾气秉性、喜怒哀乐那是了如指掌。我还和蒋平闹什么，正在思索，就见蒋四爷头上戴着头巾，鞋也不塌了了。早见他叶公倒地，那柳青连忙站起，还礼不迭。就听四爷蒋平说：“那贤弟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千千万万不要挂在心中。这一次我蒋平啊，请贤弟跟着愚兄赶奔陈其旺走上一遭，成全朋友要紧。另外，也可以给国家出力报效，那立下大功，主要是出了襄阳王赵觉，给百姓除害，这乃是侠义所为。”柳青听了这，看了看蒋平：“我说四哥只管放心，小弟情愿四哥前往。”于是把蒋平让到了上位，自己在对面坐了。四爷蒋平就和这柳青说：“要说这忠雄啊，这人不简单，那文韬武略，那是个奇男子，只是一念之差，错保了襄阳王赵觉。众家兄弟这么一商量，我也把忠雄那劝话回头，这才是正理。”柳青看着蒋平：“忠雄那既然是咱们的好朋友，我柳青焉有不管之理，不知四哥几时起身。”蒋平听到这儿，事不宜迟，总要在他的生辰之前赶到水寨主城。柳青一听：“好，既然如此，明天早晨咱们就动身前往水寨主城。”蒋平一听：“好极了，好极了，贤弟就此进去收拾收拾，那愚兄我还要休息休息。实话对贤弟说，愚兄那昨天晚上这一宿也没合眼，那现在上眼皮和下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哎呀，这困烦得很。”柳青听完了：“我说四哥，您只管休息，天呢还早呢，足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说小弟不陪。”这柳青进内去了。等到天光大亮，这柳青吩咐准备早点。蒋平和柳青吃完了早饭，柳员外背着包裹，两个人就离了柳家庄，奔陈启旺。咱们单说这话，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水旱两寨之事料理的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单说这一天，忽见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路边路的爷那里来了两个人，头说一番，说着话说信上一城。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把书信展开，这么一看，智化着喜出望外：“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叫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贺妖狐之话，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的水寨那汉寨之事全都料理的那有条不紊。单说这一天，有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王那陆的爷还有鲁的爷也来了二人。头弟叶峰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封书信往上一呈。贺妖狐这话把书信接过来，展书观看，然后点了点头，说把他们二人给我带进来。头魔去不多时，那就见两条大汉由打外边晃晃悠悠那就进来了。这两个主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真好像显道神相吧。见了智化郭神石灵，那小人龙豪，小人姚猛，参见统辖老爷，那望统辖老爷收录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也看这两人深知规矩，颇懂礼数，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肯定是二侠丁兆辉调教的，要不然两个那粗鲁之人那如何懂得统辖和收录二字呢？这心里边非常高兴，然后又问了几句，这两个人那应答的颇好，那智爷那更加放心了，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了司棋行。智化把这书信呢递给了飞叉大帅太保钟雄，说明了来历。钟雄看着智化也说，这龙涛和姚猛要让你说不含糊，我呀要看看来人。智化就把龙涛和姚猛那叫进来，两个人呢上来以后就给钟雄施礼，参见大王，参见大王，这声如洪雷呀！往那一戳一站，咣当当，也是英雄的气概，杀气腾腾，那威风凛凛，真好像那方向一般。钟雄看完了以后，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看他二人是难得的那人才。就这个体型，我估计那力大无穷。我看这二人呢来的正好，我这厅上正缺两个那领班的头，舅舅的二人充当此职，我看是再合适那也不过了。龙涛和姚猛那听完了以后，往地上一跪，那就给钟雄那磕响头。旁边北下欧阳春早就认识大汉龙涛，一看到龙涛那举止端详，言语得体，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当着铁面金刚沙龙就和钟雄两个人把酒谈心。那钟雄啊也挺健谈，铁面金刚沙龙那现在已经知道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北下欧阳春包括南侠展雄飞他们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劝说钟雄，让钟雄弃暗投明，因此啊，沙龙就和钟雄那谈了一天，到晚上这才散了。智化北侠暗暗的与龙涛打听，那如何到了这水寨如城？这龙涛就把自己如何避雨，遇到了翻江说蒋平蒋四爷。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智爷说，四爷蒋平啊不是也要来了，自从小人把我表弟还有弟妹那送走以后，季克和姚猛我们就上了路了，前着赶到了陈启王，那二侠丁二爷告诉我们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教导了很多的言语，大爷陆的爷写了那推荐书，

所以今天就来了，讲评讲戏，说他赶奔柳家庄，要和柳青也不打什么赌，另外要请柳青，要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我估计四爷那过不了几天，估计就来到水寨主城。那这话听到这儿，你们两个人那来的正好，而且又在厅上更加近了，到了临期自有用处。在这千千万万是不可多言，有道是言多于失，我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这龙涛说了，我说志爷您放心吧，我等晓得，如果有用我等之处，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东方侠贺妖狐这话点了点头，叫龙涛和姚猛走了，然后又和北侠欧阳春两人祭奠了一番，这才安心。要说这话和北侠那也不容易，你说这事儿，要说诗里没有这话，干里没有这话，就为了把忠雄劝降，为了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安全，因此这两个人舍死忘生，要尽这侠义之情。等到第二天的智化早早的起来，到处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细细的询问。因此就把这君山之内，由哪里到哪里，然后又可以到何方，打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见大小头目这人虽然很多，皆无关紧要，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也不少。唯有江夫人的兄弟这江海，这人十分了得，这人脾气那还不太好，那性如烈火，争得瓦面金腮，两道九转十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张阔口，海下是暴涨刚然，人送绰号叫金背小二郎，手使一条三节棍，武艺非凡。那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三节棍这种兵器不好使，那施展起来，远近都可以打，英勇非常。东方侠智化把他看在眼里，又因他是那忠雄的亲戚，他姐姐那就是忠雄的夫人，因此这江海和忠雄郎舅的关系，智爷待他也非常好，极其亲近。这二郎见智化才高智广，那料事精细，更加喜悦。除了江海之外，还有忠雄的两个亲信之人，这两个主啊，那这同族的兄弟，一个叫武伯南，一个叫武伯北，这两人是专门料理家务，智化也时常与他等亲密。然后又算计忠雄的生日，智化的一算呢，不过三日就到了，当时智爷便拖延查阅，悄悄地来到了陈喜洼，正赶上翻江说蒋平和白面判官柳庆是刚刚也来到陈喜洼，彼此相见，早就闻名啊，喜爱非常。这智爷就问了，这龙涛和姚猛是不是到了水寨主城？丁二爷看着蒋平，哎呀，不但到了，谨遵兄命，现在已经赶奔水寨。智化听到这儿，看着蒋平，我说四弟，你只管放心，昨日他二人已经到了水寨主城，我甚忧心。那后来一看他二人呢，说话做事非常得体，就知道是我丁二弟传授的。智化又问蒋爷，四弟呀，前日所论之事，
那祥林

刘兄继业办妥了，今日我就同那刘兄一起赶奔水寨。白面判官刘清看着这话，小弟是唯命是从。要说我刘清那有何德何能，哎呀，志爷呀，您只管吩咐，但不知道如何进这水寨主城。志化听得这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志化是自有道理。志化要将刘清带入水寨，这刘清心说话，这中雄的水寨不好进呢，你会不会封建？刘清把脑瓜一拨楞，这小弟封建我是一点也不懂，却会点谈命。智化一听，耶，谈命这也挺好，那刘兄啊就做谈命的先生，实际上谈命那就是算命，到了那里以后啊，那不过奉承几句，只要混到非常大帅太保中雄的生日，完事大吉。刘庆一一应允，智化又吩咐那陆斌和卢英，二位贤弟啊，那现在大鱼那捕得怎么样？陆斌一听，哎呀，我说智大爷只管放心，这大鱼呢早就备齐了，现在就养在我这里。智化闻听，好，明日就给中雄送去，只用大船一只，带了一些鱼户，到那里二位贤弟自然是住下，就将船只停在毕竟之所，等到了临期，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又对丁二爷和翻江说蒋平说，二位贤弟务约后日夜间快船两只，每船上的水手也四名，就在前次砍断竹城之处专门等我们，可千千万万不能耽误了，这事要让你们耽误了，可拿你们试问。蒋四爷一下，哈哈哈，我说黑狐狸你放心吧，翻江说蒋平那办事儿你还不放心，我告诉你那是万无一失。众人记忆已定，智化和刘清啊来到水寨，见到了中雄。这中雄一看刘清烟那是个大个，就见刘清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5寸，那刘清是白面判官，就见刘清这张脸面如冠玉，刘清长得也挺帅气，再加上刘清这身穿戴那就是个算命的先生。智化就说了，我说二哥呀，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姓刘，叫做刘洪，这人是个算命的先生，那文学也好，那笔法也好，水寨和汉寨的事儿，那也挺多，兄弟我一个人呢那忙得不亦乐乎，难以记载，故此把他带来帮着小弟做个记事。钟琼上一眼下一眼就给刘清啊降了相面，一看刘清那气宇轩昂，就知道刘清也不是那寻常的人物。当时钟雄挺高兴，就让刘清啊帮着智化。等到第二天，那陈启旺的二位庄主陆斌鲁英啊来到水寨送鱼，那钟雄就把这二人迎到了思亲堂，深深的谢了。陆斌鲁英啊又提起写信见龙涛姚猛二人，钟雄闻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二位庄主你们对我钟雄真够意思，要说那二人这身体相当的雄壮，估计这二人装膀一晃都有千斤之力，现在我已派他二人做了领班的头目。骆宾闻听，多蒙大王收录，
我等是感恩不尽。落边鲁英啊，又与沙龙和北下欧阳春、智华见了，别此相见，那也十分高兴，就把陆斌、鲁英两个人，那也留下来，为的是明日好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祝寿。到了第二天，东方侠早就备办妥帖，就见这君山水寨里边那各处是张灯结彩，又有笙管笛箫、杂剧笙歌，别且往年的生辰热闹到不得了，而且呢办得还整齐，所有这兵丁头目全都有赏赐，并且传下令来，今日是概不进酒，大家是一醉方休，那就算有喝醉的也不算犯禁。大伙儿一听这高兴啊，心里说话，嘿，新来的这位智爷那真不错，今天我们好好的那喝上一番。这思齐堂上早就排开了花宴，摆设寿礼，这些的耶官先民都有展爷呀，穿的是四品的服色，大伙儿这么一看见展雄飞的衣服那是鹤立鸡群，更觉得展爷那在这那非同寻常。等到忠雄来到，见大家如此，忠雄这哈哈大笑，今日小弟的见臣，哎呀，承蒙众位兄弟那如此错爱，如此的费心，忠雄怎么可担得起。说话的时候，阶下又奏起了乐，笙管笛箫，这小喇叭嗡了哇嗡了哇这一吹，那真是十分的喜庆。铁面金刚沙龙这年纪最大，要给这忠雄施礼，那忠雄啊怎么能够受礼呢？别此一一，然后这北下欧阳春也是如此，再往下就是南侠展雄飞握要行礼。当时忠雄摆了摆手说，贤弟乃是皇家的栋梁之才，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相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校尉，那愚兄如何担得起，还是从权行个常理吧。说完了以后先奉下一去，南侠展雄飞依旧从命，连衣而已。只见陆斌和鲁英二人上前相让，这忠雄啊那看着陆斌，瞧着鲁英，二位贤弟那是客人，我忠雄时时那不敢当啊，也是常理，彼此奉衣不敌。此时智化谆谆要行礼，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就把智化给拉住了，若论你我兄弟，愚兄原当受礼，但是贤弟带愚兄操劳水寨和汉寨，依然费了很多的心血，我看就把这礼免了吧。智化只得那行了半礼，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赶紧把智化搀起来，那豁间外边进了一个人，那扑通那就给忠雄跪下，向上叩头，要知此人是谁，你是单听下回。

0: 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医学的院校和专业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和收看。那也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可以在视频上看到视频直播的情况。今天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以及历年录取的数据，对于理工农医文史哲法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的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心理辅导、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辅导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来到直播间。
3: 你好，白老师。
1: 嗯，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医学专业哈。
3: 嗯，好的。刚才还说哈，整理的最新的数据哈，然后好像保存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内容来。
1: 好的。
3: 就是说啊，我们的医学类的院校和医学类的专业，那么实际在2022年啊，就是咱们这个高校毕业生啊，首次就突破了千万大关啊，然后呢，达到了1076万啊人次。那么2023年呢，高校毕业生人数又再度了增加啊，增加至啊1174万人次。那么高校的毕业生人数越多啊，那相应的我们的就业的竞争呢也就会越激烈。
1: 对，
3: 哎，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不对？那么在21世纪20年代，大学生就业我们都知道了，现在越来越难，是不是啊？就业难，哎，就业这个降级等等哈。那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在就业市场上呢，也深受这个欢迎的啊，会有三类学生啊，会有三类学生。那么这三类学生里头呢，一类呢就是我们毕业于985、211的这种重点大学的我们的名校生，一类呢就是拥有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的高材生啊，还有一类呢就是掌握了核心技能的毕业生。每年的毕业季呀，实际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毕业于各大不同的高校、各大不同专业的学子呢，在就业市场上我们知道欢迎程度不同，一般来说名校毕业生就业率就会更高，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也会更高。那么热门专业之所以能成为热门呢，那可能就是哎，因为市场缺口大呀，需求量大呀，哎，薪资收入更丰厚，那将来的发展就业前景呢也就更广阔。那当前呢，高考学子们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热门专业哎来去进行选择。那医学类专业呢，它就是属于掌握了一个核心的技能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热门专业之一。那么医学，哎，我们知道它是通过科学或技术的手段处理我们人体的各种疾病或病变的一个学科。那么它同时也是生物学的一个应用学科，那分为基础医学呀、临床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大方向都包括基础医、临床医包括我们的法医，包括我们的检验医学、预防医学和保健医学，哎，康复医学等等。那么2023年6月份高考报考的时候，实际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百度联合了中国教育在线发布了2023年的这个 百度高考搜索大数据报告，哎，这个报告呢就汇总了2023年以来呀搜索热度增长最快的十大热门专业。那高考专业排行中，临床医学断层是第一呀，啊，远超第二名。那体现出了大家对医学越来越高的一个关注度。那么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呢，我们知道它实际是攀升最快的啊，实际我们就知道，哎，冷门专业也有春天，是不是啊？那么备考期间，除了院校以外，专业选择也同样备受关注。那我们谈到说，2023年这个十大热门，临床医是第一，教育学、经济学，哎，以及计算机等等专业呢是位列其后。那么在学科搜索当中，医学成为了热搜学科第一名，人文社科呢紧随其后。那这些数据显示，我们拿和2022年相比啊，航空航天工程啊、农业工程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等这样的热门专业，我们知道它仍然是保持着一个强势的劲头啊，这个热搜的这个搜索的热度啊，热搜呢继续攀升。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知道，这两年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时间的长度实际也拉大了，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我们的培养成本哎增高了。那么大家之前实际上对读医学是有一点点退潮的，嗯，但是因为我们的口罩哈，我们的疫情让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呢进一步得到了凸显。那么再一次呢，也就是哎触发了大家读医学院的一个兴趣和动力。那么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有志于去读医学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医学专业仍然是报考热门专业。那么我们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根据我们教育部颁发的普通专业的本科专业目录啊，它实际医学类呢，它包括了刚才说到的基础医、临床医、口腔医学类啊，包括我们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包括中医学类啊、中西医结合类，包括中药学类啊，包括法医学类。

0: 学类、医学技术类，哎，等等，包括我们的护理学类等等，哎，这十一个小类的专业，六十一个具体的专业，这是我们的医学类的专业。
1: 嗯，
0: 那么相当总结一下，就是真的越来越热，分数也越来越高。
1: 所以说这个医学类专业，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首先他是从这个行业来判断说要不要考这个专业，对不对？
0: 对，
1: 那也就是说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当医生。
0: 对，因为我们学医学大多数90%以上的孩子都是想当医生，有一个医生的梦。
1: 对，但是又也有一些情况是虽然学了医学专业，但是并不是当医生。
0: 嗯，对，因为医学里头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小类，
1: 嗯，
0: 它并不是所有的医学类专业都能够最后考执医证去当医生的，这个家长们需要了解和注意。
1: 所以让张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好的，
1: 把这个区分开。
0: 哎，对对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想去当医生，那我们前提就要有资格证，这个资格证呢就是执业医师资格证。那我们同样也就是说能够有资格去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专业，就是可以将来当医生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有临床医学类，里边包括了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包括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包括我们的放射医学和儿科学，都是将来可以当医生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中医学类啊。那针对我们的临床医系而言，下设了中医学呀、针灸推拿学呀，包括民族医学。那民族医学实际上它包括的就比较多，包括我们的维医、藏医、壮医、回医、哈医、蒙医、傣医，这个家长们可能都会知道，因为可能对这个蒙医呀、回医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平时会买一些这个风湿膏啊。这个壮骨膏会买一些膏药，可能蒙医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呢，中医我们也会有骨伤科医学同时我们也会有中医康复学呀、中医养生学，中医儿科学，对不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不舒服的地方都会去上中医院的儿科诊室去开一些小中药，对不对？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口腔医学专业以及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都是可以考执医证的。那还有一类，也就是说我们的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它也是可以考执医证的。它这个类里边是包括了六个小专业，那这六个小专业呢，它只有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和这个妇幼保健医学能够考取这个执医证，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哈。那好，这就是我们的说能考取执医证和不能考取执医证的，家长们要有所区分啊，别弄混淆了。说想当医生，我们学了个基础医，学了个医学技术类，最后说了你没有这个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的一个资格，那我们就损失就挺大的了，对不
1: 对，
0: 对？
1: 那问题是关键在于他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选择？
0: 对。怎么去选择就比较重要。
1: 对，
0: 那就是说我们以终为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哪些专业是我们怎么样是我们非常热门的想学的专业。那你就知道我们想当医生，那我们就去学我刚才上面说的能考执医证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具体说说我们的这个比较好的、比较吃香的医学类专业。
1: 好，
0: 因为医学类专业里头呢，我们能当医生的，包括不能当医生的，它也有热门和冷门的专业。那我们相对而言那好，我们吃香的医学类专业，我们先来看，实际大部分医学类专业其实都是适合比较高分的孩子，也就是学霸的一个专业学霸的孩子们来学的、来报考的专业。这个是我们大多数的家长的一个认知。那也就是说我们能考入一所比较靠谱的大学，就业优势自然就会更大一些，对不对？那想要报考医学类专业的同学呢，实际我们都知道学制比较长，学得比较辛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也就是说如果考上了医学类的专业学业压力就会比较大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调侃专业选的好年年胜高考，是不是所以说能够听得出来我们学的比较辛苦。同时还有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对不对？实际上也能说明学制长学期这个学习的过程压力比较大学业比较繁重。那同时在毕业以后在从业的过程中也要不断的学习， 啊，充分的体现了终身学习这几个字啊。所以说心理准备要做好，对不对？那同时我们做一个分享，说很吃香的医学类专业呢，有哪些？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每年实际医学类专业报考的人都不少，哎，但是呢也有不少同学和家长会有一些困惑和关大家的问题，然后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专业，比较吃香的专业，哎，给我们享有医学梦报考医呢，我们仍然会去说我们最热门的最这个受瞩目的临床医学专业。那么临床医学专业实际大部分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医药类大学中是最受欢迎的，那么报考人数也是最多的，哎，也同样就是说，哎，报考的人数多也就生源最好的呗，对不对？那当然为什么多，为什么生源好，就是因为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对学生的学历啊和个人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更适合学霸报考的专业了。
1: 是。
0: 那么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呢，实际我们就知道将来大多呢会从事一些临床工作，也就是说医院中啊各科室的临床的大夫。哎，当医生就是说我们学临床，然后本科期间是这样，研究生阶段呢会有细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在众多的医学专业中，临床医学是最核心、最基础的专业之一了，对不对？那么备受广大考生啊、家长的关注。那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哎，临床医啊，它会有不同的学制。你比如会有5年制的、5+3的啊，包括会有8年制的，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这儿简单的跟家长们聊一聊。那5年制实际就是本科专业的院校，大多数都是5年制的。啊，医学类的专业大多数都是5年制，那么毕业以后授予的是本科的毕业证和医学学士学位啊。那同时我们知道，毕业一年以后呢，可以去考临床这个医师的执业资格证书，哎，对，并且在医院进行3年住院医师的一个规培，这是我们5年制的啊，大多数普通的一个学制。那同时我们就知道了。获得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我们就说住院规培，对不对？简称规培证的，才能够上岗当医生，啊，不是你5年我毕业了本科，我就能去当医生了，对不对？规培啊，那还有就是5+3，那5+3也就是5年本科加上3年研究生，那不需要考研，对不对？就是。本硕连读的，对不对？那毕业以后呢，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它叫6证合一。哎，后3年研究生是属于专硕，与规培并行啊，与规培并行，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边，哎，它轮流进行见习啊和实习。那5年结束以后，既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又拿到了学位证，哎，同时呢，3年结束以后又能拿到执医证啊、规培证、研究生毕业证啊、硕士学位证。6证合一啊，5+3一体化是我们医学类专业里边最推荐的啊，最推荐的直接规培都包括在内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5+3这个开设的院校呢？
1: 对，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是这个搞不清楚。
0: 对，
1: 就是他就弄混，
0: 这5年和5+3有啥区别？
1: 对对对对，
0: 区别就在于我们就是说，5+36证合一啊。8年啊，我们下来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当医生。
1: 哎，是的，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对，他学习的过程是比较长的。
0: 哎，对对，但是现在要说医学类院校，有很多孩子医学类专业不太愿意报考。原来最大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学制太长了。
1: 是的。
0: 哎，5年起啊，8年是标准。但是现在呢，说心里话，我们都存在一个本科毕业就业以后，不敢说优质就业，所以说一般都会有升学深造，读到研究生再去就业。那你就知道，我们其他的专业除了医学以外，仍然是5+3的，对不对？除非我们到国外去读研，那可能会有比较短的，比如说有2年或1年的研究生，对不对？那可能就是我们拿出一定的这个拿钱买了孩子的时间，哎，早毕业早就业，但是仍然会有一个升学深造。和我们的医学类相比，医学的就不算长了，都差不多，哎，实际都差不多。那我们为什么不学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呢？
1: 是的，
0: 啊，技术壁垒更高的呢，排他性更强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医学类这个学制长的原因，往往现在逐步的就退化了和弱化了。这个家长们也要了解哈，是不是？因为你除非说我就本科毕业就业，那咱们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都有考研的，

0: 啊，但是这个我们就知道，以为本博下来了，是不是比5+3本硕更好？不然，没有规培证。啊，对，我们的中国医科啊，大连医科，我们吉大医学特别好，是不是？包括我们的海医科，哎，5+3开设的都特别多。那8年制的呢？那我们清华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复旦大学的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哎，包括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啊，川大啊，中南大学，包括我们的海军军医大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是我们原来第一军医大，改制以后就改名了，叫做南方医科大学了。那么还有我们的陆军军医大啊，这时候呢，他们多数都会去开8年制的，都会有，不是说所有的学校都能开8年制的，这个家长们要了解一下哈。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比较香的、比较热门的临床医啊，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么一个专业以外，那可能其次，我不知道家长们你们能不能想象一下是哪个专业了。其次就是我们的口腔医学了，口腔医学实际我们知道，它主要是研究口腔以及颌面，这个颌面部疾病的一个诊断的啊。有很多家长就以为口腔就是口腔内部位，实际不完全啊，它也有颌面部疾病的一个诊断呐、治疗啊、预防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培训啊。进行的是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修复和预防保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内。家长们最了解的，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就是龋齿哈，龋齿的填充啊，包括我们智齿啊、利齿牙的拔除啊，包括假牙的种植啊，然后牙齿的矫正，哎，所有相关于牙齿，包括口腔溃疡啊，家长们知不知道我们口腔溃疡了，上医院挂哪个科啊？虽然我们口腔溃疡多数不上医院哈，是不是啊？自己在家里买点口腔溃疡的药就治疗了，但是它是归我们的口腔医学专业这方向的哈，包括我们的牙周炎呐然后等等啊这些，这个口腔疾病的诊疗。那我们说口腔医学专业有5年的，也有8年的。我们原来有个家长就谈到孩子想学口腔医，然后他就挺那个有想法的，他就说，老师，口腔医学5年够了。学什么8年呢？学什么研究生啊？有啥学的呀？就那点东西啊，特别有意思哈。但是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一个心声，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一个口腔嘛，怎么要学那么久？有必要吗？至于吗？对不对？实际我们知道，他有5年的，有8年的啊，获得医学的学位证，哎，等等这些。那这个专业主要是实践性教学环节，哎，比较重要，包括我们的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等等啊，这些学科的一个毕业实习，那可能需要36到4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实际我们要考取口腔医师的资格证书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执医证，哎，口腔呢叫口腔医师的资格证，对不对？我们就业领域实际是比较广的，有很多家长会去选择口腔，就会觉得口腔第一学制不需要那么长，也可以就业啊，5年制本科毕业也可以就业。更有甚者，有的家里头条件比较优厚的，我开个口腔诊所吧，也不为过，也没有问题。但是要家里有支撑哈，或者家里有资源的也是可以的。就是5年本科毕业后就能上班的。我现在就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家里有亲属是在北京开口腔诊所，也是挺大的一个诊所。那这个孩子从招飞呀，从这个提前批的相关专业啊，军校、警校啊，我们在本科批的时候就规划到了口腔医学。因为在我们孩子学了4年以后，或者5年以后，或者是本硕读完了以后毕业，仍然会涉及到就业，对不对？那这个就业就会涉及到家里的资源能不能够扶上马送一程的一个重要性，哎，这个也挺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头就是父母是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资源，我们就会跟孩子去讲，你就要靠自己去打拼，给自己创造一个背景。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另当别论啊。所以我们说口腔医实际上它的这个就业领域啊，这个面儿是比较广的。我们第一个大的面儿就会知道，它基本上大医院呗，口腔科呗去工作。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开诊所啊，若干年，你看现在还有口腔医院的，是不是？哎，开诊所。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能在美容院。哎，现在美容院的这个工作，很多家长是

0: 都已经了解到了，哎，都觉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说孩子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就想去学一个临床医，哎，我去民办的院校我也要去学，学完了干嘛呢？嗯，我去相关的美容院去上班，哎，这样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去美容院去干嘛呀？当我们的整容美容师，对不对？因为我们美容院也会有一个矫正的一个过程，面部的一个整容，涉及到牙齿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有些孩子们，嗯，你比如说会有这种。叫什么呢？有点这个刀齿的这种，他就去做矫正，整个脸型都变了呀。嗯，所以它是相关联的啊，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毕业以后呢，还可以干嘛呀？去医学教育科研啊，包括临床实践相关的工作。那家长们知道吗？我们学了相关的医学类专业，不一定非得去当医生，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最主要的是当医生。哎，在医疗机构或个体诊所啊，民营的一些医院里头啊，去从事医疗工作。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去做教师，嗯，家长们不要忽略这一点，我们可以去做教师，对不对？那教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在哪儿啊？医学类院校里边，那医学类院校就多了，既有本科的院校啊，也有我们的这个高职专科的院校，还有相关的，只要开设医学相关的，都是可以去从事教学工作的，对不对？哎，这个面家长们也不要忽略。但是可能现在逐步的要求的就会比较高，你比如说最起码的硕士起，你要博士就更好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当科研的工作者，研究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治疗。那最基本的可能就是孩子们高端去做一些研发、教学工作、治疗工作，那低端呢，可能我们就去做销售了啊，因为大多数可能中低分段的孩子们就出来都去做销售了呀，到牙科的医疗器械公司啊，包括我们的牙膏公司啊、牙科材料的公司去从事营销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嗯，所以说口腔医学专业呢，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实际这个专业的发展潜力还是挺大的，尤其现在我们大家生活都好了哈，都比较注重我们的口腔健康哈，所以说。口腔医学专业毕业以后的，他的算是属于收入比较高的一个行业了，但相对呢，工作呢也是比较轻松的，哎，同时也是比较稳定，哎，那所以说性价比就比较高，那这是我们的，哎，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分儿一直都是有的，他的这个历次的重要考试，尤其我们的模考的考试，我们都会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的一个平均值等等这样的一个区间。哎，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孩子的这个院校范围就能出来，但是院校范围出来根据分数，那你把这个院校纳进来以后，一发现这个院校在我们的黑龙江省投放的专业，你一看没有一个你想学的，所以说这就会存在一个我们徒劳无功啊，白费功夫。所以说想定目标做规划，一定先定专业方向。那定专业方向，有些家长说孩子也不知道学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能学什么，也就是说没有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那在这块呢，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以未来的职业规划，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人，哎，倒推到现在挑大学选专业，专业方向定了，根据平时的重要的考试的分数和位次，然后再把我们的院校的范围圈定出来，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为了高考后出分后，哎，我们的真正的报考做准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思路，给到家长们啊。说跑题了是不是？回来哈。
1: 但是其实这是家长最想知道的，
0: 对，
1: 也是家长最容易进入的误区。
0: 对，
1: 就这个误区，而且就是我会发现家长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好像觉得对，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行动。于是就拖，拖延，直到最后啊，必须不得不整了的时候，再去赶紧抓紧时间又去问啊、研究啊。其实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就是对于你的这个准备工作，因为不充分，所以导致的实际上你就是匆匆忙忙去报考了，
0: 对，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大家就就这个方式肯定是准确的，不用犹豫。是吧？
0: 对，
1: 不用犹豫，这个方法肯定是对的。你不用再去思考，就一定要提前规划，至少得提前。你可能说你今年到现在还没规划呢，那你现在从现在开始，是吧？你就从现在开始。但是呢，你要是可能。

0: 更早的人有的中考之后就规划了、
1: 哦、对，
0: 高一高规划的，高二规划大有人在。
1: 您说到这儿我都笑了啊。有一个大庆的家长加我微信、
0: 嗯、
1: 然后自我介绍，您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的升学规划。我说好的呀，啊，我说你方便可以过来咱们见面聊一聊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大庆的。我说啊，那他说线上行吗？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给我自我介绍，我说孩子哪个学校的呀？他说我们是大庆的，孩子今年六年级。当时我就在想，六年级你要规划什么呢？规划中考、小升初，然后中考，然后高考。然后我们的老师都笑了，说真有规划意识啊、
0: 嗯、
1: 啊，急的有着急的小学就来了，不着急的马上就要考完试了都不来。
0: 是啊是啊，你这都马上都是高考了，这还想着等分呢，但是这初中还没上的就想着要规划。所以这你看完全不再取决于说职业规划这件事情，而取决于我们的家长对职业规划这件事情你的认知，以及对这个职业规划对孩子未来人生的影响你到底是怎么认为的，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嗯、对，所以说家长的认知很重要。
0: 对
1: 啊，
0: 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是很关键的。
1: 对就是有的真的特别超前，实际我们当做一个这个笑话来调侃、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有规划意识的家长我还是要点赞的。他问了很多，问了很多关于孩子大学期间的一个规划，
0: 是吧？
1: 嗯，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就在想，嗯，真的需要点赞。就是说高考不易，规划先行。
0: 对，
1: 那我们一直都在说生涯规划、
0: 嗯、
1: 应该下沉到我们的小学，包括学前，孩子你将来要做什么？小的时候老师总问，作文总考、
0: 嗯、
1: 将来你有什么梦想？
0: 嗯，
1: 后期就全都没有了。
0: 那、哎、就对呀、
1: 嗯、
0: 就这就很奇怪呀。
1: 对，
0: 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真的很远大、嗯、那为什么只是一篇作文呢？
1: 对对对，
0: 就很奇怪。
1: 所以说
0: 就说明实际上对于你小的时候这个梦想、嗯、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没重视，包括你自己。
1: 哎呀，这就是我要说的。
0: 嗯，
1: 对，学校老师呢可能逐步的就是转移到学科的一个重视角度了、
0: 嗯嗯、
1: 那我们的家长呢同样也没重视。
0: 对，没有重视啊、
1: 哦、对，
0: 就不只把它当成了一篇作文。但实际上这个是孩子他对未来的一个萌芽状态，我想成为什么。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只是存在他的想呢？想着想着他就忘了。
1: 对，像我大女儿啊，
0: 对，
1: 我们举例子哈、
0: 嗯、
1: 他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崇拜他老师、
0: 嗯、
1: 他说妈妈将来我一定要去当老师、
0: 嗯、
1: 可能那会儿我那会儿的认知哈就是自己家的孩子嘛，就会那种，哎呀，我说多辛苦啊，
0: 不要当老师。
1: 对，我说你能接受吗？我说当老师太累了。
0: 那你想他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呀？
1: 二年级嘛，然后跟我说，很极端啊、哦。
0: 嗯，
1: 他的原话，妈妈，那我就等你死了以后我再去当老师。啊，当时我好诧异的，就，哎呦，我觉得这么坚决吗？要当老师的一个梦想。
0: 嗯、
1: 后期在高考后报考的时候，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坚决不当老师了、
0: 嗯、
1: 所以说孩子们的梦想是需要我们呵护的，需要我们引导的。
0: 对、
1: 嗯、
0: 我记得我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4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应该在幼儿园阶段或者是更小的阶段哈，就那个时候肯定不会超过4岁、
1: 嗯、
0: 2、3岁、3、4岁刚会说话那个时候，也懂点职业的时候、
1: 啊嗯、
0: 然后他就说、
1: 嗯、
0: 我要当警察。
1: 嗯嗯嗯，有个警察的梦、
0: 嗯、对，我要当警，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那些图画书啊还有那个动画片啊、
1: 嗯、
0: 可能都跟这有关系、
1: 嗯、
0: 然后我要当警察、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那个还有照顾他的那个阿姨在、
1: 嗯、
0: 然后就我们都在听，都在，大家都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很不经意的说、
1: 嗯、
0: 哎呀可别当警察，那太辛苦了，又辛苦又危险。
1: 嗯，一下子就给人
0: 不是，也没有引导，
1: 也没有，
0: 其实不是引导、
1: 啊、
0: 只是我就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很多家庭里都发生过
1: 的，是
0: 的，
1: 是
0: 吧，就是孩子在那个萌芽，他可能就看了一个动画片就觉得警察我哎呀真好、
1: 嗯、
0: 我喜欢、
1: 嗯、
0: 我想当，只是在那个可能2、3岁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职业的情况之下，他只是看着、
1: 嗯、
0: 也许他就觉得那个服装好看，也许他就做、
1: 嗯、
0: 他做的那个事情让他觉得、
1: 嗯、
0: 哎呀真好，但是呢就也许是家人的一句话，
1: 对，
0: 咱可不能当警察，
1: 对，就给 扼杀了
0: 啊，就是你可能都是无意间的。
1: 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因为毕竟我是学教育的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是的呀，
1: 嗯
0: 嗯，我说警察好呀，
1: 嗯，
0: 那个你在哪里知道的警察呀，
1: 嗯，
0: 然后这个你要是想当警察，
1: 嗯，
0: 你可要知道警察要做什么呀，
1: 嗯，
0: 然后咱们一起研究研究，找一些关于警察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动画片，咱们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动画片，
1: 嗯，
0: 我觉得当警察也是很厉害的事情，嗯，然后当时又给及时的给掰回来
1: 了，做得太好了，做得太好了，嗯，
0: 然后掰回来了，然后后来他又说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就说我想当消防员，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给家庭开会了，嗯，我说你不管他想当什么，啊，我们都得要正向引导他，嗯，啊，你千万别说消防员更危险，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啊啊，对啊，就是消防员是英雄啊，
1: 嗯，
0: 是我们这个要崇拜的偶像，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家庭环境里面对于孩子的这个梦想，就你说用呵护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准确。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在很小很小的，
1: 嗯，
0: 包括小学阶段的孩子在写他的梦想这篇作文的时候，
1: 嗯，
0: 都没有得到照顾和呵护。
1: 嗯嗯嗯，
0: 于是慢慢的孩子就失去目标了。我知道张老师在你的很多的这个学生里面或者家长里面，
1: 嗯，
0: 很多学生是说你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
1: 嗯，对，
0: 我也
1: 不
0: 知
1: 道。
0: 对，
1: 我们就说，不管是我们省重点还是市重点的孩子，不管你成绩如何优异，有的真不知道，
0: 就是
1: 大多数不知
0: 道。那你说他能不知道吗？
1: 嗯，
0: 那你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都知道想当警察当消防员，
1: 嗯，
0: 那你想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他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了呢？那我们家长不得反思吗？
1: 嗯，是这样。哎呀，这个问得特别好啊，
0: 是吧？
1: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做反思、做回顾的时候，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脱口而出的一些观点，真的会把孩子给影响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说，在孩子面前说话，我们真的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哎，三思啊，而后行，真的想好了。再说出来，
0: 有的时候
1: 对他有什么影响？
0: 有的我们的家长给我发微信，
1: 嗯，
0: 说白老师，我那个，那个想要咨询一下哈，
1: 嗯，
0: 未来我的孩子报什么专业？我说那他想干啥呀？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想干啥，所以我想跟他咨询。
1: 嗯，实际这也可以，我们寻求解决办法也是
0: 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看这种情况之下，我其实我就对于我而言，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把孩子养成养着养着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呢？
1: 嗯，
0: 是吧？嗯，
1: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在我们国内国人来看，实际还是薄弱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国家也在大力提倡生涯规划的一个理念。
0: 对
1: 啊，也希望现在所有能听到广播的家长们，虽然我们有这种意识，还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和做到中间。那我们要拉小距离哈，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真的很有帮助。
0: 嗯，
1: 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看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他从小就会培养孩子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是医学类的院校和专业，那他就会去鼓励孩子当医生特别的伟大哈。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叫悬壶济世哈，救死扶伤啊，特别伟大，然后方方面面的好处优点都说了，从小就说，从小就引导，后期孩子真的就是被带过来了呀，带过来了，然后就是高考就考的临床医呀，就走了医学的一个路线，实际这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哈。孩子也逐步的就是通过家长的引导陪伴，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对这个医学类专业和院校这边包括未来的行业他真的很认可，真的非常认可。
0: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你想，但家长可能就是在他的学习阶段，我们关注的点都放在了他的学习上。
1: 哎，对，
0: 实际上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你这个学习他就没有驱动力，没有驱动力的情况之下，你就说有的时候觉得很累，为什么分提不上来？这就是因为他深层次的原因呢，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学了为什么，我学了这些东西我是为什么做准备的，我起码我向前看，我得有点力量吧，是吧？我得有点奔头吧。你说就埋头苦学，一点奔头没有，你说痛不痛苦？
1: 埋头苦学，本来学习就是比较累人的一个事儿哈。
0: 然后一点奔头没有，
1: 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业方向是什么，起码大致要有个方向，
0: 对。
1: 那然后再去学，那就不一样了。 好，我们再说我们的热门的比较香的专业啊，那就是眼视光医学。说完了口腔，说我们的眼睛啊，说完了牙齿，说我们的眼睛哈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专业实际上，口腔是我们的生活，口腔牙齿这一方向，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才会更重视、更注重牙齿的一个保健。

0: 牙齿的一个保护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牙齿，我们还要洗牙呀、清洁呀等等，这些意识才上来。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眼视光医学啊，关于眼睛的这个学科，现在我们就知道，实际手机依赖呀。啊，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基本上都是超标的，所以说眼睛的疲劳、眼睛的疾病就日渐的趋多。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的对眼睛的这个治疗，我们相关医院的眼科，包括还有一些眼科医院，哎，现在人们也是特别多的。啊，那有公办有民办的，那都开的，去了以后真的排队呀，啊，是不是？嗯。那也就是说眼视光医学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说这个它是医学大类下临床医学类下面的一个我们的二级学科，也就是具体的专业，它呢也能考执医证的，对不对？那基本上年限呢五年啊，毕业呢就是医学学士学位，哎，那然后呢可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可以当医生，那是医学和理工学科之间的一个桥梁，哎，它也是以眼科学和视光学为主，那么也就是说运用光学技术啊、药物啊、手术啊和心理哎等等手段去研究解决人，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毛病啊？近视最多的，
1: 对，
0: 那同时会伴有的就可能就会有散光啊，包括会有弱视啊，会有低视力等等，包括会有远视，哎，这些问题啊，就视觉障碍、
1: 视力问题上、
0: 哎对对对，所以说需要我们怎么办啊？去治疗、恢复、提高我们的视力和视觉功能，那么保护我们的这个视觉健康，哎，这么一门学科。对不对？那么当前实际我们知道，我刚才谈到说，面临着对于眼视光专业人才的一个大量，眼视光医学人才大量的一个需求。那高校实际每年输送相关专业的人数实际是不足的啊、那么也就知道，人才十分紧缺啊。那就业前景呢？实际他学的内容，我们从同样是临床医学类里边的能当医生的专业来对比，那他学的内容是比临床要少的。毕业以后呢，几乎不加班啊，不加班，而且待遇比较好，比较容易就业，哎，前景也比较广。那毕业可以去各个医院的眼科啊，各大眼视光的中心呐、从事一些眼视光医学的临床工作。那同时也可以到一些医学的院校、医学科研单位、企业机构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啊，或者是继续我们攻读国内的硕士、哎、博士、研究生。到各综合性的医院，哎，专科医院啊，医学院校、眼镜公司，哎，包括眼视光学的器械研究的相关部门，去担任眼科的医生啊，啊，视光的医师啊，和承担一些眼视光教学的工作。那这个专业我们就知道，也可以从事，这个岗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科医生，也可以去验光啊。啊，往下去下沉，对不对？也可以。那包括角膜塑形镜的验配，那可能就我们就有点学眼视光医学这块，实际我们就有点还是做医生吧，啊，是不是？那好了，说到这个专业，我们不得不去说一个叫做眼视光学啊这个专业。那我们刚才谈到的叫是眼视光医学，那实际上差了一个字。他俩是有差别的，因为在医学类专业里头会有几对儿哈。我们前两期讲的是容易混淆的专业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医学类里边也有容易比较混淆的，像我刚才说的眼视光医学和眼视光学这一对专业。那实际上眼视光学我们就说，哎，刚才我们说完了，那眼视光医学我们能当医生，眼视光学它是不能当医生的。那我们用最通俗的、最简单的话来讲，它是验光的。它是验光的，它是属于医学技术类下面的一个专业，它不属于临床医学类，也就是医技类的一个专业。它呢基本上是四年啊，四年就够用了。然后基本上毕业以后呢，发的不是医学学士学位，发的是理学的学士学位。那同时我们就知道，它也不能考执医证啊，不能当医生。这就是我们说的眼视光学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俩的一个区别，是不是啊？他俩的一个区别，那也就是眼视光学是针对我们的视觉方向的研究更多，验光啊、配镜啊等等。那我们的眼视光医学是治疗的、治病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两个专业重点的比较热门的眼视光医学比较推荐的啊。好，那我们再去看麻醉医学啊。麻醉学这个专业，实际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哪个医学类的专业比较好找工作。麻醉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啊！麻醉学专业实际通常是用于手术和急救过程中啊，几乎每个医院都需要这方面的毕业生。 啊，他不同于临床医学专业的这个同学，

0: 你动辄你得硕士啊、博士啊，学历要求就比较高。那麻醉学实际本科也是可以毕业就从业的，但是你最好是硕士，是不是？你最好是硕士。那所以说，我们就说毕业以后呢，能进到医院的麻醉科啊，通过规培，我们能得到麻醉科的医师，哎，能当医生，对不对？那国内实际某些医院它都会开独立开设急救科、重症医学科，包括还有疼痛科。所以说都会录用我们相关的麻醉学的这个专业的医生，这个学生，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对于麻醉，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简单，不就是打一针，然后就睡一觉，然后就醒了，对不对？然后就醒了。实际这种看法实际并不是特别的确切哈。实际麻醉呢，并不是这么简单啊，而且它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经常会说，医生是治病的，麻醉是保命的。麻醉是保命的。说如果在一个手术室里，麻醉师坐在那儿不动啊，医生是非常淡定的。如果麻醉师突然之间站起来了，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让人睡觉的背后凝聚着现代医学科技的高含量啊，这种高含金量。不仅仅是与患者家属要进行交流，还要与手术科室的医生，手术室内其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和互动。啊，能够达到对患者治疗最优化的一个目的，所以麻醉并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一点家长们一定要了解。目前实际我们都知道，它有30万的缺口，就业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这个专业性也比较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业压力比较小啊。有得就有失，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去建议一些心思比较细腻的呀、责任感比较强的学生来报考。毕业以后呢，可以进入一些医疗服务领域，也可以考国家公务员或者进入相关的公司，这是我们的麻醉学专业。那我们再去看第五个，我认为我推荐的比较热门的比较香的专业，就是医学影像学专业。那所谓的医学影像是一定和各种 CT 呀、照片是有关系的这个专业呢，在医学专业当中实际是。很吃香的，也很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专业目前需求量还是不错的。那同时，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就业压力比较小，工作压力也不大，比较适合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来报考啊，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医患矛盾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收入各方面也比较高，因为一旦说学医，就会考虑到医患的矛盾和沟通这块儿哈。有些孩子可能比较适合和擅长，就综合能力都比较强的，但有些孩子呢，可能人际关系这边包括。性格这方面相对偏内向的话，言语相对不太说话的孩子，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临床医啊。那怎么办？我们的医学影像学专业是可以考虑的呀。来了以后呢，你就给人做处方就好了，对不对？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还会谈到，同样会谈到医学影像学专业，同时也会谈到医学影像技术。这两个专业是不是比较？相似，那实际它俩是有差别的。我们刚才谈了医学影像学，它属于医学类的专业，对不对？
1: 对，
0: 主要从事一些影像学的诊断。那医学影像技术呢，它是属于医学里头的，我们就说工科的专业，主要是从事一些医学影像学设备的研发、制造和维护的。那医学影像学呢，专科、本科，我们的专业本科一般是5年，毕业医学学士学位，就业方向医疗机构的影像科，那么医学影像技术呢，它一般就是4年，毕业以后是理学学士学位，那就业方向是医疗机构的影像科，也是可以的呀。它干嘛呀？它没有处方权，它是从事设备安装维护，它是不能做诊断的。对不对？那你比如说 B 超室，我们一般去做 B 超会有2个医生在 B 超室里边，一个是只有这个扫描棒的他呢就是我们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业的孩子们去从事的工作。那边上呢，坐在电脑边上，靠窗户比较近的，离我们患者比较远的那个就是医学影像学的毕业的孩子，人家是医生，有处方权，有诊断权的能够给你做诊断的，这是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同样可能在一个场所工作，但是学习的这个压力和强度它可能要求都有不同，都有不同。那如果有至于说我们就去医院的医学影像科去工作，我们不一定非得学医学影像学，我们可以学医技里边的医学影像技术，
1: 对，
0: 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也要了解这一点哈。 那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临床医和基础医，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有很多孩子们啊，在医学类专业里边啊，直接上来第一个就是基础医学类。那这个基础医学，我们知道它是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资格的啊，这个是不能当医生的啊。所以说，就是家长们不要进入误区，想当医生。我上面说的你去参考啊，我没包括在内的基础医之类的、医技类的之类的都是不能当医生的。好，那我们再分享第六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就是护理学的专业了。可能有些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护理学的专业呀，这个这不就是哎呀，服务员吗？照顾病人的吗？
1: 对。
0: 是不是端屎端尿啊？”有很多孩子说：“哎呀，那我真干不了啊，真干不了啊，是不是？那么辛苦。”实际我就说，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呢，他的辛苦程度就是倒班儿，就是倒班儿，医患的这么一个沟通啊，其他的实际也还好吧，实际叫第一呢，这个在医院工作啊，收入相对它会比较稳定，
1: 对。
0: 然后呢，收入也比较高，但是工作呢，强度会大一点儿，挑战我们的耐心，因为来到医院的治病的都是有。这个有疾病的，哎，身体不舒服的，那你想想，谁身体不舒服还能这个喜笑颜开的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都会有一定的焦虑成分在里头。那我们作为护士呢，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跟患者沟通和接触会更多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在这儿可能就要谈到，哎，我们女生啊，实际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年护理学报考也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多，可能女生会居多，但是呢，男生呢也有啊，虽然少也有，而且呢，物以稀为贵呀啊，男生报考护理学的也有的话，而且就挺吃香。为什么？因为在医院里边，在护理工作方向，确实也有一些体力活儿，也有一些体力活儿，所以男生就会比较吃香啊，就业也会比较好。那同时，我们要知道，护士就业不局限在医院，这一点也要跟家长们说一下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从医院扩大到了家庭、社会、城市、乡村，除了在各基层医疗机构中服务以外，也可以到幼儿园、养老院、工矿企业，包括机关团体啊，然后去服务、去工作，进行一些预防保健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还可以到医学类的院校，刚才我谈到的啊，或者护理学校去干嘛呀？哎，担任教师啊。啊，我们教学生们，哎，这个来学习这个专业，哎，包括我们可以到医疗机构以及教育机构去担任护理培训师、教育培训师的岗位，也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可以的，对。那这是六个比较推荐的热门的医学类的专业，
1: 所以这个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就是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啊，除了你是不是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如何在你选择专业的过程当中哈，你来确定你走哪个方向，
0: 对，
1: 这个你要找专业的老师帮助你确定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专业的老师和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个信息关键就区分就在这个信息差上。你可能是你知道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信息和这个老师像张老师知道的信息，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
0: 对。
1: 他是完全是综合全部的这个信息而提炼出来的，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给考生的建议，如果让张老师说的话，都有哪些呢？
0: 这个首先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啊，带有非常高的对医学的一个热爱和热情，你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他专业壁垒高，所以说你要跳槽改行的成本也会很大。哎，这个我们毋庸置疑，对不对？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有爱心、耐心和细心。
1: 对。
0: 哎，这是必备的品质。另外呢，多数我们知道了，医学类的院校对考生相关的科目的成绩，你比如化学生物，哎，它是不分家的，对不对？有一定要求。所以说，另外我们说，是不是得与时俱进呢？哎，
1: 对。
0: 国外的最新的文献期刊相关资料，哎，为什么说我们毕业就业以后要不断的学习呢？不断的考核，不断的学习。所以说，我们要借鉴一些国外比较先进的一些动态啊，一些文献呢。所以说，外语也一定要好。那鉴于说我们这个这些基本的条件以外，还有的就是慎重报考的一个几点，第一呢，如果任何一眼矫正视力是4.8，镜片度数达到800度的，慎重报考。色弱色盲啊，这个基本上有些专业是限报的，这个我们要在报考的时候 仔细去看，包括临床医口腔医这块就会存。

0: 再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左力手左撇子，因为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右力手来做的，你这个左手你很难就是操作仪器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乙肝儿携带的，一般的这个不接受这个报考的，对不对？那还有就是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如果报手医科的，临床医学这块也要注意一下，包括还有身高的一些要求的，你比如说医学影像学啊、护理学、法医啊，有部分院校它会有要求，女生不低于1.55米，男生不低于1.65米。如果海拔不够的肾包啊，对，基本上就是这些注意的。所
1: 就
0: 以
1: 是
0: 说，
1: 细看，你一
0: 对，
1: 定要研究他们的这个招生简章
0: 是
1: 啊，
0: 的
1: 他的政策
0: 认
1: 新的
0: 真研读啊，
1: 非常一个字儿一字儿的啊，
0: 真的是
1: 拿
0: 这
1: 小手指头一个个的点着看，
0: 是看不懂的找我啊，
1: 对，
0: 我
1: 看
0: 给
1: 不
0: 你
1: 懂，
0: 们讲。
1: 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微信，你可以用文字发给我啊，然后呢，我可以让张老师帮助大家线上指导，当然我也可以给你推荐张老师，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家长们现在都是在焦虑当中
0: 是
1: 哈，
0: 的，是
1: 不
0: 的，
1: 要焦虑，我们在这里面随时都在陪伴着你，好吗？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0: 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1: 对对对，
2: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1: 吉林市
2: 啊，
1: 嗯，
2: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哎，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是不是？人家这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2: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这个、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2: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2: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2: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 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2: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2: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对对对，
2: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1: 嗯，
2: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四平
1: ，对。
2: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2: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2: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就知道那你说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
2: 嗯，
1: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一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2: 嗯，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
1: 嗯，
2: 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得吃啥，是不是啊？
1: 嗯，
2: 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
1: 嗯，
2: 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
1: 嗯，
2: 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2: 对、
1: 啊、
2: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
1: 哎，
2: 五花肉加上中药料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
1: 嗯嗯。
2: 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2: 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伊通烧鸽子。
1: 啊、
2: 哦，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2: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伊通县，知道了，知道了，
2: 烧鸽子。他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2: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2: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啊、
2: 哦、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2: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2: 花尾真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 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2: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2: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2: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了。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鸡锅、
1: 嗯，
2: 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
1: 所以
2: 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搁在了冷里了，完就上去了，完之后哈赤一。

0: 属于民间食品。
1: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0: 民间
1: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人说了，老百姓那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伊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0: 知道知道。
1: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通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0: 哎呦，
1: 呀，你是不是啊？嗯、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0: 嗯，
1: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
0: 啊、
1: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0: 炒鸡蛋什么的，
1: 全是烧鸡蛋。
0: 对对对，
1: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呢？就是最原始的、
0: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1: 最朴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0: 对，
1: 这个他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0: 哦，
1: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了。
0: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1: 对，
0: 是不是
1: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0: 什么烤
1: 产自特别是四平，
0: 是吗？
1: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0: 对啊，
1: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0: 啊，
1: 就是这个。
0: 这是四平来的。
1: 对、啊、羊乳房啊。
0: 嗯。
1: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嗯、
0: 对，
1: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0: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1: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是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啊、
0: 是的，好歹尝一下。
1: 嗯，
0: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啊，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1: 哎，
0: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1: 嗯，
0: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重要的。 正宗。
1: 四平有。
0: 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1: 对。
0: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1: 都可以

0: 试一试。
1: 对对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滋窝做做树是一种树吗？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之后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哎？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呐、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
1: 是
0: 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 FM90.4

四 AM 八三七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徐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的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地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乐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

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的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到这儿呢，今天的岁月留声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衔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所到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群雄正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在这驻哨。就在此时，姚达外边进了一人，翻身就给忠雄跪下，向上叩头。忠雄一看，那原来正是自己的小舅子江凯。忠雄急忙就把江凯给搀起来，还衣不敌。江凯又和众人一一相见，然后那是吴伯南还有吴伯北，大汉龙涛那姚猛率领大小的头目给忠雄前来拜寿，左一起儿右一起儿拜寿一毕，这才是排摆酒宴。今天的酒宴十分的讲究，山中走兽云中宴，那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坑里蹦着水里游呢，那煎炒烹炸孬炒不得蹲整了一桌子，那是风风盛盛。大家呀就在堂上觥筹交错，接前呢那彩戏俱陈，至吩咐放了赏钱，早饭一并，也有闲坐的，也有料理事务的，大伙儿都欢喜非常。只有这金背小二郎江海到后面与江夫人谈了多时，自己回转汉寨去了。等到了喝午酒的时候，大家都要给这寿星老，也就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敬着寿酒。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因为沙龙年纪最大，这沙龙敬了三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那一看沙龙那是自己的老哥哥，给自己敬酒难以推辞，真是杯到酒干。忠雄也是海量，除了江凯不带动，那现在座中这六个人全给这忠雄敬酒，然后这团团围坐。刚要坐下，就见有哪外边白面判官柳青那进来了，这手里边拿着一卷纸扎。这柳青进来以后，哎呀，那小人死罪是死罪，那不知道那大王今日千秋华诞，我呀也没能备些礼物，仓促之间无物可敬，方才我把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我专门啊写了个条幅对联，望请大王笑纳。那说着就把这对联高高的捧上。忠雄看着柳青，那先生刚刚到了我水寨诸城，如何感劳先生，连忙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耶，一看柳青啊这说法艺术还真不错。实际上柳青啊那不光是鸡鸣五谷断魂香，蒙寒药酒是一绝，柳青的书法那确实也不错。就见写的七言的对联，上联写的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 字风流，这字儿写的也好，这词儿写的也好。这钟雄满口赞道：“哎呀，这先生真是好书法。”说完了以后，那又给刘青那深深的一揖，算作还礼。白面判官刘青还要拜寿，钟雄是断断不可。这话在旁边说了：“先生礼不用了，莫若那敬酒三杯，且不妙哉？”刘青闻听此言，那是心领神会，因为这话他们已经定位好了，就想用酒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给灌醉了，然后见机行事。刘青那看着这话，既然统辖大人那吩咐我敬酒，那可是只有一件，那小可理应是早间就前来拜寿，那只因我那事务繁忙，哎呀，要记的事儿也太多了，那早间不得空闲，而且这条幅对联却未能写就，那节制有了功夫把这对联写出来，那偏又不干，那所以这才迟来了，那真是死罪死罪，未免怠慢钟太保。若要敬酒啊，需要加倍，方见我的诚心。小可那意欲说恭敬三斗，不知大王肯垂肩否？这钟雄听得知，那适才那众位兄弟那全都敬过酒了，我钟雄那喝的不少了，现在有点儿这头发晕，那酒发沉，那先生那敬一斗也就罢了。刘青听到这儿，我说大帅呀，要说这喝酒呢，那不能喝单，那小可奉敬两斗如何？铁面金刚沙龙那心里明白，那是想让刘青啊那多灌钟雄的酒，就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啊那给灌多了，那喝醉了他们好从中取势。因此沙龙就说了，那喝两斗我看正好喝中，就这么办吧。北下欧阳春那吩咐换大斗来，白面判官刘青那斟成酒，那双手捧上，这钟雄啊那匀了三口气，那吨吨吨把这斗酒那喝完了，然后又给钟雄斟上，钟雄接过来那分三口也把酒喝了。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北下欧阳春、智化还有刘青这些是双身大直，那大王真是海量，大王喝酒那是无以伦比，这就叫大人有大量。大家这才入座，大伙儿又开始喝酒。你也想这七个人那算计钟雄，那钟雄酒量再大，他再能喝那也盯不住啊。那天骄二股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喝的是酩酊大醉，那开始的时候在这坐着还勉强支持，最后实在坐不住了，那都快出来到桌子底下了。智化一看这个光景，先与刘青使了个眼色，白面判官刘青他就走了。此时展翼展雄飞赶紧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那转眼间就出了思齐堂，那踪迹不见。智化命龙涛和姚猛两个人呢，就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搀到书房安歇。两个大汉一边一个，那姚猛还有龙涛那全都是大个，双膀一较劲那都有千斤之力。 棕熊架起来，那毫不费劲，搀到书房的床上。那此事虽有虞侯办当，那这些人呢，由于棕熊传下令箭，今天喝酒不限量，就是喝着酩酊大醉，棕熊也不怪。因此这些人也有那喝酒喝多的，也有故意那偷懒的。这柳青暗暗地藏了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来到了思齐堂，见座中只有沙龙和北侠欧阳春，就连陆冰和鲁英两个人也不见了。这柳青刚要问，就见东方侠和妖狐智化由哪

后边那过来，那看着看左右无人，便叫沙龙和欧阳春二位兄长，你们呐就把这门把住了，千千万万不能叫人进去。既拿南侠的衣钵头巾，那和柳青啊，来到了书房，叫龙涛啊，到了门外了，守住了门口，就说统辖大人吩咐。那不准闲人出入。这柳青又给了每人2丸药，塞住了鼻孔，然后进了书房。二人用药那塞了鼻子，柳青这才那点起了鸡鸣五谷断魂香。您知道这香那怎么用吗？原来就是香的面。就见柳青由那怀里边掏出一个那小小的古铜造的仙鹤，就把这香面子装在仙鹤的肚子里边，由打背后下边那有个火门，上边有着螺丝状的活盖，拧开点着了，然后把这盖盖好了。等到这仙鹤里边香烟装足，这烟这么一足啊，这里边再这么一热。用咱们现在物理学的解释，那里边的压强一大，这里边的烟气由打仙鹤嘴里边那就喷出来，那飘飘渺渺。如果人闻了此烟，那香透脑髓，那散于四肢，那时间不算太大，这浑身酥软，那不能动软。那等到五谷天明鸡叫的时候，慢慢的这才醒过来。那所以这种香啊，叫鸡鸣五谷断魂香，那也是金头太岁干报，那传给柳青的。柳青啊，点着了香，正对钟雄的鼻孔。你也想，这钟雄，那是酒后之人。咱们喝酒都有这经验，那喝酒喝多了，那呼吸那相当的粗，那呼的一声就把这烟给吸进去了。就见钟雄啊去啊去打了2个喷嚏，那钟雄的气息慢慢的就弱了。柳青连忙把这仙鹤嘴捏住带在了身边，立刻同智化将南侠展昭、展雄飞的衣服，那就给钟雄换了。这龙涛那背起来，这姚猛那紧紧跟随，来到了大厅。这智化和柳青也就跟了出来。见到铁背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护送到宫门，智化高声喊道：“南侠展护卫，饮酒过量。”展护卫喝醉了，也等送到汉寨博得有误。就听沙龙说：“待我沙龙和展护卫一同前去。”这北侠也说：“倒不着大家呀，那全都赶奔汉寨，那走上一趟。现在大伙的酒那喝的全不少，那走动走动。”也可以醒醒酒。说完了以后，那下了台阶，这些虞侯和仆人，一来这黑暗之中啊，那不辨真假；二来大家呀，这酒喝的也不少。那第三点原因，那白天，那看到展昭、展雄飞的服色，因为展昭穿的那与众不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穿着展雄飞的衣服，被这些人那带出了水寨竹城。这就得说那东方侠鹤妖狐智化，那这人脑瓜好使，那才思敏捷。他让南侠展雄飞那穿了那四品带刀御前护卫的服色，那就是为了炫人的眼目，为的是那将来被钟雄出来的时候，
人人皆知，那是南侠，不加注意，结果这么一疏忽，也就把钟雄带出去了。自从脱了衣襟之后，这南侠出了厅房，按照御前设计的方向，由那房上跃出，径奔东南犄角。那正在行走之间，猛听得树后有人敲声道：“那展兄这里来。”南侠展兄飞，那一听这话，这南侠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着到底是谁。如果说有人把我认出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这南侠注目这么一看，原来正是鲁英。这展爷又问：“那陆斌呢？”鲁二爷就说：“也在船上等候。”南侠展兄飞急急下了伯安，陆斌接住南侠，就叫水手摇起船来，却留鲁英在此，那等候群雄。这水手啊，摇到砍断那竹城之处，那啪啪的一击掌，那外面就知道了，就听着大竹那哧哧哧哧哧，那全然提起，那就开了个便门。丁兆慧就问：“这事儿进行的如何？”骆宾听到这儿，哈哈哈哈，我说丁二爷呀，那这大功告成，现在先把这南侠展兄送出去，时间不算太大，众英雄也就到了。外边的人呢，就把展爷接出，然后陆斌吩咐又把船摇回来。刚到了泊岸之处，就见姚猛背着钟雄来到了此处。自从书房到此，全是龙涛啊还有姚猛这俩人倒换着背着，这两人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是履历过人呢、多亏了这两个人。沙龙先跳到船上接下钟雄，然后白面判官柳青、龙涛、姚猛也上了船，鲁英也要上船。这话把他拉住：“二弟，你也站住，咱们仍在此等。”这鲁英看了看这话：“众位兄弟，各位英雄，全在此处，咱们还等何人？”这话听到这儿，不是等人，是等船回来。你我还有路线地，还是出水寨为是。这鲁英只好扎住了脚步，没有多大的功夫，船回来了。这鲁二爷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飞身上船，也不细问，便摇动令旗。你也想着智化是水寨汉寨的统辖，这令旗一摇，开了竹山，出了水寨，是赶奔陈启旺。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平，慌恐滩头说慌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智化还有鲁宾两人游打水寨回到了陈喜旺。到了陈喜旺装门着，那两只船那早就回来了。鲁宾、鲁英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驾船进庄，早见铁面金刚沙龙、北侠欧阳春、二侠丁兆辉全都迎了出来。这时候丁二爷就说了：“刚才何不那一同回来，您现在在那耽搁了一时，另外还绕了远儿，又打水寨回来，到底为了什么？”智化看了看丁兆辉，哈哈哈哈，哎呀，小弟

希望。这目的那是什么？嗯，还不是让飞茶大帅钟雄那倒戈投降，夺宝朝廷。那么大的君山水寨，大帅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就是手下的这些将官他不找，你也想那钟家嫂子亚楠和钟林能不找吗？那如果他们知道钟雄让咱们给诓来了，肯定是惊恐万分，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原来为收服钟雄，如果钟雄的妻子还有钟雄的孩子，这要是出了事儿，恐怕再想收服钟雄就困难了。大伙儿的一听，那贺妖狐这话分析的相当有理，至夜来到大厅上，就见钟雄啊躺在床上鼾声如雷，还在那儿睡觉呢。那一个是钟雄酒喝得过量，现在这酒精起了作用，另外鸡鸣五谷断魂香也让他闻上。当时至夜吩咐人就给飞茶大帅太保钟雄把这身衣服换了，四品的服色南侠展胸飞的衣服给脱了，换上一身崭新的瑜伽服色。志业点了点头，一看这事儿那全都办妥帖了，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和北侠欧阳春，如果得了五经，郭界钟雄他就醒了，那权杖二位兄长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大义开导，我估计钟雄啊肯定会倒戈投降，弃暗投明。天可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对众人又嘱咐了一番，让大伙务必帮着北侠和沙龙劝说钟雄。这话是真不简单，就把这所有的事方方面面想得十分周到，相当的周全。说完了以后，这话转身出了陈希望，到陆斌送到船上，日夜催着水手赶奔水寨诸城。等到回到水寨的时候已有三鼓之半，这话这一回去可不要紧，东方侠险些把这条命那扔了。有人说那是为什么？只因为江氏夫人带着女儿啊在后堂里边备下了酒宴，也要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在这庆寿。在这一直等到了天将二鼓，左等钟雄不回来，右等钟雄也不到，就差吴伯南到前厅去找钟雄，看看钟雄啊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酒他喝多了。得便的时候把钟雄请到二堂，吴伯南领命出去。大厅这么一看，嚯，大厅静悄悄的毫无声响。那好容易找到了钟雄的仆从还有那些虞侯，一看这些人呢，那一个个喝的东倒西歪，有的人在地下躺着，那一个劲儿的还说醉话，还有的主儿呢鼾声如雷。他们叫醒了这吴伯南，就问大王到哪儿去了。约侯醉眼惺忪，那揉揉眼睛，不是在厅上，估计不在厅上就在书房，难道一说还丢了不成？吴伯南这个生气，心里想今天那大王传下了命令让你们喝点酒，你看你们喝的这个德行。吴伯南也不答应，急急的来到书房，到书房里这么一看，耶，就见钟雄的衣服帽子全在那搁着，就是不见钟雄。吴伯南只吃惊非小，连忙拿了衣冠来到后堂禀告江夫人。江夫人这一听真是目

我瞪口呆，这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这就应了这句话，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话的确实不假，这事儿没临到谁身上，要临到身上，那也是惊慌失色。亚楠和钟林听说那父亲不在了，急得这两个人当时哇的一下子就哭了。江夫人定了定神，又把武伯南叫过来，让他到宫门口去问问。众位爷出类不疼，武伯南到了宫门，这么一问呢，方知南侠展雄飞那饮酒过量，大伙儿就把南侠送到了汉寨。武伯南立刻差人赶奔汉寨迎接，转事儿来禀告江夫人。江夫人听得这，这心里边稍稍的算安稳了一些。迟不多时，就见上汉寨的人那回来禀告江夫人，不但众位爷、欧阳春、智爷，包括陆斌、鲁英、那姚猛啊、龙涛，这些人一个全没看见，连展业也未在汉寨。现在江舅爷也带领兵丁那四处搜查。江夫人听得这心里边那可就明白了，心中暗想呀，看起来我丈夫这是出了事儿了。仔细回想了回想，你也想着南侠展雄飞那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四弟仁宗亲口加封，开封府供职，那如何能够归服我家大王？要这么看，那不但南侠，那大概北下欧阳春他们都是故意前来，那也将安心设计要捉拿我丈夫钟雄。那看起来我丈夫被他们拿去，哎，这不是绝了钟家的后代？那想至此，不由得是胆战心惊，芳心乱跳，欲提不安。就见这江凯赶来了，看到了自己的姐姐，姐姐不好了，这兄弟方才到东南角上，就见那竹城被砍断，估计我姐夫被他们拿获了以后，那从此这逃走了，这可如何是好？你别看这江海手使的那三节棍武艺精通，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武艺相当的高。要论智谋啊，那这位是百麻不是。你看过去啊，有这么句话，叫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提刀上马定家邦。你要光会武功，能杀能打，那不会韬略那可不行。你看人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能文能武，因此就把这事儿调度的十分合体。现在江凯急了，这手扎实的一筹莫展。江夫人听到这儿，心想，哎，看起来我想对了。想了想，又没有其他的良策。你也想，一个女子结婚发小，她能有什么主意？江夫人这么一想，我得想办法保住钟雄的后代，不能让老钟家绝了后啊。应该把钟林和亚楠让他们逃出这水寨诸城。我呀，那活着钟雄的人，死了是钟雄的鬼。既然这钟雄啊让他们抓走了，再握是生还之理，干脆这两个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悬梁自尽。想的这样，这江夫人把江凯叫过来，让江凯守住宫门，立刻又把武伯南、武伯北这俩兄弟给找了。当时江夫人看着武伯南，瞧着武伯北，

我说伯南呢？伯北，我来问你，我家大王忠雄，那要待你们如何？吴伯南、吴伯北这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瞧了瞧江夫人，赶紧就跪下了。我说夫人呢，您说这是什么话？我家大王待我们哥俩天高地厚之恩，那如同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说夫人，您何出此言？江夫人口打嗨声，就把发生的变故就和吴伯南、吴伯北讲说了一遍，说现在我有心让你们哥俩带着钟林和亚南远走他乡，保住老钟家的香烟后代。吴伯南、吴伯北听了，我说夫人只管放心，只要有我吴伯南还有我吴伯北活着，钟林、亚南万无一失。江夫人点了点头，就让钟林和亚南跟着吴伯南、吴伯北前去逃生。这两个孩子听了之，那这放声痛哭啊，抱着江夫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舍不得走啊。钟林和亚南说：“娘啊，我们不走，愿意和您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处。”江夫人她一狠心，我说：“钟林呐，亚南，不要如此。现在事情紧急，快点走吧。如果天这么一亮，那官兵要来到水寨主城，把这个地方围了，再想走是万万不能。你们这一走，也给老钟家留下了香烟后代。”吴伯南叫吴伯北，备了一匹马。江夫人就问吴伯南和吴伯北：“那现在你们从何处逃生？”吴伯南看着江夫人：“前面走，那路远费时，我倒有个主意，莫若从后寨门逃走。那个地方十分的荒僻，人烟也比较少。”江夫人听得知，事已如此，快去快去。吴伯南就把这亚南扶上了马，叫吴伯北保护着，那自己背了这小钟林，赶奔后寨门，开了封锁。主仆四人趁着夜色，由打后寨门就跑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这江海守住了宫门，他派人到接官厅上打听是不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有人回来禀报江海，说在二谷之畔，智统侠和陆斌、鲁英二人脱去，现在未回。江海心里边一翻个，当初智化他们那投诚之时，原是北下欧阳春、智化那一起来的。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儿？这陆斌、鲁英也在其内，事有可疑。江海正想着，忽然有人禀报，智统侠回来了。江海闻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说话：“智化呀，智化，你要把我姐夫钟雄那给劫走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江海是个武夫，他也没多想，手提着三节棍，那就过来了。东方侠和妖狐智化是刚上台阶，江凯这不由分说，那哗楞楞楞楞楞，把三节棍的一晃，照着智化就一棍，智业连忙闪身，刚刚把这棍他躲开了，还没站稳呢，这江凯的棍就变了招了，唰拉下，顺势横扫一棍，智业一闪身形，挪开了左脚，这右脚那稍微的慢了点，就让那棍子这短棒那给扫了。

这也就是东方侠鹤妖狐之花，身体灵便，反应机敏。如果要是换到旁人，这条命那就扔了。这话连声喊道：“我这江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千万不要动手！我这话是有紧急的军情和你商议。”江凯一听这军情二字，那眼珠子转了转，这才收住了这三节棍。志华呀，你报我什么军情，快些说来。志华瞧了瞧江凯，此事非同寻常，乃这机密大事，必须要面见夫人方可直言。江凯听说要见夫人，这必是大王那有了下落，这才把那三节棍收起来，两只大手捧着紧，就拉住了东方侠智化。可是大王有了消息，智化点了点头，不错，为何贤弟那见面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棍。幸亏那是我呀，要是换了别人，也不那见了阎老五。江凯听到这，我知道大哥也是欧阳春、展雄飞、陆斌、鲁英一党，没成想大哥是个好人，说小弟莽撞之罪，小弟是死罪死罪，不知道那打着哪儿。这话看了看江凯，我的兄弟，那以后做事要三思而行，敬喜呀、打得不中，快随我这面见夫人，我有要事。香饼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长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鹤妖狐之话，那和江凯呀相遇了，江凯就给了智花那一三节棍，智花的右腿那给打伤了。江凯知道那智花的来意，心说哎呀，智花看起来那是个好人，智化和江凯一提要见忠雄的夫人，说有要事相禀。两人呐、开了宫门，来到了后边。江凯先进去禀报着江夫人。江夫人呐、现在正在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想自己的儿子，想自己的姑娘，又想自己的丈夫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心说话现在儿子也走了，这姑娘也离了我了，我的丈夫忠雄现在生死不明，这夫人横挑心，我自己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滋味，就把这绳拴了个套，准备悬梁自尽。江凯由打外边进来，那一看就明白了，说姐姐你这要干什么啊，千千万万可别做这个傻事。智化已经回来了，说有要事要求见姐姐，我估计啊，那肯定那是我姐夫有了消息。江夫人听到这，那赶紧把智化请进来，就也说嫂之礼相见。智化到了此时，那也不能隐瞒了，就把以前的始末缘由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就和江夫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大哥，知道大哥那是个豪杰，我大哥文韬武略，唯恐我大哥错保了襄阳王赵觉，那埋没了我大哥的才能，也辱没了他的美名，因此我等啊特地设下了计策，
打救

我大哥脱离苦海，我们是一番的好意，并没有陷害钟太保之意。如果那存心陷害钟太保，那辜负了那当日结拜之情，可以说天理不容啊！请嫂夫人，您呐，把宽心放下。江夫人听到这儿，那眨了眨眼泪。那请问叔叔，现在我的丈夫飞叉大帅太白忠雄现在何处？这话看着江夫人，说现在大帅那是安然无恙，您只管放心。现在陈启旺所有众位英雄，那全在那里。不要那个早早的回头。虽然大哥以前佛保襄阳王赵觉做了很多的错事，不有这么句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计我大哥呀，那肯定回心转意，倒戈投降佛保朝廷，那帮助我们捉拿襄阳王赵觉，将来紫袍金带。那也可以作为朝廷的显官，那就凭我大哥的本事，我大哥的能为，将来紫袍金带、风妻荫子，那不成问题。江夫人听了这，那是如梦方醒，那现在又后了悔了，那不应该把自己的儿子的钟林、那姑娘雅楠打发走。现在江夫人急的，那一个劲儿抖上手，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的更欢了，就对东方侠贺妖狐这话说：“叔叔，这嫂子我那一时不明，我错做了那一件事。”这话闻听，嫂夫人您是何错之有？这时候江夫人呢是口打嗨声。现在我把你的侄女，那还有侄儿，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兄弟两个，带着他们前去逃生。这话闻听此言，把这话急得那啪啪的直跺脚啊！哎呀，这可怎么好？这全是我这话，那失于检点。我要是早早的给嫂夫人送信儿，那如何？那会有这等事？请问嫂子，可知道吴家兄弟带着我侄儿还有侄女，那现在何方去了？江夫人看着这话，他们出的是后寨门，由后山走的。这话听到这，那既然如此，待我把他们追将回来。这话瞧了瞧江凯。那贤弟，那送我出来，站起身来。现在这话心如火焚，这话心里很明白。如果说那钟林还有亚楠，要是出了事儿，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能完得了吗？要想把钟雄再劝降了，那势比登天。因此，这话也顾不得那右腿的疼痛。那一瘸一脸呢，又给江夫人施了个礼，就和江凯一直来到了后寨门，又嘱咐江凯千千万万要照看那嫂夫人，千万不能让嫂子那出了问题。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话，要说这话，那为朋友，可以说尽心尽力，那是不辞劳苦啊！由打后寨门出来，就奔后山而来。现在这天还挺黑，这话深一脚，那浅一脚，那往前走了有五六里地，想看看，那也没有半个人影儿。把这话急的，出了一身白毛汗。这话猛然间，这么一听呀，有个小孩子那在说话，仔细听了听呀，这不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

那钟林吗？就我听着有人说，伯南哥呀，那你我两个人到哪儿去啊？又听着有人回答，我说公子，你不要害怕，这沟啊是通着水路，待我们休息休息，然后再走。这话听得真切，顺着声音就往前找，那原来是个山沟子，这声音呐，有打下边那传上来。这智化在山坡上站着，连忙就喊：“下面是公子钟林吗？”那就听着有人答应：“正是，上面是哪一位？”“我是智化，特来寻找你等。你们为什么落在山沟之内？”这钟林就说了：“那上面可是智叔父，快快去救我的姐姐。那如果要是去晚了，哎，那我姐姐性命休矣。”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吴伯南和吴美，那奉了江夫人之命，那带着钟林和亚楠，由打后寨门出来。吴伯南、吴伯北，这虽然是哥俩，不过这哥俩这脾气秉性，那为人那可大。吴伯南呢，忠厚老实，这吴伯北可就不行了。吴伯北心里想，现在钟雄让南侠斩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他们给整走了，看起来君山水寨就算完了。有道是各扫门前雪，是个人顾个人。真把这钟林和亚楠那救出去，把他们送到哪儿去？真要是让我们哥俩养着这两个孩子，不成了累赘，那还不喝西北风呢？吴伯北和吴伯南这俩人就低声商议，就听吴伯北说：“我这伯南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吴伯南瞧了瞧我这兄弟，到底有什么事？现在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让南侠北侠给整走了，君山水寨那可就完了。以前咱们在钟雄手下吃香的喝辣，确实钟太保对咱们不薄，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咱们俩人把这两个孩子整哪去？我看咱们倒不如把这钟林和亚楠这么一杀，他们身上带的银子咱们二人一分，哈哈，咱们逍遥自在。即便不把这两个孩子杀了，我还有个主意。你看那亚楠那小姑娘长得相当的貌美，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那么俊俏，我打算就把这送到襄阳王赵觉那儿，包括那钟林长得那跟银娃娃相仿，赵觉那现在收着童男童女，咱们到那儿把俩孩子那往里这么一交，也得不少银子，然后咱们哥俩找地方买房子置地，你也看如何？吴伯南听到这儿，瞧了瞧吴伯北，我说：“伯北呀，你也可别这么想。要说大帅钟雄对咱们哥俩那可不错呀，不有这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咱们哥俩要这么干，将来必遭报应。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我说伯北，千万可不能想这个主意。吴伯北一看，这吴伯南不同意，这家眼珠转了转，心说：“好，吴伯南，你要是愿意带着小崽子钟林走，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把你整死。”我就把这亚楠送到襄阳王府，我呀发笔小摊儿。吴伯南、吴伯北带着钟林和亚楠在黑夜

之间，他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见这吴北说了：“我说伯丹哥，你听，那山下那好像那有人像大帅钟雄的声音。”这钟林这么一听，说这山下有他爹的声音，就和吴伯南说：“伯南哥，那我看看那山下是不是我爹。”吴伯南和钟林两个人，那么低头往山下这么一看，这俩人啊，那就站在山崖的顶上。吴伯北一看，喊嘞，心里说话：“嘿，吴伯南呐，吴伯南，说不了讲不起，你呀要挡住我吴伯北发财，可别怪我心狠。要说这吴伯北的真不是东西，这家伙那往前这一推，吴伯南那和钟林那全没夹着小心。另外在黑夜之间，这吴伯北要是存心害人，那使足了劲，嘴里还喊：‘吴伯南呐，那钟林，你们俩他妈下去吧！’只可怜吴伯南和吴伯北，那有哪那么高的山崖上那落下来？吴伯北这高兴就别提了，心里说喊了：‘你们俩有哪山崖上掉下去，那就得摔个肉泥烂浆，准死无活。’”就这样，那拉着马，那带着亚楠就往前走，把亚楠吓得是哇哇直哭。吴伯北觉得，就把钟林和吴伯南推下山崖，那没成想，那这俩人，那命不当绝，下边那是个山沟子，由于经常也没人来，这山上树木丛生，日久天长啊。那就在山沟子里边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的树叶。钟林和吴伯南那由哪山崖上掉下来，正掉在树叶之上，把这俩人呢那弹起老高了。多亏了这树叶子，要不然呢这俩人就得摔个粉身碎骨。这俩人那惊魂未定，吴伯南可就知道，看起来吴北这小子猴拉稀，那坏肠子，这小子那变了心了。这俩人在山下说话，正好让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那给听见。吴伯南一听山崖顶上那是这话，吴伯南就喊上了：“那小人吴伯南，那背着公子吴伯北保护小姐。”没成想这伯北抖起了不良之心，陷害公子和小姐，我吴伯南那不同意。没成想正在行走之间，吴伯南呐就说沟内有人说话，仿佛是钟大王的声音。我们二人探身往下这么一看，他就把我们卓普推入山崖，然后牵着马那奔西走了。我说智大爷，您快快的搭救亚楠。智化听到这儿，智化就问：“那你卓婆可曾跌伤了没有？”智大爷，幸亏是苍天有眼，这沟里边腐草败叶那挺厚啊，绵软非常，卓普二人那毫无损伤。那钟林又喊声：“我说赤叔父，您别多问了，那快点搭救我的姐姐。如果要是去晚了，我姐姐亚楠可性命休矣。”智化此时早就把自己的脚疼啊那忘得一干二净，心说对呀，这亚楠要出了事，那钟雄啊能干吗？智也急急的向西而行，要走了那有三里五里，迎头啊正碰上两个人。那这俩人啊那这采药的，
姚娜那边是愤愤不平，一边走那一边还说呢，你说刚才这个男人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就用皮鞭子抽那个小女孩，那咱们哥俩这一圈呢，这小子驴行霸道，还骂咱们哥俩，还要用刀子把咱们俩人杀了。我看那男人实是可恶。这话一听见，看起来前边那是不是就是吴伯北？那个小女孩被打的，那就是亚楠。这话过来，一拱手，我二位因何不平？这采药的人说了，说起这事儿来，那真是太可恨了。就在前边不远，那边有一个人呢，把马拴在树上，就用这皮鞭子那狠狠的抽一个年幼的女子，是我们二人那向前劝阻，没成想这小子不但不听劝，那眼珠子瞪得溜圆，刀子拔出来威胁我们哥俩，他眼珠子瞪得溜圆，就和这小女孩说，如果那小女孩不跟着他赶奔襄阳王府，他就用刀把这小女孩杀了。这话看着两个人，那小女孩现在性命如何？就听啊，这两个人说了，我们来的时候这小子还劝呢，估计这小女孩那再不听劝，那恐怕是性命休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

0: 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1: 对，
0: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1: 对， 对对。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1: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 讲解了范血管是的
0: 概念。对，张国春院长。
1: 对，范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

0: 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里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心，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1: 重
0: 心
1: 要
0: 脏
1: 阶
0: 康复的
1: 段，
0: 重要，哎，这个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哎，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哎，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那
0: 所
1: 本
0: 以我
1: 末
0: 们
1: 倒置
0: 哎，
1: 了，其
0: 对
1: 实，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
1: 对，
0: 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哎，
1: 真
0: 是
1: 好。
0: 这样子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儿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0: 搭桥。
1: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那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0: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啊，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
1: 他说
0: 心
1: 了
0: 病
1: 去了。
0: 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啊，哎，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
0: 都是
1: 心
0: 冠
1: 病
0: 心病的一
1: 一
0: 种，
1: 种啊。
0: 哎，
1: 那您看他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
0: 心，
1: 痛，
0: 这
1: 这
0: 是
1: 属于
0: 心绞
1: 是，
0: 痛。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
1: 了
0: 绞
1: 吗？
0: 痛，他没发作的时候，他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时候，哎呀，我发我我我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么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啊，
1: 再往后
0: 只再往
1: 有风
0: 后。
1: 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着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
1: 心
0: 了
1: 肌梗死，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用压榨性痛，就
1: 压
0: 觉得
1: 榨性疼
0: 压
1: 痛。
0: 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啊。还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骨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的。
1: 那
0: 哎，
1: 种
0: 这种
1: 也
0: 也
1: 是
0: 是
1: 绞
0: 心
1: 痛
0: 绞痛
1: 啊。
0: 啊，这也是心绞痛啊。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的，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啊，这
1: 是这
0: 都
1: 样
0: 是
1: 的，
0: 这
1: 一
0: 个
1: 条
0: 心绞
1: 线
0: 痛的一条线。哎，
1: 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
0: 挺
1: 要。
0: 多人当胃，
1: 对呀，因为你想那一说反着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
0: 哎。
1: 正好吃了辣，正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
0: 对，
1: 是吧？很容易出
0: 他这
1: 现。
0: 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啊。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号疼痛， 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1: 啊，
0: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1: 啊，
0: 哎，所以对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啦、负重
1: 啊
0: 这种出现的、
1: 嗯。
0: 但是不典型的，它要是说它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它。

0: 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为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1: 啊，
0: 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
1: 啊！
0: 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他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功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哎，他这个慢，他这个晕是因为他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1: 啊，
0: 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啊，他还这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
0: 对，
1: 他能懂一点算是啊，
0: 是
1: 这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血上不去了，
1: 供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
0: 它
1: 疼一宿，那
0: 它
1: 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它疼的特别厉害，剧烈疼，它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1: 啊，
0: 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嗳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肩部下，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它不是放射性的，
0: 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脚放射到左上肢左肩这个左肩
1: 或者牙，
0: 哎，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
1: 啊，
0: 又是出了问题，
1: 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大概的一个范围，
0: 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倒置、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终末阶段。什么叫终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内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1: 组织器
0: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都得下降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二楼，现在我上不去了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就憋醒了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0: 对，
1: 它
0: 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口特别小，
1: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 手腕上方
0: 的
1: 内侧
0: 啊，
1: 这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过这个血管
1: 啊，
0: 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
1: 啊，
0: 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哎，这就是。
1: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0: 啊，特别
1: 其实
0: 小，
1: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0: 就从脑动脉进去。
1: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0: 对，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毫米算，
1: 按毫米算，
0: 都是按毫米算。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长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
1: 那它的这个粗细
0: 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粗细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对，都按。
1: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
0: 小的，
1: 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
0: 对对，
1: 个
0: 咱那
1: 状
0: 都
1: 态
0: 是
1: 似
0: 钛合
1: 的。
0: 金儿的，你就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1: 对对，带一个好能
0: 就
1: 让大家看一下。对，
0: 更好了。
1: 所以这就是支架。
0: 嗯，
1: 听起来支架好像觉着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
0: 抗
1: 吗？
0: 血小板，
1: 啊，抗
0: 就
1: 血
0: 是
1: 小
0: 抗
1: 板。
0: 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
0: 但
1: 很多
0: 如果
1: 人是有
0: 说
1: 这个想
0: 你
1: 法。
0: 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这样就提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啊。
1: 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吗？一辈子都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起作用，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这血
0: 对，
1: 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它
0: 对，
1: 的筋它不会萎缩，是
0: 不会不会不
1: 吗？
0: 会的啊。
1: 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
0: 一
1: 是这
0: 是
1: 意思
0: 钙化比较重，二是它多支病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
1: 没
0: 这种
1: 法
0: 情
1: 支
0: 况
1: 架
0: 比较
1: 了。
0: 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0: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隐静脉，要取一
1: 取一
0: 块
1: 个
0: 血管，
1: 取个血管
0: 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也给它连到连起
1: 就是
0: 来，
1: 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
1: 是吗？然后你
0: 从这个血
1: 把
0: 管上
1: 新的一个搭
0: 血管
1: 桥给
0: 接
1: 它拉
0: 上
1: 上
0: 去，
1: 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就
0: 对
1: 不走
0: 对
1: 原
0: 对，
1: 来的通路了，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1: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它不通过血液
0: 它
1: 不
0: 是
1: 通
0: 啥？
1: 了。
0: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1: 那它
0: 再
1: 那
0: 调
1: 块
0: 血
1: 会
0: 管
1: 不
0: 也。
1: 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不会了。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10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10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10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也挺
0: 不
1: 好，
0: 一
1: 可
0: 定
1: 以继续用。
0: 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

0: 缺的。
1: 对对对，
0: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1: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0: 啊，这得开胸、
1: 啊，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啊，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啊，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0: 要关上
1: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0: 倒流出去的结果
1: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啊。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啊、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0: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啊，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会减少，
1: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机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机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叫心肌，
1: 这
0: 是肌肉的。
1: 对对，它也是肌肉，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
0: 运动
1: 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评估。
0: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剧烈的太运动，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

0: 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大脚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1: 对
0: 吧？
1: 比如说他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跳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 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

0: 在四，那也是最好的啊，
1: 嗯，
0: 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
1: 没
0: 有
1: 控制
0: 挺多
1: 好，
0: 东西没控制好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这都是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1: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这属于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0: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
1: 这属于药物，
0: 对，药物方，
1: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0: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对吧？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是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实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这样的话就降低了他的危险性。
1: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0: 过量，
1: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0: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1: 啊，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
0: 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他这个也是带运动性的，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1: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1: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
1: 什么
0: 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0: 对对对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就是
1: 70+20呗。
0: 对，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一下，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4每次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 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时候。

0: 的话不断续，微微出汗啊，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啊，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啊，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
0: 哎，
1: 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
1: 啊，
0: 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每个人。
1: 对，
0: 对
1: 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
0: 哎、
1: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就哪块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哎，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
0: 嗯，
1: 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
0: 嗯，
1: 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
1: 对，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是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啊，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
0: 哎，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他就觉得累。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后他再做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就在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你一运动就累，那你这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增加你
1: 的
0: 肌肉力量，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
0: 了。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脚，
0: 简单的踮脚，
1: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了，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1: 对，
0: 这
1: 些
0: 都
1: 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都
1: 叫抗阻，
0: 都叫抗阻。咱们在家
1: 就是
0: 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了，
0: 那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了，
0: 瑜伽
1: 的
0: 叫
1: 运动。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
0: 有氧
1: 还无氧？那也是有氧
0: 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那叫有氧。
1: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0: 对对 对，
1: 游泳也叫有氧，
0: 对，也叫有
1: 氧。
0: 游
1: 泳是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0: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吧？
1: 这就两种都有了。
0: 对对对，所以说 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啊，
1: 而且它还不费心。

0: 膝盖
1: 啊，对，不费膝盖
0: 啊，
1: 啊。
0: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都不
1: 哎，
0: 费膝
1: 都
0: 盖
1: 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
0: 嗯，
1: 他脚跟儿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
0: 啊，
1: 只能去做那个
0: 游
1: 游
0: 泳，
1: 泳运动去。哎，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
0: 对，
1: 是。
0: 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1: 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吗？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啊，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啊，这
0: 让
1: 是
0: 你
1: 我们
0: 的
1: 的目的。
0: 心脏重新强 大起
1: 啊，
0: 来。
1: 对。
0: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啊，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呀，我有点胸闷啊，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啊，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出稍微出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大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啊！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啊！
0: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赶快上医
1: 得
0: 院
1: 赶
0: 找
1: 快上
0: 专业
1: 医
0: 医
1: 院，
0: 生，用
1: 哎，
0: 专业
1: 找
0: 评估
1: 专业
0: 了。
1: 的医生，
0: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
1: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啊。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那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0: 他俩开
1: 啊，
0: 始，
1: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需要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科
0: 心
1: 医
0: 脏
1: 生，
0: 内
1: 不
0: 科，
1: 主张早晨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啊，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
0: 全
1: 二氧
0: 是
1: 化
0: 二
1: 碳，
0: 氧
1: 它
0: 化
1: 不是
0: 碳，
1: 氧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
0: 出
1: 在
0: 现
1: 外边，哎，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早晨不适合
1: 对，
0: 的，
1: 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
0: 白天
1: 急
0: 呢？
1: 性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0: 那这和
1: 下午
0: 中
1: 的
0: 医
1: 时
0: 也
1: 候，
0: 是有点类似，说白
1: 下
0: 天
1: 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0: 下午两
1: 啊。
0: 点到
1: 对
0: 四
1: 对
0: 点，
1: 对对，我是
0: 这
1: 主
0: 两
1: 张
0: 个时间段
1: 这
0: 呢，
1: 两个时间段是
0: 都
1: 比
0: 不
1: 较
0: 太
1: 好。
0: 适合上
1: 这
0: 班
1: 不太
0: 族。
1: 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 晚上
0: 或早或晚，
1: 过早或晚去
0: 那就
1: 锻炼。
0: 或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
1: 晚
0: 择
1: 上，
0: 哪个晚上哈？
1: 晚上，早晨还
0: 所
1: 是
0: 以
1: 不太适合。
0: 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
1: 对，
0: 相对来讲，安全性可
1: 安
0: 靠
1: 全
0: 性
1: 性
0: 的
1: 可
0: 还是
1: 靠
0: 要
1: 性
0: 晚
1: 还
0: 上。
1: 是要晚，但是晚上你
0: 也
1: 不
0: 不
1: 要
0: 能
1: 是太
0: 太
1: 累，
0: 晚。
1: 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
0: 交
1: 奋
0: 感
1: 状
0: 神经
1: 态，
0: 兴奋
1: 它睡
0: 了，
1: 不着觉了，它影
0: 对，
1: 响你
0: 迷走
1: 睡
0: 神
1: 眠。
0: 经被干败了，
1: 对，
0: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
0: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
1: 对
0: 个，
1: 对
0: 是
1: 对，
0: 吗？
1: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由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0: 哎
1: 其实
0: 呀，
1: 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
0: 对，
1: 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
0: 对，
1: 良了导致的
0: 对，
1: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 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
0: 嗯、
1: 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0: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你提的，
1: 是是，
0: 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

0: 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嘛？
1: 嗯，
0: 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1: 这样
0: 什么意思？
1: 的情况下，你那个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
1: 对，有的人他代谢
0: 代谢
1: 不
0: 出去
1: 了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啊。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0: 对，
1: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啊，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肉是也肉也
1: 可以吃，
0: 有力量的给你代谢，
1: 嗯，
0: 看吃啥肉，
1: 提供蛋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0: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1: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0: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还要去考营养师
1: 啊，
0: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1: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又不是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1: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是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0: 血压都正常
1: 的，对，血压都正常，都
0: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1: 对，
0: 这
1: 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挺多人
0: 的，
1: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0: 这人的正常心
1: 常情啊，
0: 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1: 对，
0: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1: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觉得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0: 心理负担
1: 啊，心理负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0: 你睡觉做梦是吧？
1: 就是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0: 啊。睡梦中是我在睡梦中
1: 我
0: 在出现危险，
1: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睡不着觉，
0: 焦虑了。
1: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0: 他也不信。
1: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0: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大楼上跳下去，就是就说过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的
0: 对呀、这种
1: 哎呀
0: 这种
1: 这个方法
0: 不行，
1: 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0: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落
1: 还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劲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情绪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就是给增加了增加了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

0: 让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啊，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的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才二十多岁呀
0: 、啊，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管是一个保护作用。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这个小姑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一第一，啥的家里啥事都他管。哎，他那弟弟就是啥事我不管的，我吃好喝好玩好就行。哎，他弟弟啥事没有，他爸他妈也啥事没有，一家人全靠他操心。
1: 20多岁，
0: 所以说他
1: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0: 对，所以说
1: 心脏都不行了。
0: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或者是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啊，所以要需要有一个叫做。心理康复的这副，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0: 对，
1: 哎，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行为
0: 处方就
1: 是
0: 指的我们
1: 自律了呗。
0: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1: 熬夜，
0: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个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8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疼，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1: 他不是血管狭窄，
0: 不需要支架的这种。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疼，结果他肺栓塞了，
1: 下
0: 肢全是血栓。
1: 哎呀，
0: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坐位，
1: 坐
0: 得
1: 太久
0: 了，坐得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抗凝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1: 就是要控制体重。
0: 对，
1: 烟酒要限制，
0: 烟酒要限制，
1: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
0: 但睡眠
1: 这个大家有时候
0: 大家都很那个啥，
1: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0: 失眠也确实很难，
1: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护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0: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1: 对，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 保护我的心脏，
0: 心脏
1: 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店。

0: 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当前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增多，降雨过程频发。近日，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立足辖区季节性灾害事故防范特点，开展全要素战备拉动和水域救援专项训练，筑牢汛期应急救援安全防线。据悉，此次训练模拟汛期部分区域发生城镇内涝、山洪、泥石流灾害等实战场景，全体指战员精准完成人员编组、装备清点、车辆编队、紧急开进等全套流程，高效完成防汛抢险、力量调配、应急响应启动、现场协同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汛期河道涨水、人员落水等险情，支队在松花江水域开展冲锋舟编队航行、急流抛投救援、溺水人员转运、大面积积水排涝等重点科目训练，全面提升复杂水域环境下的安全救援与处置能力。此外，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安全排查、救援安全常识宣讲、应急处置预案复盘，对冲锋舟、索道救援器材、索绳装备、排水设备等防汛物资逐一检修保养，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0: 日前，哈尔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成员大会在哈尔滨科技大市场召开。本次大会由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指导，哈尔滨博时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黑龙江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来自省市相关政府部门、高校院所、联盟成员单位、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投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及媒体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联盟起航。智能机器人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联盟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各方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助力黑龙江机器人产业全面振兴。王清福表示，博时自动化作为理事长单位将切实履行职责，联合全体成员协同创新，开放共享自身的科研平台、测试场地和市场资源，带头参与联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共同推动哈尔滨智能机器人产业迈上新台阶。大会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哈尔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章程及2026年度工作计划，为联盟规范运行和有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根据联盟章程及年度工作规划，联盟后续将统筹政产学研金服用各类资源，聚焦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等核心任务，常态化开展成果路演、产业调研、供需对接、政策宣讲、人才培训等活动，依托哈尔滨

雄厚的科研史、现代农业、医疗、康养、城市服务等应用场景，着力打造智能机器人区域品牌，推动我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实现集群化、高端化、特色化发展。为进一步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召开了2026年全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哈市将聚焦医疗、教育培训、冬季旅游等重点民生领域，重拳打击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今年全市广告监管工作将聚焦三大重点，实施精准整治，紧盯重要节点，严厉查处涉及导向问题、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及公序良俗的违法广告，紧盯民生领域，聚焦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教育培训、房地产、冬季旅游等重点民生领域，重拳打击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加大互联网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强化对互联网平台、APP、自媒体直播间等互联网广告发布载体的监管，有效整治新型互联网广告乱象。由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广旅游局、市城管局分别牵头，成立五个联合执法检查组，对校园周边、医疗机构、户外广告等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推进全链条、全领域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虚假违法广告，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5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哈尔滨地铁5月客运强度达 1.30 万人次每公里日，仅次于深圳，位居全国第二位，远超全国 0.804 万人次每公里日的平均水平，客流密度表现亮眼。数据显示2026年5月哈尔滨地铁完成客运量 3681.8 万人次，进站量 2378.4 万人次，在五一假期与春季旅游的双重带动下，市民通勤客流与来哈文旅客流高度叠加，地铁串联起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核心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也直接推动了客流强度的攀升。客运强度是衡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效率、客流吸引力的核心指标，数值越高，代表线路的客流密度与市民游客出行依赖度越高。这一数据背后，既体现了哈尔滨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爆，也印证了地铁线网布局与市民出行、游客出游需求的高度契合，成为支撑城市交通与文旅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高考落幕，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首波高峰。近日，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哈尔滨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 TOP 10，成为东北地区毕业旅行的重要目的地。报告显示，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中，除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及电竞赛事成为关注重点，折射 Z 世代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悦己，兴趣体验正取代传统观光，成为毕业旅行新引擎。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热潮中，哈尔滨表现亮眼，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观演观赛是毕业季旅游的重要驱动力。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海、南京等成为观演观赛热门旅游城市。毕业季期间，哈尔滨音乐节、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观演。从预订数据来看，6月10日之后的一个月内，飞往哈尔滨的机票订单中，16到20岁用户量环比前一月提升 30%。哈尔滨凭借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与此同时，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也在毕业旅行中有所体现。哈尔滨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红肠等特色美食吸引着全国毕业生前来打卡，太阳岛风景区、冰雪大世界等景区搜索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在观演之余深度体验哈尔滨的欧陆风情和美食文化。为守护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近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快检行动，以靶向监管、精准防控夏季食品安全风险。
本次快检聚焦夏季食品安全高风险隐患，对散装熟肉制品、蔬菜水果、肉类等重点品类分别开展针对性检测，如熟肉制品重点筛查亚硝酸盐、山梨酸等非法添加风险，蔬菜水果同步检测农药残留，检测全过程公开透明，快检结果现场公示。本次抽检的45批次样品全部合格，未发现不合格食品。检测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向商户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督促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以及规范使用食品及塑料袋等责任，强化规范经营意识，同时向现场市民游客普及夏季食品安全消费知识，提醒其注意查看食品保质期，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摊位，提升食品安全防范意识。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聚焦旅游周边区域、早市、夜市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行动，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为深入推进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切实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防线，近日，南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区委宣传部、南港公安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多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经营场所开展了非法出版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行动将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划定为重点监管区域，检查组兵分多路，对文具店、书店、便利店、打字、复印店等各类经营场所进行逐户上门、现场查验、台账核查三位一体的拉网式排查，确保重点区域全覆盖，关键环节无遗漏。在执法过程中，检查组坚持边检查边宣传边规范的工作思路，执法人员不仅仔细查验在售出版物是否含有盗版侵权、低俗有害等违法内容，还现场向经营者宣讲出版管理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扫黄打非相关法规，督促各商户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落实进货凭证留存制度，自觉把好进货关口，坚决将盗版及有害毒物拒之门外。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商户台账记录不规范、物品摆放杂乱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予以指正，并采取口头提醒方式，责令厉行厉改，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校园周边文化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南港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南港区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组织多部门联合回头看与突击抽查，紧盯开学季、寒暑假等重点时段和上学放学等重点路段，严防非法出版物反弹回潮，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为广大青少年营造一个清朗、安全、健康的外部成长空间。近日，双城区司法局组织全区法制副校长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防毒拒毒、防范校园欺凌专题法制宣讲活动。在法制宣讲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中小学生年龄特点、认知规律及校园高发安全隐患，摒弃单一枯燥的法条灌输模式，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情景分析等生动易懂的形式开展普法教学。在禁毒宣传环节，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形态及隐蔽特征，重点介绍上头电子烟、奶茶粉、跳跳糖、邮票、毒品等青少年易误食、易接触的新型合成毒品，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人生前途造成的严重危害，引导学生切勿因好奇尝试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自觉远离复杂场所，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法治理念，全面提升识毒、防毒、拒毒的自我防护能力。针对校园欺凌问题，工作人员围绕言语侮辱、肢体冲突、孤立排挤、网络造谣、恶意起哄等常见欺凌行为，清晰界定校园欺凌的行为边界与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条款，细致讲解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处置规定，让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校园欺凌并非日常玩笑打闹，而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违法行为。同时，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普及遭遇欺凌的正确处置方法，引导学生面对欺凌不冲动、不隐忍，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近日，服务香坊区香福小区的城投物业与社区联合，在小区内新建了一处户外健身驿站。随着崭新的健身器材正式投入使用，周边居民足不出小区，便能就近开展体育锻炼。此前，城投物业与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实地巡查、线上征集意见等方式了解到，小区内缺乏集中健身区域，居民日常锻炼多有不便。为满足大家的健身需求，城投物业联合香坊区幸福镇金源社区，结合小区现有场地条件，合理规划选址，投入资金添置了15组户外健身器材，涵盖双人漫步机、腰背按摩器、健身车等多款设施，适配老人、中青年、儿童等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同时，物业工作人员还完成了地面硬化、步道铺设等配套施工，进一步保障健身区域安全规整。如今，小区闲置空地变身热闹的健身角，每天都有不少居民前来使用器材锻炼。几位结伴锻炼的业主们连连称赞，器材种类全，用着也顺手，早晚过来活动活动身体，日子都更舒心了。对此，城投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新增健身设施，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

映衬下，几位市民正悠闲地坐在伞下，或低声交谈，或静静享受阳光，呈现出一派宁静和谐的市井画卷。这种设置在商铺门前的休闲区，既不影响行人通行，又充分利用了街边空间，让原本单调的人行道变得生动起来。正在伞下休息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走累了想在路边歇会儿，只能找台阶或者站着，现在有这么个地方坐下来挺舒服的。据附近商户介绍，这些户外休闲设施的设置得益于街区环境的提档升级，在保留老城区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相关部门通过增加绿化景观、规范外摆区域等方式，引导商家在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的前提下，合理设置顾客等候区和顾客休息区。此举不仅提升了店铺的经营环境，也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可以驻足、感受城市烟火气的公共空间。告别春日紫色的丁香美景，冰城哈尔滨又迎来一抹别致鎏金景致。眼下，香坊区和平路沿线121株金源丁香次第盛放，金黄花穗缀满枝头，馥郁花香随风漫溢，在全城丁香景观中独树一帜。行走在和平路上，沿街丁香树长势规整，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朵簇拥成团，硕大的花序饱满繁茂，通体透亮的金黄色泽干净纯粹，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细碎金蕊随风轻落，宛若鎏金附枝，碎金漫道，氛围感十足，往来市民纷纷驻足停留，抬手拍照，沉浸式感受初夏独有的花香与浪漫，街头处处是惬意的赏花图景。据辖区园林管护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和平路沿线的这批金源丁香均为去年全新栽植，经过园林工作人员一整年的精细化养护，这批新植苗木长势喜人，在今年初夏迎来全面盛装绽放，呈现出极佳的景观效果。金源丁香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植株挺拔，树高可达3至4米，干皮呈灰黑色，树形整洁美观。除颜值出众外，该品种花序硕大，花朵繁密，香气清雅浓郁，花香绵长不浓烈，观赏价值极高。盛夏蝉鸣风起，少年烛光远行。随着高考落幕，青年学子圆满交出青春答卷，迎来崭新人生篇章。为致敬热烈青春，献礼毕业季，哈尔滨大剧院重磅推出专属毕业季福利大礼包，以治愈热烈的舞台艺术为广大毕业生定格青春美好，助力少年们奔赴全新征程。本次毕业季福利涵盖专属5折特惠、爆款剧目演出票买一赠一、剧院免费参观三大重磅权益，覆盖6月至9月多场精品音乐会、经典音乐剧、重磅舞剧，品类丰富，风格多元，为毕业生打造一场专属的盛夏艺术盛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俄交响乐团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将于6月27日奏响，280元、180元、120元档位票价均可享半价优惠。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穿越时光，一曲《我的祖国》唤起代代国人的家国情怀，以交响之声完成音乐与历史的深情对话，让青年在恢弘乐章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7月18日上演的音乐与历史的对话幻想二重奏音乐会，创新融合手风琴与钢琴两种乐器，曲风怀旧温暖，治愈动人。通过器乐碰撞，为毕业生带来沉浸式听觉享受，为青春夏日增添温柔氛围感。其中280元、180元、120元可半价购入。除音乐会外，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多部口碑爆款重磅剧目推出毕业生专属福利，包含买一赠一、专属折扣等超值权益，用戏剧艺术映照青春与成长。夏日赏月，风雅随行。为丰富广大学子暑期文化生活，哈尔滨日报记者从哈尔滨音乐厅获悉，2026暑期乐季专属惠民活动面向今年中高考考生推出多重观演福利，多场重磅交响音乐会，室内乐专场可享票价5折、门票买一赠一专属优惠，让毕业生以低成本感受高雅艺术魅力。据了解，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哈尔滨音乐厅自主主办乐季系列演出，专属优惠面向2026年度所有中考、高考考生开放。考生持本人有效准考证原件，前往哈尔滨音乐厅票务营销中心核验后，即可购买6月至8月指定乐季演出优惠票。准考证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代购，每人每场仅可享受一次优惠权益。
除考生专属福利外，本次活动同步面向

全程观众开放票根惠民政策。观众凭哈尔滨市正规商业演唱会完整有效票根，本人至哈尔滨音乐厅票务中心核验核销后，购买哈尔滨音乐厅本年度自主主办月季演出门票，同样可享票价五折优惠，每人每场演出限购一张优惠票，单张票根仅可单次使用，不可重复核销。端午节将至，哈尔滨各大商场超市内节日氛围浓。今年端午消费市场亮点纷呈，健康粽子、非遗国潮配饰备受青睐，一站式食材专区、民俗文化宣讲等特色服务同步上线。市民在采购好物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韵味。近日，记者走进哈市部分商超，看到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相较于传统口味，今年健康类粽子很受中老年消费者喜爱，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适配不同人群的消费偏好。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一些超市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引得不少家庭驻足挑选。端午配饰区域更是吸引消费者。今年荷包、香包主打国潮与非遗风格，运用宋锦、传统刺绣等工艺精心制作，醒狮、风筝、葫芦等传统纹样灵动别致，颜值十足。新颖的设计打破传统印象，吸引大批年轻人挑选购买。小小荷包成为潮流端午单品，在营造消费氛围的同时，商超还融入传统文化传播，多处端午专区设置宣传展板，图文并茂，介绍端午起源、民俗典故、传统习俗，化身简易文化课堂，让市民在选购商品的同时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5日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

0: 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金。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 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

0: 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5: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5: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6: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5: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4: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5: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4: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5: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8: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5: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9: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2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20: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9: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5: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 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

0: 半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

0: 哈尔滨以比赛联动八方活水，以体育提振多业兴旺。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开幕，数万乐迷涌入现场，律动冰城。哈尔滨公交、地铁、公安等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通过延时运营、加密班次、分区接驳等措施，确保乐迷进得来、散得畅。哈尔滨市数字测绘建档保护，让文物建筑可读可感，案例入选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名单。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奥运冠军之城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内首个双亚东之城，这一系列重磅荣誉的加持，让哈尔滨的体育底蕴愈发深厚，也为体育加跨界融合铺就了坚实道路。今年从冰场、雪场到户外水域，各类赛事活动密集开展，体育与健康相关产业链顺势崛起，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1: 周末遛娃如何既省心又省钱？在南岗区的瑞吉羽毛球俱乐部里，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周末投身体育，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让精力充沛的孩子学习对抗，也学会面对挫折。与其去游乐园，不如让孩子练一项体育项目。这种独特的遛娃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让学员在对抗中不断成长，学会从挫折中站起来。
2: 学员家长刘博，
3: 他一般都是一开始是上大课，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信了，更自信了，而且抗压呀、韧性比较大，就是说他对平时的一些困难呢，他自己能自身去克服。
1: 十节课20个小时，收费800元的大班课，能教会学员从接发球、步伐到简单对抗。俱乐部里6块场地，学球的不只有学生，还有很多上班族。瑞吉羽毛球俱乐部的主理人贺吉瑞，从在场馆打工做教练，到如今管理5名教练执教，在近15年的从业经历中，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健康和专业多花一点，这成为城市运动消费的重要变化。
2: 瑞吉羽毛球俱乐部负责人贺吉瑞。
4: 大家对这个羽毛球的认知越来越高了，不像现在呢，大家就是想规范动作，然后更规范自己的步伐，对，然后呢，你动作正确了，进步的空间才会更大一些。
1: 体育正以各种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让生活更丰富，让身体更健康，人们因此愿意在体育运动上消费，而赛事的带动更进一步激活了体育相关的消费场景。东北超已进入第二轮，本周五哈尔滨再赢主场，冒雨后场等待观赛的球迷们加油声丝毫不减，正是这份热情把实干二字牢牢焊在了观众席上。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内3层看台，20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这是这座城市对足球的偏爱。无论街头巷尾还是酷暑严寒，哈尔滨的足球场从不缺少奔跑的身影，这也支撑起城市运动产业从销售到融合文化发展的探索。南岗区大成街是哈尔滨体育用品的销售集中地，其中作为最早一批经营足球运动用品的企业，十号体育已逐步涉足赛事传播、体育文化推广等活动，跳出传统销售，重新认知体育文化，体育家成为十号体育破圈的重要突破口。
2: 哈尔滨十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鑫。
5: 现在是赛事呢，我们也经常也在不停的举办，包括现在的足球赛，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跟那个哈尔滨市体育局合作的一个不服来战系列的这个比赛，而且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一次那个 CPC 的中国网协下面的一个那个积分赛，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足球专业走向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也适能于更多的体育用品，然后把这个市场现在也越做越开，然后符合整个现在市场里面所有类别、所有情况、所有运动项目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体育公司。
1: 从大众体育到赛事牵引，哈尔滨的体育事业还彰显出浓浓的国际范儿。日前，2026中国

0: 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际马术文化交流赛在哈尔滨拉开帷幕。作为示范区首次落地的综合性国际马术专项交流赛事，比赛吸引了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30名外籍专业骑手及百余组国内外人马组合同场竞技。
1: 参赛选手家长谢尔盖·卡拉切夫斯基。
2: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赛事，这项比赛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现在我发现中国这项运动也正在兴起，我也希望能够成为这项赛事的推动者，让马术在两国发展得更好。
0: 从国际体育交流年到全民体育健身年，再到体育文化宣传年，今年哈尔滨全年将举办国际级赛事3项以上，国家级赛事6项以上，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品牌赛事10项以上。从冰雪出发，迈向多元发展，哈尔滨通过赛事牵引、人才支撑、产业赋能、文化铸魂、开放联动，让精彩的赛事释放更丰富的赛事加效应。同时，今年哈尔滨将搭建特色鲜明、参与便捷、层次丰富的赛事活动矩阵，推出春动冰城、悦动哈夏、秋韵尔滨、冰雪上合四季主题赛事板块，实现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周周有赛事。全年举办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将达到370场以上，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竞技体育加全民健身加体育产业，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格局，正不断激发冰城体育家的全新动能。
3: 这个夏天，哈尔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将体育的热血与音乐的激情交织在一起，让周末不再只是时间的刻度，而成为城市心跳的共振。当足球的呐喊与旋律的涌动在同一个天空下回响，当观赛、逛展、滑雪、赏冰在一张票根中自由切换，冰城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的格局，把流量转化为流量，这不仅是夏日休闲方式的进阶，更是一座老牌文旅名城交出的厚重答卷。请您报道。
0: 在东北超的现场，不仅仅有热爱足球的球迷，还有很多是手牵着手的全家老小，有说有笑地走进球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看比赛，而是一次全家人共同期待、共同参与的周末微旅行。
1: 市民张先生，
4: 这是周末特意从鸡西赶回来，我领我爱人和孩子来。
0: 比赛前到赛场周边景点市集逛逛，比赛时一起给球队加油，再到赛后一起吃顿地道的美食，看一场东北超，构成了一家人完整的一天，也是全家人最好的微度假目的地。
1: 市民王女士，
5: 来市集逛一逛，也有吃的有玩的，但感受一下东北的风俗什么的，是一种就是家庭活动嘛，然后趁着节假日周末了嘛，然后出来玩一下溜达一下，带孩子也感受一下东北超的氛围。
0: 在体育场周边的主题市集里，哈尔滨红肠、马蒂尔冰棍儿、本地美食一字排开，文创好物、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热闹演出、互动项目体验。如今的东北超早已打破观赛这一单一场景，把一场球赛延展为一整天的沉浸式休闲体验。同时，球迷凭球赛票根可在多个景区和餐饮店享受专属优惠。赛事以体育为核，文旅为艺，消费赋能，串联起商圈、景区、餐饮等多元场景。
1: 小平房烧烤店店长韩翠雪，
6: 东北超赛事给我们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客人要比平时多了一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在比赛事结束之后，或者是赛事结束开始之前，都会有客人陆续不断。
0: 在哈尔滨主城区，哈东万达影院、冰雪大世界、西城红场长廊舞台、融创文化旅游城等景区，商家与东北超深度联动，开启沉浸式大屏直播观赛模式，到第二现场观赛。也带动了周边经济消费，联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链条。在东北超赛事点燃周末观赛热情的同时，包括草莓音乐节等节庆活动也在不断接力登场，将冰城夏日的文旅体融合氛围推向新高。如今我市多个景区都同步推出了系列惠民优惠政策，拉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哈尔滨热血奇迹，雪场内人头攒动， 滑雪

0: 爱好者在这里驰骋飞跃。针对草莓音乐节，热血奇迹推出专属福利，消费者拿着演出门票即可享受初级到三小时滑雪票五折优惠。
1: 滑雪爱好者张家乐：
2: 前两天看公众号说拿着草莓音乐节的票根来滑雪能享受优惠，正好我也买了音乐节的门票，平时非常喜欢滑雪就过来了，觉得非常实惠，没想到看音乐节还能薅一把滑雪的羊毛。
0: 滑雪场内人气满满，紧邻音乐节现场的梦幻冰雪馆同样人气爆棚。作为全球最大室内冰雪乐园，馆内冰雕景观、超长冰滑梯吸引大批乐迷前来打卡。歌迷持音乐节票根购买梦幻冰雪馆门票，可享每张100元的特别优惠。
1: 北京游客赵敏行：
3: 夏天来外边都很舒服，然后进到这里边还能看到这个冰雪，就这个体验很有反差感，就是很新鲜。这种联动对于乐迷来说还是很实惠的，价格便宜不少。草莓音乐节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嘛，抽时间一个小时把这个玩了，其实挺好的，就是既能听音乐，然后又能看冰雪。
0: 随着各种演出在冰城集结开场，哈尔滨重磅推出的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专属景区联动优惠措施也已实施。哈尔滨极地公园、枫叶小镇温泉度假酒店、东北虎林园、帽儿山风景区、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哈尔滨融创乐园等多家景区纷纷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让歌迷们可以享受看演出、逛景区一条龙的旅游福利。
1: 市民杨洋：
4: 今年哈尔滨的演出活动都挺多的，然后每次都会推出不同的活动，对我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就等于花了一张票价能享受很多优惠，然后不仅吸引外地游客，本地市民出门消费也会受益。
0: 演出叠加多重文旅福利，也直接带动全市住宿市场热度飙升，各大酒店民宿近期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客房入住率持续高位，酒店客房价格平稳有序，从业者迎来客流高峰。
1: 哈尔滨融创施伯格酒店群宴会销售总监辜小飞：
5: 受到城市的演艺热潮的带动呢，我们融创施伯格酒店群的入住客流也是有明显的上涨，有效的带动了酒店的整体的经营，有效的把这个客流转化更多的经营收益，文旅的流量和住宿业态也形成了很好的联动。
0: 流量与各业态在冰城深度交融，也让文旅体辐射带动效应愈发显著。
1: 哈尔滨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6: 哈尔滨呢，牢牢地把握流量窗口期，接连的呢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像这类以区域联动为特色的文旅融合项目，对于强化哈尔滨文旅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拓展省内外客源市场，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桥梁，推动未来长期开展跨区域文旅深度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
7: 六月的冰城，晚风携着松花江的水汽与音乐的炽热，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化作了一片沸腾的海洋。13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此拉开帷幕，这也是草莓音乐节第二次落地冰雪大世界园区。昔日冬日里的冰雪王国，今夏变身绿意盎然的露天音乐广场，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涌入现场，用欢呼与律动点燃了这座音乐之城的夏夜。请听报道。
0: 在活动现场，舞台上灯光交织成璀璨的光和，摇滚的狂放、流行的深情、国风的悠远轮番炸场。舞台下，人们挥舞着双臂，跟随节拍纵情跳跃，手机闪光灯汇聚成星海，与夜空遥相呼应。青春的面庞、飞扬的旗帜、此起彼伏的大合唱，让整片草坪都震颤着活力与热情。
1: 市民张女士：
8: 在自己家乡开这个草莓音乐节，然后我也感觉到很开心，今年能赶上也感觉非常的幸运，然后也体现了我们哈尔滨音乐之都的这种感觉，然后更加热爱的音乐。
0: 作为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的城市，哈尔滨的音乐基因早已融入街头巷尾，从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到每年夏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中央大街阳台音乐会，到如今潮流澎湃的草莓音乐节，这座城市的音乐底蕴既流淌着古典与优雅，也拥抱着年轻与活力。音乐节现场潮流青年文化与哈尔滨特有的松弛感、烟火气相碰撞，让音乐节不只是一场音乐演出， 更是一场关于夏至、自由与热爱的城市派对。
1: 草莓音乐节志愿者黑龙江大学学生冯女士
9: 看到了很多天南地北来到这里的乐迷，我感觉就是非常有活力，然后也让我们这里更加多元。自从举办了这个草莓音乐节之后，我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也能有更多的热情。
0: 一场草莓音乐节让槟城的夏天燃了起来，也让音乐之城的招牌在音符与欢笑中愈发闪亮。当最后一支乐队留下余韵，乐迷们仍不舍离场，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回味着这个属于哈尔滨、属于音乐、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夏夜。
7: 当最后一段旋律在夜色中收束，数万乐迷以文明与自律为音乐节画上了温情的句点。一场高效有序的大客流的疏散站也在无缝接力中悄然启动。13号晚上，面对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带来的瞬时集中大客流，哈尔滨公交、地铁、公安等部门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通过延时运营、加密班次、分区接驳等措施，确保乐迷进得来哎，散的唱，请听报道。
0: 晚上9:40左右，冰雪大世界停车场、公交接驳站人流密集，乐迷们沿着护栏依次前行，每隔几十秒就有一辆免费接驳车满载驶出。现场投入200台公交车辆，百余名应急工作人员，分布在4个接驳点的通道两侧，高声引导，快速指挥。由于采取人满即发的模式，车辆几乎没有停留。
1: 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成江：
10: 客流大的时候，我们是五台车连续发车，后续五台继续跟上，也是五台车连发，保障人员的疏散。
1: 上海观众宋先生：
11: 我从交通体验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指示牌什么的都挺清楚的。我之前也去过其他音乐节，但相比来说，有接驳车这个，应该现在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0: 冰雪大世界站作为音乐节核心接驳站点，客流疏导任务繁重。记者在地铁冰雪大世界站3号口看到，站外铁马围出了蛇形通道，队伍乘客快速且有序向前移动。哈尔滨地铁集团优化全线行车组织方案，统筹调配热备列车随时待命，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测全网客流数据，动态调整行车计划，灵活补充运力。
1: 哈尔滨地铁2号线区域副站长傅文静：
6: 我们在出入口、电扶梯、进出站闸机、安检口和步行电梯及站台重要点位安排了引导的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与公安进行协作，确保乘客安全进出。
1: 地铁乘客李女士：
12: 非常快，比我想象快多了。我以为这么多人会堵一会儿呢，但是没有，就是很顺畅的就过来了。有很多指引，就是路牌，还有那个工作人员都问路，也都是细心的解答。
0: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也构建起空地联动、立体防控的安保体系。音乐节现场上空，多架无人机持续巡航，对两大主舞台、观众聚集区及周边区域开展动态巡查。地面警力同步加强重点区域巡逻值守，一旦发现人流局部拥堵或安全隐患，空中巡查立即定位，地面警力快速到场处置。
1: 观众小婷：
13: 很面紧啊，真的，就是有些不懂的他会提示你，为了饮品啊之类的，下次还会来。
14: 从东北超到草莓音乐节，哈尔滨今夏接连交出高分答卷，数万客流疏导有序，文旅联动层层递进，市民与游客自觉维护文明秩序，这一切并非偶然。作为老牌文旅名城，哈尔滨正将流量窗口转化为治理窗口，以系统思维统筹赛事、演艺与交通、安保、商业，让井井有序成为常态。这背后是一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力进阶，更是人与城双向奔赴的温情答卷。当秩序成为风景，冰城的魅力便不止于冰雪。
1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2026年6月13号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市启幕。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20个案例入选，包含了十佳案例10个，入围案例10个。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报送的数字测绘建档保护让文物建筑可读可感的案例入选了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入围案例名单，成为了本次全国唯一入选的省会城市案例，同时实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这个评选当中零的突破。本次评选受到全国文物系统的广泛关注，各地共申报了有效的案例266个，覆盖了文物工作的全领域。最终出炉的20个推介案例紧扣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小博物馆提升等重点工作，积极对接城市更新、数字中国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兼具示范价值与推广意义。6月14号，星荣闪耀，彩起相逢，退役士兵及家属专场招聘会在哈尔滨融创茂一楼举行。这次活动精准地对接了企业的需求和退役士兵以及家属的就业的诉求，整合多方资源，优化服务模式，成功搭建起了政企地三方协同的就业对接的桥梁，以务实的举措助力退役军人和家属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丽君陈凯继续为大家播报哈尔滨的本地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6月13号，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检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号联调联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公网受流性能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中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旅客将乘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载林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配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
2: 端午节就要到了，哈尔滨的端午氛围越来越浓。6月12号，记者在与师大夜市相邻的哈师大创意市集上看到，一个师大学生的小摊位上特别热闹，不少市民、游客专门过来挑选，只为带走一款不一样的端午香包。这家摊位的香包全部是哈师大在校大学生亲手做的，纯手工原创款，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根本不撞款。香包外面的布料用的是传统的非遗扎染工艺，全程人工捆扎染色，没有固定模板，染出来的颜色晕染自然，像水墨云纹一样特别耐看。正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每一个香包的花纹色调都不一样，妥妥的专属款。更用心的是，香包里面的用料

0: 完全纯天然。同学们选用的都是艾草、薄荷、丁香、陈皮等这些天然草本材料，闻着清淡舒服。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六月，哈尔滨，室外艳阳高照，室内冷气与热情齐飞。记者近日在哈尔滨华冠道里区冰上运动中心看到，冰场上冰刀划过冰面的沙沙声，孩子的欢笑声和教练的喊话声交织成的夏日冰上交响曲。哈尔滨即将迎来全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首战哈尔滨站，联赛点燃的滑冰激情以及正在火热进行中的东北超掀起的全民体育热，让这座气摩冰场里从清晨到傍晚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各个项目的学员、小将齐扎堆，冰场一派热气腾腾。连日来，随着全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首战哈尔滨站的赛事临近，哈尔滨各大冰场的训练热度明显上升。冰场上，学院小将们似乎比以往显得更激情满满。交流中，记者得知，一部分专业小将正在为全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做准备。哈尔滨站作为第一站，有了在家门口的比赛，大家都希望能滑出好成绩。
0: 6月13号上午，2026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在松花江上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企事业单位、院校及区县的18支队伍参加角逐。最终，呼兰区总工会、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学院分获冠、亚、季军。本次500米竞速项目为市总工会继传统1000米长距离项目之后，今年首次增设的新项目。比赛采用三传同组、六组轮番上阵的赛制，从预赛到决赛，选手们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全力以赴。水花与呐喊齐飞，现场紧张感贯穿始终。赛事的一大亮点是参赛器材的特殊性，所用小龙舟均为冬季冰上龙舟赛专用船体，今年首次从冰面转战水上。同一艘船由冰上驰骋，靠冰纤切换为水中破浪，用船桨完成了季节与场景的双重跨越。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在联合国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哈尔滨百年艺术团体、哈尔滨交响乐团携大型原创交响作品《文明颂》走进巴塞罗那、马德里两座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四天时间，三场专场演出及相关主题活动，跨越音乐殿堂与图片展览，串联艺术交流与旅游沟通。哈尔滨以文化家模式在欧洲腹地打出一张立体化的国际牌，生动诠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刻内涵。文明颂以交响乐为语言，融合中西方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表现手法，讲述着中国和世界的文明故事。台下座无虚席，中国驻西班牙大使、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秘书长、西班牙共产党主席、联合国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西班牙教育职业培训与体育部职业培训秘书长、西班牙科创部相关研究中心主任、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以及西班牙文化艺术界代表、华人华侨代表等近千人共同见证。
0: 如果说音乐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那么同期推出的冰雪文化图片展则是一次温柔而坚定的邀请。6月9号，马德里广电盛典剧院展厅里，一幅幅冰雪景观、冬日文旅、冰雕艺术的照片静静铺陈，将哈尔滨的冬日童话轻声讲给西班牙观众听。展览通过光影艺术定格冰雪大世界的宏大、雪博会的细腻与松花江畔的冰雪活力，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艺术、冰雪美食等多个板块，既呈现冰雪艺术之都的厚重底蕴，也体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的产业发展成果。马德里皇家歌剧院大提琴首席戈诺博尔斯基观展后惊叹，太美了， 家乡波兰

0: 也有冰雕、雪雕，但外形简单，没有这么华丽，这么大。我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哈尔滨旅行的愿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为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广大缴存单位和职工的办事需求，自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起，南岗区马家街27号员工基金服务大厅停止对外办理所有业务，搬迁至南岗区花园街311号，新址将于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正式对外服务，全面恢复公积金各项业务受理。6月15号停业当天，您可前往其他网点办理业务。如有疑问，欢迎拨打公积金服务热线12329-3咨询。
0: 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资讯。据市气象部门预报，15号夜间至16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21到25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降雨期间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加强隐患排查。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的新闻内容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图书馆就是读书的地方，图书馆门口不能摆摊吧，馆员应该守在自己的工位上，自习室肯定会有闭馆时间吧。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这一连串疑问都将得到颠覆性的答案。显然，对于合肥这座以科创闻名的网红城市来说，图书馆自带网红气质，运营走的是不同寻常的创新之路。
0: 地处天鹅湖畔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被市民亲切称作“鹅馆”。作为国内为数不多试点政府所有、企业运营两权分置改革的图书馆，自2024年10月运营以来，探索出一条公益与市场良性互动、管理与服务协同创新的改革路径。通过楼层精细管理、社会多元参与、市场协同赋能体系建构，这座不灭灯的图书馆正在用实践回答：公共文化场馆如何让市民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共建者、共创者、共享者？
1: 在鹅馆，每一楼层都有一名主理人，负责日常运营、活动开展和服务提升。从图书管理到环创设计，可谓是多面手。作为少儿馆二楼主理人，李海清也曾在传统图书馆工作过。他觉得与之前馆员身份相比，现在的工作岗位与功能定位大不相同。主理人不是坐在工位上的管理者，而是穿梭在楼层间的观察员和行动派，要走到读者中间，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在鹅馆，很多服务的改进就源自主理人的现场观察。六楼主理人发现占座投诉激增，便制定了座位守护侠动态巡视机制。八楼主理人看到图书乱放，牵头推行色标管理。三楼主理人听到读者抱怨入馆排队太久，三天内完成了闸机扩容。
1: 据少儿馆一楼主理人张凤介绍，读者在线上官方渠道提出的意见，我们有专人梳理，甚至读者在小红书之类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或吐槽，我们也会主动盯着。这一系统被统称为鹅反馈听劝机制。大学生小李曾通过小程序反映一处卫生间异味大，三天后主理人便协调在相关区域增加香薰机辅助除味，有效

0: 改善了厕所环境。据统计，截至目前，类似的诉求各渠道累计处理了2719条，读者满意度也由运营初期的93.7%攀升至99%。
1: 有时读者既是出题人又是答题人，他们不把自己当外人。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现在正逢夏季，该馆空调温度进行强、中、弱冷楼层分区，正式采纳了读者提出的参考地铁同车不同温的建议。此外，自习室桌面上提醒占位时间不超过40分钟的沙漏，也同样出自读者在评论区的建议。
0: 服务理念的转变以及执行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权分置的改革成效。合肥市中心图书馆负责人吴恒介绍，依托企业化用人的灵活管理机制，该馆推出延长开放时长、拓展夜读服务，并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借阅体验，让专业运营使用权转化为服务效能增量。企业考核机制倒逼我们不断提升服务，满足读者诉求，也正是企业化运营确保了人力物力投入都能及时到位。
1: 和馆开馆之后，前来拍照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企划部负责人黄浪由此开始思考，一座城市的中心图书馆能否成为生活美学馆。去年12月7号，原本安静的图书馆广场摆出了读者市集，75个摊位全部由读者自主报名、自主管理，两日吸引近7万人次参与。市民不仅是读者，更是市集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0: 摊主周女士是读者，也是一名插画师，她在市集上摆摊售卖自己的原创绘本。没想到图书馆还能摆摊，而且读者就是顾客，大家聊得很投缘。同样的感受也属于读者徐女士，当天她摆出的手工钩织玩偶一售而空，一天的营业额高达3000元。作为一个全职母亲，没想到自己的技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很有成就感。
1: 此外，流行乐、爵士乐与传统戏曲在现场交替演奏，营造出多元融合的文化氛围。黄浪总结道，图书馆职能从以往单一的组织者转变为平台搭建与服务支持者，从传统阅读空间向生活美学体验场与文化创新实践场延伸。
0: 为了继续向美学开掘，俄馆发出倡议，把书籍内容排成戏，让读者来演。于是俄馆剧团应运而生，它采用读者主理人模式，由有专业话剧背景的普通读者与馆员共同管理。26位大多零基础的团员靠热爱驱动，每周自觉排练，不到一年便完成了6场公开演出。团员中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还有3人有博士学位。
1: 每天要坐16站地铁，从城市的最北边来到俄馆，这是徐徐化名最近半年的通勤路线图。在俄馆24小时自习室，每天度过10多个小时。他的备考目标是通过入编考试，成为一名在编教师。
0: 这里有开水、WiFi， 桌上一盏温馨的台灯和方便的电源插口。这里是真正的1年365天、24小时不打烊，不受一周一天的闭馆影响。目前，自习室已累计服务读者超39万人次。凌晨3:55的最晚离场记录，清晨4:02的最早入馆身影，见证着俄馆对年轻人的全天候守护。
1: 对刚刚大学毕业的徐徐来说，这里就是青春的一个驿站。但对主理人李海清和同事来说，每当看到一波波的年轻人从这里上岸后不再归来，心中难免有一丝伤感，因为他们已经和一些读者处成了朋友，彼此的关系并非仅仅因为工作而存在，他们都是青春同一阶段的同路人。
0: 俄馆的年轻人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真实故事，两名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在外地出差，睡前刷小红书，看到一位外地青年发布的求助信息，第二天将到达俄馆，准备一场考试，急需一台笔记本，于是深夜时分，因为这条信息，工作人员紧急开始联络。第二天，这位读者如约而至，笔记本电脑也是如约而至。
1: 那些一时迷茫找不到方向的外地年轻人，也能在俄馆找到家的归属感， 这里接待过出走的辍学大学生以及情感受挫的外省女青年，他们都被安排吃上了爱心餐。他们坐在座位上长期不起身时，工作人员的目光一直锁定着，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离开这座城市时，这些过客都留下了温暖的话语道谢，工作人员一直珍藏在手机里。
0: 24小时自习室即使是在除夕夜也不打烊，自习室里座无虚席，甚至有读者的家就在地铁两三站之外，仍然留守在此。官方除了提供往常一样的服务，还会免费发放热气腾腾的暖心盒饭，让未能归家的读者吃上一口暖心年夜饭。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重大垮塌事故、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境内陇海县下川立交顶进铁路营业线边坡溜塌事故、山东昭远残庄金矿上庄矿段坠灌事故等，涵盖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此次通报的5起典型案例，3起大桥垮塌、1起铁路工程，还有1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弄虚作假问题，从前期勘查、设计到中期施工、监理，再到后期评价、检测，涉及安全生产的全链条。国务院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再降15%。去年，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全年共排查各类问题隐患1.7万多项。近期，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的明察暗访又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
0: 13号，在正在昆明举行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参与签约，现场共签订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过257亿元，跨境能源合作成为本次签约亮点。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2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跨境合作项目签约，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EDL 签署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是中国首次与外国实现绿证合作。
1: 以激光光肥助力作物提质增产，靠激光除草机器人守护黑土地，吉林多项激光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走向国际市场，掀起一场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变革。在正在举行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上，吉林农业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发的激光光肥技术成为展会一大亮点。据项目负责人杨明来介绍，该技术核心是将点光源转化为面光源，把光强降至原有1/100000，在不损伤作物、不危害人体的前提下，有效提升植物光合作用效率。实测数据显示，该技术应用于设施温室果蔬，可实现15%至30%的增产，水稻秧苗经20天激光照射，增产幅度达10%至15%，大豆种子经激光处理后，增产区间为5%至46%。激光补光还能减少作物病害发生，降低农药使用量，是零污染的绿色农业技术。
0: 高中精准化教学创新成果交流会暨国家级专利技术发布会13号在兰州大学举行，标志着国家级教学科技专利智教学情通系统落地甘肃兰州。该系统聚焦基础教育数字化教改痛点，以大数据技术落实因材施教，为甘肃人工智能加教育融合发展探索全新路径。未来，该校将通过师资专项培训、全天候线上技术支持、试点案例梳理总结等举措，搭建一体化赋能服务体系，深耕因材施教，稳步推进该系统在甘肃省中小学普及应用。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截至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 收获进度 85%， 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0: 3.37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1: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6月14号发布2026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为9.5元每千克，环比下降1.0%。
0: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动能。
1: 13号，在云南省昆明市参加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商协会代表到该市梁王山迷迭香种植基地考察，与云南有关政府官员、企业代表、科研机构专家等进行交流座谈。云南的迷迭香供不应求，滇孟双方表示将加强合作，共探芳香产业新机遇。迷迭香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地区，是一种历史悠久、用途广泛的芳香植物，其全株富含挥发油、分类化合物及黄酮类物质，具有烹饪、美容、药用等多重功能。
0: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9号恰逢端午佳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主题系列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6月21号，涵盖非遗市集、非遗展演、公益讲解等多项特色内容，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提升沟草编、庆阳香包绣制等多项传统手工艺非遗代表性项目，还有顺昌灌蛋、汨罗粽子等特色非遗美食，一站式呈现各地端午民俗风味与匠心技艺，让市民游客感受非遗鲜活生动的烟火气息。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西主场城市贺州活动在贺州市缤纷环球城举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14号，集中展示广西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推动文化遗产和文旅消费、创意产业深度融合，旨在推动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文旅消费及创意产业深度融合，营造全民参与、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
0: 6月13号，2026年中国城市青少年啦啦操公开赛雄安新区站暨河北省青少年啦啦操公开赛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河北省体育局主办，河北省体育局体操举重柔道运动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承办，吸引全国各地参赛队伍齐聚雄安，参赛总人数近1000人。据介绍，近年来河北省持续大力推广啦啦操运动，坚持以赛事为牵引，以校园为阵地，以普及为核心，构建起校园推广、师资培育、梯队建设、赛事竞技全链条发展模式。全省各地积极推动啦啦操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团，项目参与人群持续扩大，竞技水平稳步提升，省内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啦啦操运动已成为河北省青少年体育的特色名片。
1: 13号，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揭幕战在宁波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来自浙江全省11个地市的1000余名游泳爱好者齐聚碧水赛道，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竞逐锋芒。浙江籍奥运冠军汪顺、潘展乐、世界冠军于一婷、吴青峰现身开幕式，共同点燃这场全民游泳盛会的热情。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共拥有游泳场馆近3500个，游泳场地面积达513.03万平方米，每万人拥有泳池数，人均泳池面积均居全国前列，常年活跃游泳人口超过200万人， 是公认的。

0: 包邮区。
1: 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新安江龙舟赛暨屯溪区第五届国际龙舟邀请赛13号在安徽黄山举行，24支队伍的近400名国内外运动员同江竞渡。当天随着发令笛声响起，200米、500米直到竞速依次展开，龙舟破浪前行，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呐喊声、擂鼓声此起彼伏。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数万人次参赛。屯溪区文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袁进表示，今年以来，屯溪区坚持办一场赛事兴一地经济、活一片区域理念，已举办各级赛事27场，吸引超6000名运动员参赛。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让赛事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强劲引擎。
0: 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13号在南昌收官，南昌市青云浦区代表队斩获联赛总冠军。2026年赣羽超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县市区的全民健身羽毛球赛事，历时近三个月，吸引全省104支队伍、超2000名羽毛球爱好者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比拼，16支县市区代表队会师南昌，向联赛总冠军发起冲击。12号决出了赛事八强队伍，13号上午八进四及半决赛阶段打响。在半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代表队与经开区代表队均以3-1的成绩分别力克景德镇市珠山区代表队和九江市瑞昌市代表队晋级决赛。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阵雨，局地降雨较强，伴有强对流天气，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等影响。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未来三天，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2: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6月16号星期二仍然是有小雨，小雨转多云，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周三6月17号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周四6月18号和周五6月19号仍然都有小雨。那周末除了星期日目前是多云转阴之外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北京时间8: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